0: 我们都要见谅，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1: 师父，
0: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了。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
2: 吊金白鹅的大虫啊，没问题。师兄，你瞧，师傅啊，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3: 是啊。
0: 哎，
2: 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傅真是为老不尊嘛。<笑>哪里话呀，师傅，如果没有师傅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
4: 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笑>
5: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6: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成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师父今日大寿。
0: 弟子想请师傅让二年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傅祝寿的一份大礼啊！
7: 谨遵师命。
8: 师傅，要不？ 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6: 好，师傅，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4: 慢，师傅，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好，
9: 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6: 二娘，请吧。

0: 小娘子，
1: 救救我！啊！啊！
2: 啊！不愧为八十万禁军教主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是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
2: 承让。
3: 爷，
4: 他三寸阴毛
1: 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5: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6: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5: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3: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来喝。
6: 好，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
6: 来，爷喝。
3: 喝酒啊，爷。哦。
6: 来来来
1: 来来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嗯。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5: 怎么说
1: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7: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6: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在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8: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6: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5: 继续喝。

0: 胆狼，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在，
1: 重责持杖。
2: 是，
1: 慢着，大人，要打就打俺吧。

0: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1: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你下来一趟。
1: 是王婆。
0: 金莲，
1: 金莲，别下去。
0: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

0: 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啊。
1: 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
1: 大郎，你还好吗？
0: ，哎，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1: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
0: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0: 俺自己心里明白，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
1: 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0: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
1: 大郎，
0: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1: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0: 万一俺有个好歹，带俺状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1: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在师父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3: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
4: 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

0: 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3: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

0: 既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

0: 完全看不出来，邦尼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卫视。
0: 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

0: 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1: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是够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升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

0: 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
0: 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香香糯糯，然后再加上一点这个蒜头醋的味道，是绝配，是吧？
10: 标配的正常的话是小汤豆腐汤、大肠豆腐汤、瘦肉汤，我们这边吃早餐就比较简单。
11: 这个你没吃到，刚才没吃到。啊，我不管你了，我自己做我自己行啊。
12: 我叫范巧玲，之前是在武林有开了20几年，这几年为了孩子就下来城关，边带孩子边开店铺嘛，也想做小鸟依人，但是好像条件不允许，环境不允许啊。九成我的九啊，不代表九成，只是代表更多，也是多多益善的感觉嘛。

主持人问你想吃香的，就是要葱油。最香最好的葱油就是黄而不焦嘛，金灿灿的。比较焦黄的，九层果的颜色就很漂亮。

0: 这颗粒啊，一粒粒的很漂亮。
1: 层两瓢，尽量均匀，不能厚，不能薄。第一层比较快熟，然后第二层会相对慢点。
0: 也要蒸4分钟吧，要蒸到透，九层都才会脱层掉。一定要这样起大泡才可以。都是自己干，干20几年了，除了作业子不用干，怀孕也要干。

高三。我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农村嘛就想要个儿子。16层为一盘，一盘16层。

0: 有没有萝卜汤？有。
1: 九层锅一定要体现它的层啊，层与层之间它不会那么厚，会很薄那种，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2: 我们沙米过来的，我们住在对面酒店来办事，我们特地过来这里吃早餐。酒店的自助餐我们都不吃，我们来当地就吃当地最好。
3: 你看过来油腻，它其实不会。我怀疑你没胃口就想吃一点。
4: 我两个儿子，我想要个女儿，
3: 我拼了，拼搏啊！
1: 啊，大肠头豆腐汤啊，九多来两片啊，一碗猪肝汤啊。
5: 好吃啊！
1: 嘿，是肉很好吃。
5: 原来是这个汤。
1: 我女儿回来了，吃饭吃饭吃饭。就是反正很曲折嘛，很多东西这样子嘛，生到不能生，然后又怎么样子很麻烦，就是这样子。赚钱我倒没觉得那么辛苦，我真的我喜欢这行业，你说做这为什么那精，就是生孩子这方面非常辛苦。反正我生完儿子不是因为我生完儿子高兴，是因为我生完这个孩子之后，我不要再怀孕，不要再经历那些事情，是这原因，就是。
0: 解脱了。
1: 真的解脱，真的是解脱掉。就是给自己就是一种信念嘛。我说巧玲，你要加油，你一定要加油。

0: 不喜欢那句话。夜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与的哀愁，笑脸面对人生的难，这是我的人生感悟。总结。
1: 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2: 如果以我现在面对一件事情，其实还没有这没有这种关系。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1: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哦，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2: 大圣，这能成吗？
3: 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4: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2: 好，走，走。
3: 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
1: 老孙也让你尝尝厉害。
4: 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
5: 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1: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5: 对，
1: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5: 对，走。哎，
6: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哎，
1: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6: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1: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6: 是，大圣，头前带路吧。
1: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6: 在这里。
1: 师伯，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儿吧？这能盛多少水？
7: 我这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1: 啊，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2: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5: 师傅，猴哥来了。
1: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哦。哎，待会儿我下去把他引出来，你趁他不防备就把这水给他灌下去。
7: 大圣放心。
1: 好好，多谢。哎，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父啊。
7: 大圣放心。
1: 啊，好。妖怪出来。
4: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1: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4: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1: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哦，
4: 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Ah!

0: 星君，
1: 快收水，快点！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啊！哎呀，水的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圈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0: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大少，啊，这事儿靠你了，
1: 靠我了？
0: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1: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去就来。
0: 啊，好好。
2: 小子们，使劲吃，使劲喝啊！
1: 大王，喝酒！啊，
2: 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1: 啊，小的，喝多了。
2: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1: 是啊。喝着，弟兄们！
3: 哎，给我倒点，倒点，倒点！哎，给我倒，我倒点。
1: 喝着，喝酒。哦，再喝。哎，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2: 呀，孙悟空！
1: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2: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1: 回来了，回来了！
4: 大圣，
5: 大圣，
6: 大圣，
5: 回来了！
1: 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呀！

1: 兵器的，啊，是啊，我们的，我们的呢。
2: 我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哎呀，这个大少，您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嘛。
3: 不是，
2: 我可没把你师傅，
3: 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哎，
1: 三太子莫生气呀。
2: 什么不生气呀？我你只顾你自己，
1: 助纬别急，助纬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哎，
0: 反正啊，大圣未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
2: 大圣去吧，
0: 快去吧，快去吧。
1: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
0: 哎，歇息歇息，嗯。

0: 器都给偷走了。
1: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0: 是，
1: 走。
0: 快走！快走！等我！
2: 师傅，快走！
1: 哪里走？孙悟空，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3: 哦，
1: 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

0: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你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1: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0: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1: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2: 八戒，
1: 小弟们，
3: 走！
4: 来，
1: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3: 是
4: 是，
1: 看什么看？闭眼！哼！
0: 你这妖怪不知道好歹，
2: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5: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1: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啊！

0: 被他给收去了。哎哎哎哎哎
1: 孙悟空，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九，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2: 走。
3: 怪
4: 他
3: 怎么
4: 办呢？啊，把那宝贝都抢去了！
5: 哎，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2: 对对对对，
1: 给我看看。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2: 好！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1: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5: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2: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啊，
6: 是啊，大王。是啊，
2: 是啊。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7: 对呀，
5: 对呀，对呀。啊，
1: 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5: 好，
1: 让你们也解解馋。
5: 好，
8: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9: 八戒！八戒！八戒！
8: 来来来来来！
9: 真的要吃啊？
8: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1: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呀呀！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8: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
1: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挑起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
8: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
1: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10: 在，
1: 把猪八戒剥了皮。

0: 宰了吃肉。
1: 是。
2: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3: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2: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3: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2: 这又是为何呀？
3: 我给你指条明路。
2: 快说，快说。
3: 你去找太上老君。
2: 哦，太上老君。
3: 嗯。
2: 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4: 孙悟空不认识。
2: 我找老君有事儿。
4: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2: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4: 别进去，别进去。
1: 什么人在这儿胡闹啊？
2: 老官，少见少见。
1: 猴子，原来是你呀。
2: 啊，是。
1: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2: 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1: 嗯，这，哎，猴子，哎，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哎，
2: 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1: 那你找什么？哎，猴子，你，
2: 哎呀，老官，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1: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4: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5: 爷爷，弟子错了。
1: 那牛上哪儿去了？
5: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1: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2: 你这老官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1: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2: 嗨，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1: 圈儿，
2: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1: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2: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1: 正是啊。
2: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1: 哎呀，大圣啊，
2: 你这个老官，
1: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6: 在，
1: 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6: 是。
8: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了就放了，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那个妖怪！走！
1: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6: 是。
1: 你这个臭猪！
2: 妖怪，快出来！到底孙爷爷这儿来临死？
5: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1: 带我前去。
5: 是。
1: 你这妖怪，臭猪，
6: 放开！
1: 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5: 是。来，我绑起来。
6: 放开哥，
8: 放开我！
1: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2: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1: 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2: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0: 好吧，猴子，看圈。我的圈呢？
1: 这回没招了吧？啊！
2: 牛儿还不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
1: 哎，大圣啊啊，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头哥
3: 来了。哎，
0: 师父，
2: 悟空。
0: 哎，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4: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4: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
5: 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啊，走，走，
2: 来
5: 来来，师父，师父，
6: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哎，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哦，
6: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啊，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4: 让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4: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4: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4: 圈的，净瞎圈。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1: 大上海越快上黑暗世界了。
2: 八千里路云和月，7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4: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5: 就天空在这烈绿太阳下在飘摇。
6: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7: Young forever。
8: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9: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4: 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哎，
2: 这地方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1: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悟空
1: 啊，
3: 哎，
1: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3: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哎。

0: 师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啊，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2: 悟空，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1: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1: 哦，你是和尚，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1: 请。
0: 走。哎
2: 啊！
3: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3: 呐。
0: 啊。
3: 那进来吧，
0: 走，
3: 来，人家来，
1: 哎，请用吧，啊，
2: 多谢老人家，
1: 孩子，
4: 师傅，
1: 跟我来，啊，用吧，
4: 快吃吧。哎，来来来，哎，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就
1: 哎呀，师傅们呐、啊，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哦，小孩吃吧。嗯。
2: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1: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了，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2: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1: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0: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4: 就是啊，
0: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1: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1: 好，你会下雨？

0: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奉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0: 早，师傅。啊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2: 上官是复姓啊，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2: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0: 师父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0: 你们的官呢？
7: 求雨的
0: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把他们给找来，快点。
5: 让开，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2: 哎呀，阿弥陀佛。
6: 下官是奉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2: 请起，请起。师父莫怕，
0: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2: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啊。大徒弟。
3: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2: 阿信啊，
6: 对，请诸位师父们到馆驿下榻。请进。
3: 不行，咱们得走。
6: 师父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那行。
2: 悟空啊，你看，
0: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对，不给，不给。
0: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3: 那是。哎呀，
6: 师父们呐，只要你们能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0: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3: 好。
6: 老龙王。
3: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老龙王。
6: 老龙王。哎呦。
3: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
0: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点快点，
5: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0: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奉先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1: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0: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2: 你们看
3: 啊，求求龙王爷。
1: 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0: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2: 老龙王，
1: 天蓬元帅，小龙有礼了。
2: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0: 哎呀，
1: 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0: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2: 哎，快下雨！
1: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妄为呀。
0: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1: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以为如何？
0: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1: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4: 怎么又走了呢？
5: 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6: 哎呦！
2: 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0: 师傅，
5: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0: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1: 那怎么办呢？
0: 嗨。
6: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5: 悟空，
0: 师傅，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奉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5: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6: 是啊，
0: 师傅放心，二位师弟，
2: 师兄
0: 照顾好师傅，俺老孙去去就来。
2: 你快去吧。
6: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5: 上天去了。
2: 他早飞了。
6: 哎呀，是上天去了。
7: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0: 少见。
7: 取经的事完了吗？
0: 快了。
7: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0: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7: 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
0: 嗨，老孙路过奉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7: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7: 大圣啊，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0: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7: 大圣啊，
1: 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奉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1: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8: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0: 啊。
9: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0: 那是为什么？
1: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2: 是啊，是啊。
0: 我却不是。
3: 哎，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0: 什么？
2: 是
0: 啊。这，哼！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奉新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4: 那跟他说吧，
1: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啊，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1: 哎，大圣，大圣，
2: 哎，走，
1: 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说。
1: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这冒犯了天条。
0: 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1: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0: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1: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0: 三件事。
1: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0: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1: 哎，等等等等，大圣，
2: 哎，慢走。
1: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0: 好，快走，快走，
1: 走走走，
2: 请，
0: 快走。
1: 好，大圣，请。
2: 嗯，
1: 请大圣。
0: 哦，
2: 看看他怎么说。
5: 是啊。
0: 哎，这是什么意思？
1: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0: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1: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0: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6: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0: 嗯。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尊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即是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呀？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6: 这事儿啊，都怨你。
2: 哼，
6: 就是你。
4: 俊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

0: 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哦，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1: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哼，
0: 俊豪，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2: 哎呀，你说嘛。
3: 是啊，
2: 是啊。
3: 哎呀，快说。
1: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4: 你们为什么抓我？
5: 进去！
4: 为什么抓我？
5: 跪下！
2: 跪下！
5: 跪下！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大人，他是刺客，
4: 我不是刺客。
5: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2: 放肆！
6: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4: 我是奉县郡人的。
6: 家住哪儿？
4: 就在城外。
6: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4: 我找我媳妇儿。
6: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府上。
6: 瞎说。
4: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卖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6: 这什么？你说什么？
4: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3: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0: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1: 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7: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8: 不，
7: 美人儿。
8: 别过来，你别过来，
7: 过来
8: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7: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8: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7: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8: 你敢？
7: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美人，
2: 畜生！
0: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2: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3: 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1: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8: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1: 夫人，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8: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1: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
8: 行，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
1: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8: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1: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8: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样？
1: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8: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1: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

0: 瞧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啊！
1: 哎呀，
0: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想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这个。
2: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0: 哎呦，我没法活了！
3: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这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哎呀，
4: 惭愧，
5: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2: 下官有点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5: 怎么个依法？
2: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她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她送饭。
6: 那她的丈夫呢？
2: 他们怕她走漏了风声，就把她杀了。没有，就把她关在了牢房里。
5: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6: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2: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5: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儿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啊？
3: 哎，那不管。
2: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父，求求你。
6: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
7: 我们顺义世家
8: 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
7: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8: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7: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每个银壶银杯都是精细雕刻，抛光打磨，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9: 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篆刻都是对文。

0: 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你说的没得错的，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

0: 内丹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垫肚，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华。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0: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
1: 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让更多的人看到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0: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4: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4: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越用越润哈，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6: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

0: 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6: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

0: 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随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师傅，俺老孙不管这闲事儿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1: 哎，那不管了，
2: 师傅，师傅，师傅，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傅，求求你，
3: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1: 哎，就是
2: 啊，对对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1: 去吧。
2: 哎，来人呐！
0: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2: 去。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1: 去去去去去！来人呐，法老婆。
4: 哎呀，这儿。
2: 夫人，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5: 哼，不行。
2: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5: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2: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5: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5: 什么样子了？
2: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5: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2: 你给我去。
5: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嗯，
2: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5: 不去。
2: 你不去？我去。
5: 你。

0: 姑娘，啊，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

0: 我就不信你。啊，那好，请跟我来吧。悟空，
1: 师傅，嗯，
0: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呗。啊。
1: 哦哦，孙长老，孙长老，
0: 请。
2: 唐长老，唐长老，
0: 阿弥陀佛。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啊！
1: 多谢高僧，
0: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1: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0: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0: 悟空，
1: 嗯。
3: 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4: 师傅，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0: 正是我父亲。
3: 啊，师傅，好像就是他们。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0: 师傅们，请放心。
1: 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善哉善哉，阿弥陀佛。悟空，啊，
3: 你怎么又来了？以地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张天师。
5: 在，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哎，大圣啊，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 这些自然会倒断。是啊，是啊。难道那郡侯还？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嗯，这。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0: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1: 唐长老，
2: 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哦。
1: 孙长老回来了。
3: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哎呦，
1: 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2: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3: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1: 悟空，
0: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1: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
4: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1: 孙长老啊，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2: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

0: 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店，见那米衫面衫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2: 哎，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偷哥不办事儿，哎，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 我，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3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点鱼吧。
1: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唐长老。
2: 季侯，请起。季侯，请起。季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3: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4: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1: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老百姓吧。
5: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3: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5: 干什么呀？
3: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死锁。
4: 这行吗？
5: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缓缓就下来了。
3: 走走走，咱们走。走。走，
6: 等着我呀。
3: 来，八戒。八戒，来呀。拿，你瞧。这就

0: 是面山米山呢。
1: 哦，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0: 是啊。
1: 哈哈。哎。
0: 你。这。
1: 哎。这哎。猴哥
0: 啊，
1: 你看我的吧。哎，

0: 好，那我先去米饭。
1: 快吃！
0: 哎，壮壮，你看我的啊！哎，
1: 花姐，起来，快起来！小声点。
0: 你看我的啊，
1: 快点。
0: 壮哥，我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1: 快吃，
0: 哎，吃，
1: 别磨蹭了，
0: 哎，快吃。

0: 哎呀，花荣哥，你看，你看，我吃完了。
1: 花姐，你看，哎，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方婆婆，您上哪儿啊？哦，
2: 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1: 方婆婆，上哪儿去啊？
2: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1: 哦，好自在呀。
2: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1: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俺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方婆婆，您请便，请便。
2: 好
1: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拿它干什么用啊？哎，哎，
0: 你瞧啊！哎，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口袋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看一看呀！
3: 在捣乱，
1: 那就是。

0: 这擦着。陛下，孙大圣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1: 下去吧。

0: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哼，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1: 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0: 那自然是。
1: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那奉献郡森林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哎，
0: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3: 嘿，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0: 你说你，
2: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
1: 你就不怕罪驾一等吗？嗯，官儿，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2: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关那奉先郡什么事啊？
1: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先郡进口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
2: 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你就别管了。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哼，
1: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2: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1: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2: 就是。
0: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2: 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就是，哎，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
1: 你们说，朕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你们笑什么？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寡人这倒不知。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 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嘿，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哼，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你啊，嘿，玉帝，跟我走，
2: 上哪儿去啊？
1: 到奉先郡见老百姓去。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走吧，走吧，走吧，不能去呀！我走走，
2: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1: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 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2: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4: 在，
2: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0: 山又怎么了？啊？
1: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啊？
2: 师父，你怕什么呀？
1: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2: 师父，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啊！
1: 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呐。
0: 我看呐，师父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2: 师父，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0: 就是嘛，就是。
1: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2: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1: 悟空说得再厉啊。
0: 哎，猴哥，你慢走啊！哎，沙师弟，你跟上啊！
2: 跟上！
0: 哎，跟上！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3: 你说什么？说什么？
0: 西瓜！嗯，
3: 哎呦！
0: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3: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哎哎，我出趟宫。
1: 悟空，
2: 师父，
1: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2: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哎，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退家去你出来回家去回家看家去
2: 这八戒上哪儿了

0: 激活了，
1: 我脚趾头啊！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

0: 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 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

0: 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0: 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

0: 海，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2: 一个咽喉，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偷瓜的！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这。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
2: 师傅，
1: 师兄，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2: 你这是从哪儿画来的？
1: 师傅，这西瓜，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呀吃。
3: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3: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嗯。
3: 沙师弟，哎，咱俩吃吧。啊，
1: 那好，那还有我呢，我呀，
3: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3: 吃啊！
1: 我还打了呢。
3: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怎么吃？
3: 哎，师傅，这有一家人。
1: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们，
3: 咱们上那边去。
1: 走走走，陪我慢走。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谁开门呢？你这。

0: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这屋里没人，你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
0: 里边人听见没有？
1: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0: 哦，
2: 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走走走，快走。
1: 走走。
0: 哎呀，真是。
2: 悟空，
0: 嗯，
2: 奇怪呀。
1: 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0: 哎好，哎，悟空，
1: 嗯，
0: 还是我来吧。哎

0: 是有点怪呀。
1: 走，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4: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呢。
3: 别说，别说话。哎，
4: 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呢？
3: 哎呀，这黑的家伙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啊，别说话。哎，
4: 好，
3: 别说话。
0: 老头，老婆，
4: 谁在说话？
5: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4: 谁呀？
5: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5: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
5: 哎呦，你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0: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0: 哎呦，爷，叶雍臣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1: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得？
0: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2: 是啊，
1: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
0: 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3: 师傅，
4: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3: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4: 接我？
0: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5: 我们都是菩萨。
0: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6: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0: 那你们是谁呀？
6: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0: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
6: 呀，他是我的。

0: 天色已晚，想借住一宿，施主请不要害怕。
1: 你是菩萨？
0: 贫僧不是菩萨。
2: 我师父不是菩萨，倒是菩萨的师父。
0: 悟空，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0: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哦，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哎呦呦呦！不是，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哎呀，
2: 是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了，你说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可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2: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4: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不行哦，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没看上你。
4: 吃，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不是，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4: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2: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4: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

0: 不知道
1: 啊？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啊！
2: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3: 你看，那又说大话。
4: 哎呦！
5: 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啊。
2: 猴王？
4: 嗯，是啊。
2: 长得是像猴。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3: 夜游神说什么了？不是。
2: 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3: 哎呦，夜游神爷爷！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2: 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6: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2: 嗯，跟我说。
1: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2: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6: 悟空，
1: 嗯，
6: 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2: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6: 好。
2: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7: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2: 坐。
6: 老人家，请坐。
7: 哎。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那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6: 哦，原来如此。
2: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7: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2: 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7: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要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2: 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7: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8: 老头子，还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7: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
2: 啊，
7: 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今天呀，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啊！
9: 快！李老汉家来了，
7: 快来，
9: 咱们去看看家啊！
7: 快来，
9: 看家，看看那个，
7: 都来，
9: 来，快来，看看李老汉家都能降妖的来了，哎，
10: 是啊，
9: 看，
10: 这神仙呐！
7: 行，哎呦，你就都来了
10: 啊！哎呀，
11: 老哥呀，
7: 啊，
11: 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7: 就是他们呢，
1: 就是我们。
11: 老哥，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2: 俺老孙能捉。
1: 他会。
11: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7: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0: 是啊，
1: 真的。
2: 哎，乡亲们呐，来，
3: 走，
1: 来，
2: 进。哎，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兴许还真有本事。
1: 是啊，是啊，
4: 真有本事，有本事就好了。
2: 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
1: 是啊，
2: 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1: 是啊，
5: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2: 哦，他们不要银子啊，他们不要银子。
6: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哎呀，
1: 这好办呐！
2: 八戒，
1: 好办，
2: 不要胡言。
1: 拿走吧，啊！
7: 妖怪，妖怪来了！
5: 师父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8: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5: 八戒，你上哪儿去？
6: 妖怪来了，咱们躲躲。
5: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6: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8: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5: 就是啊，
6: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5: 走，去不去？
6: 我去，我去，我去。
5: 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
8: 二师兄，
5: 哎。

0: 师傅，
1: 都出来，出来！
0: 哎，
1: 师傅，师傅，
2: 妖怪，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1: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是啊，是啊，是啊！
4: 你没把他打死啊？
1: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4: 哎呦，哎呦，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2: 说的是啊，这怎么长老啊？那个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
1: 不用担心，
2: 就我这不就担心？
5: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6: 哎呀，这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
2: 真是好本事！这可是你说的，
6: 真
2: 本
6: 事，那真
0: 是。哎，哎，师傅，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5: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0: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工夫。
1: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

0: 娘娘打动。这个人长着雷公嘴，看样子像个和尚。
1: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呀！哎，哦，快
1: 娘娘，
0: 快！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哎呀，
1: 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2: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着妖怪，跑了怎么办？
3: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4: 对对对，
3: 怎么说呀？
4: 多谢唐长老，你一定要做我们这多助前日子啊！
2: 要多助前日子啊！
5: 长老啊，你们也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6: 就说我呢，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嘞。
2: 唐长老，你不要这么妖怪一定要在这多助前日子呀！
7: 要不大家好好谢谢你们呐！
2: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这个人没用
0: 的。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
0: 娘娘，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儿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耳朵大，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5: 哎呀，
6: 老施主，

0: 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1: 啊，哎呀，悟净，
2: 师父，
1: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2: 哎，好。
0: 长，
2: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2: 啊，
3: 事儿啊。
1: 老施主，
2: 你看，
1: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哎，
4: 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0: 啊，我是从外乡来的。
4: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3: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2: 啊，我来端。老施主。
5: 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
6: 就你这么个闲事儿！哼哼哼哼哼哼哼！

0: 到这儿来干什么？
1: 哦，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啊，长老。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6: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

0: 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6: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7: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8: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 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

0: 以前呐、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9.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呐、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呐、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6: 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8: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

0: 因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8: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 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

0: 以前呐、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店。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9.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呐、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钱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据报道，美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做出了回应。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0: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有关记者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前方记者刘冰。刘冰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是国台办发布会现场。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主持。昨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的日子，两岸各界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有记者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两岸同胞同呼吸共命运，今天广大台湾同胞应与大陆同胞一道，共同追求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3: 山河无恙，岁月有声，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两岸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抵御外侮，誓死捍卫家国。大批台湾同胞抱持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信念，毅然跨越海峡回到祖国大陆，投身抗日洪流和民族救亡，彰显了爱国家爱民族的铁血丹心。我们将永远铭记台湾同胞英勇抗日的精神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传承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与大陆同胞一道，共同追求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2: 台防务部门近日称，考量大陆对台军事威胁日益升高，为体认岛内军人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所谓使命，将岛内军官学校毕业生的所谓爱国教育政训课程更名恢复为所谓反共爱国教育。对此，发言人陈斌华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始终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这毋庸置疑。
3: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以我们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2: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

0: 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放话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效吓阻冲突。古立言还与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邀集多名台所谓邦交国驻台代表，重申对台湾的承诺。对此，发言人陈斌华批评古立言把自己当太上皇，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
1: 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故意歪曲两岸现状，散布所谓无前提对话谬论，为台独路线解套，持续散布豪猪言论，炮制风潮概念，施压岛内民意机构通过特别防务预算，鼓吹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为台独分裂势力递刀子，持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以上就是我在发布会现场的报道，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2: 好，谢谢刘冰。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第十七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投资环境推介会七号在天津举行。本次活动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区位优势，面向广大台胞台商，全方位展示天津优质营商环境、重点产业布局和两岸融合发展新机遇，为金台经贸精准对接、产业深度合作搭建重要平台。
3: 推介会上，相关负责人详细解读了天津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布局，重点推介智能科技、生物医药、商贸文旅等重点合作领域，依托天津先进制造研发、航运贸易、科创资源集聚优势，当地持续完善台商服务体系，落地一系列惠台利企政策，全力保障台企在京深耕发展、台胞安心创业生活。现场众多台商台企代表、两岸行业专家齐聚一堂，大家纷纷表示，天津区位优越、产业扎实、政策暖心，是台企布局北方市场、开拓两岸合作新空间的核心沃土。
4: 天津应该是大陆北方北部的重点沿海城市，所以它存在无限的潜力和商机，所以我们带领企业家来参加天津的活动，主要就是要推动两岸的经济融合，帮助台湾企业找到发展的机会。
5: 天津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港口，在这种港口的转运上，我们可以透过台湾现有成熟的产业链跟我们天津已有的这些基础，包括我们在先进制造业，包括我们在一些健康领域、民生领域这些方面的一些合作，我觉得可以让两岸的同胞感受到“十五五”规划之后我们天津所掌握的这些优势，让更多的台胞在现在除了 AI 领域之外，能够在更多的这些产业上有发展的空间。
6: 本次推介会的举办，进一步深化了京台经贸联结与产业融合，持续释放两岸互利共赢的发展活力。未来天津将持续深化京台各领域交流合作，精准对接台胞台商发展需求，以优质营商环境吸纳更多台资、台智、台力落地金门，推动京台融合发展走深走实，结出更多硕果。
2: 七月六号，装载着32标箱跨境电商货物的晋新轮从厦门港海天码头拔锚起航，经金门直抵基隆港快件专区， 厦门、金门、基隆小三通跨境电商海运快线顺利完成首航。由此，厦新小三通航线实现对台湾地区台北、基隆、高雄、台中四大核心港口的全覆盖，两岸经贸往来再添一条高频高效、低成本的黄金物流通道。
3: 厦门、金门、基隆小三通跨境电商海运快线采用西发招致的常态化运营模式，每周固定开行五班，运力规模进一步扩大。依托厦门自贸片区内的厦门港务丝路海运跨境电商东渡集拼中心，新航线充分发挥码头加航线加场站一体化运营优势，大幅提升对台海运快件的流转效率。对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而言，这一模式直接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提升了运营效益，也为两岸跨境电商的蓬勃需求提供了坚实的运力支撑。
7: 主要是做一些各大平台的面向台湾发货的这些电商货，从2022年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年都是翻成倍的在增长的。对，去年应该是增长的最凶的，增长了快2倍。台湾它的目的港清关它是配额制的，那之前是主要依托于台北还有高雄以及部分的台中，那么就会配额不够的时候就只能货物在港前积压。那这次基隆的这个航线打开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台湾清关产能的增加，那么就可以减少货物在港前的这个质押，相对来讲速度会提高很多。
3: 据介绍，随着新航线的加入，厦门港务丝路海运跨境电商东渡集拼中心已构建起每周17班的常态化对台跨境物流主干通道，其中大三通航线6班，小三通航线加密至11班。通过新增定点航线、加密运营班次及专项投放运力等一系列组合拳，厦台双向跨境电商物流通道实现了全面扩容升级，厦门对台海运快件跨境电商核心枢纽地位进一步凸显。
2: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7月7号，中国国民党举行纪念七七事变暨庆祝黄复兴党部成立70周年活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在致辞时表示，回顾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要勇敢面对历史，让悲剧不再重演，让和平真正诞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首先回顾了89年前七七事变这一段历史，他强调，在89年后的今天，历史将如何记得这一代人的所作所为？

郑丽文表示，若要让悲剧不再重演，就必须勇敢面对历史，国民党一定会担负起避战止战的使命。

0: 台湾眷村文化复兴总会会长赵怡在致辞时表达了对两岸和平统一的向往。
1: 爱和平是我们对两岸关系的一个主张和期盼，我们非常愿意趁着今天的机会表达我们对中国国民党党中央的大陆政策的最坚定的拥护和支持。当然我们也希望和平之后带来的是两岸之间的合而为一，永世太平。
0: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超标，该事件在岛内持续引发关注。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崇良称，经查中联油脂延迟通报，追查过程仍有不实。台卫福部门依据食安条例开出1亿6520万元新台币罚锾。
2: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共1300吨流向泰山、福寿及福茂等下游厂商，受害业者为360家。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崇良称，经查，中联油脂延迟通报。

0: 追查过程仍有不实，台卫福部门依据食安条例开出1亿6520万元新台币罚锾。
1: 我们这次裁罚呢，就如同部长先前对媒体朋友已经有初步的说明，是1亿6520万。
0: 除了台湾中联油脂公司遭重罚外，台食药单位表示，下游南桥集团早在5月中旬自行验出油品超标，却延迟到6月30号才通报，同样违法，将由县市卫生局开罚。台北市卫生局7号则对南桥集团开罚300万元新台币。另外，泰山、福寿、福茂油三家业者也被纠责，其中泰山因隐匿加延误通报，遭彰化县开罚600万元新台币；福寿、福茂油各遭台中市开罚300万元新台币。
2: 超过标准的油脂品必须马上下架，而且没有超过的也要求厂商自主检查，能够提出安全的保证。
0: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食药单位正动员所有人力清查360家厂商已提交的产品数据，会尽快公布完整清单，让民众掌握产品信息，同时也会同步处理后续油品供应及价格稳定等问题。针对1300吨问题油品流入市面长达3个月，目前回收比例不到2%。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批评民进党当局处置荒腔走板，处理动作慢半拍，更点名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冲良要下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台立法机构进行项目报告，同时向民众道歉。
3: 业者只需要自主管理，业者只要自主揭示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请行政院长、请卫福部长带头示范，喝给我们看，吃给我们看。
4: 4月份就制造出来的污染流药，我们到今年端午节过后2个礼拜才知道有问题。我家这一瓶到底能不能吃啊？需要自己上网查，自己对批号，自己研究流向。
0: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呼吁民进党当局立即扩大全台项目抽查，并完整公开受影响厂商、品牌、产品及批号等完整名单。
5: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

0: 虎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关注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依托闽宁对口协作资源优势，福建援宁工作队落地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的肉牛养殖项目，通过资金扶持、技术赋能、产销联动模式，将肉牛养殖打造成当地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我们记者走进同心县规模化养牛场，实地探访山海协作下牛经济带动农户稳就业、拓销路的振兴实景。
4: 在宁夏同心县标准化养牛场内，肉牛整齐圈养，依托闽宁协作帮扶机制，当地盘活闲置圈棚资源，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发展肉牛养殖。如今养殖基地辐射100余户农户，村民通过务工托管养牛获得双重收入，肉牛产业成为稳固增收的新引擎。
5: 像这样的牛棚呢，我们这个园区总共建了7座，是2021年我们这个帮扶建的。那么这个我们当时设计是能养300头牛，真真切切的就说是让农户整个是有地方去养。
6: 闽宁的这个合作的项目啊，给咱们这个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这个经济收入了。
5: 对，帮扶项目呢，鼓励老百姓发展这个肉牛养殖产业呢，每年它的这个生产产值能达到就说是。一头牛1万算的话，就是300多万。
7: 像同心肉牛产业、盐池汤羊养殖等特色农牧项目，真正把本土特色养殖业做成了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这正是新时代闽宁协作生动鲜活的微观缩影。5天的深度走访，我们用镜头全方位地记录下闽宁协作在产业园建设、工业制造、教育医疗、绿色能源、电商产销等多领域的丰硕实践成果。30载山海同心，双向奔赴，福建源源不断地输出人才、技术与市场资源，赋能宁夏本土优势。协作从民生兜底走向产业造血，从单点帮扶升级为全方位深度融合，戈壁换新盐，汉源结硕果，闽宁两地以实干续写山海情谊，持续为东西部协作、乡村高质量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变密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

0: 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4: 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再次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3艘商船做出的回应。美军称，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此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发射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伊朗政府表示，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严重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曾于近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7号峰会的重点是国防工业论坛。在论坛上，北约宣布了多项采购计划和合同。实际上，与以往经常强调团结不同，本届峰会从一开始便笼罩在多重分歧和阴影之下。除了防务开支外，在对乌援助、安全承诺等方面，北约内部也存在各种矛盾与分歧。峰会开幕前，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地出现抗议活动，示威者反对北约要求成员国优先增加防务开支，呼吁把公共资源更多地用于民生和社会福利。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还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7号援引吉机场股份公司消息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吉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起飞时发生倾倒，造成多人受伤。据了解，出事客机为一架波音717客机，飞机起飞时后起落架损坏，导致飞机未及起飞及左翼倾斜，并倾倒在跑道上。涉事飞机上共有181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所有乘客均迅速从飞机撤离，多人受轻伤。
0: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您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

0: 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岛屿一直给我一种很矛盾的一个印象，它好像一方面是受困的，另一方面又激发了人的无限的一个潜能。
2: 越动荡不安，内在越需要某种确定。
1: 厦门也是一个岛屿，这次我碰到一些不同的朋友。
3: 从我的爷爷们这一辈就开始下南洋。
4: 崇二品的通风大屋。哇，
5: 崇二品那儿很高啊！
6: 弘一法师还给他写过赞。
1: 真的很感动，那个，不管是他们自身的家族的经验，还是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寻找，
7: 你好，
1: 都能够折射出这些故事、这些情感里面的欢笑、里面的泪水、里面的希望、里面的离愁，
5: 拥抱全世界啊！虽然在个岛屿上，反而可以拥抱全世界。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

0: 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宝弟。哦，
1: 大嫂。三小姐。
2: 魏公子。
1: 哦，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0: 哎呀，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啊，
1: 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2: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啊。
0: 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跟我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2: 二姐，
0: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1: 三小姐，真是对不起，我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你。

0: 可是我哥跟我说，救你的那个人居心叵测，你可要小心点儿。所谓人心难测啊！
1: 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不劳魏公子操心。三小姐，
0: 魏公子，有什么事情你说吧。三小姐。 其实我大哥娶我大嫂的那天，我一见三小姐，我就非常的喜欢。我是朝思暮想，
1: 这是相府，我希望你说话要有分寸。
0: 啊，是，可是句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三小姐，我真的喜欢。
1: 谢谢抬爱，我心领了。
0: 三小姐，我为报，如果能得到你的青睐，那么。
1: 我大哥娶了二小姐，三小姐才跟我，那岂不是亲上加亲吗？你住口！什么亲上加亲？我跟你见面，完全是看在二姐和二姐夫的面上。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太于理，否则我会请你出去。三小姐，请你出去。
2: 小姐，小姐，
1: 小姐，
2: 魏公子，哎呀，小姐。
0: 我问你，是不是你叫人把薛公子给带走了？这个，你别否认了。我刚刚去过德仁堂，他们跟我说啊，是你带着官兵去把薛公子给抓走的。
1: 你说话。
0: 三小姐，这个嘛，我大哥说救你那个人心怀不轨，居心叵测，所以要我把他抓过来盘查一下。可是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我就把他放了。
1: 魏豹，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而且我再慎重地告诉你，你千万不可以为难薛公子。如果让我知道的话，那我一定会向爹禀告此事的。三小姐，
2: 魏公子，请你放尊重一点。
1: 哎，
2: 三妹，
1: 豹弟，三妹是怎么了？怎么走了？
0: 大嫂。 大哥让我抓那个姓薛的事，让他们给知道了。小林知道后告诉了三小姐。刚才三小姐把我臭骂了一顿。哎，我看着三小姐是喜欢那个姓薛的了。
3: 陈刚参见二小姐，魏公子。
4: 程副将有什么事儿吗？
3: 回二小姐的话，末将是来找魏公子的。魏公子。

0: 屋子，是不是那儿啊？
1: 哦，对对对，前面就是我家了。哦，妹妹。
2: 被抬回来了，你哪受伤了？怎么回事？
1: 我没事。
2: 这些人都是谁啊？
1: 遇到了一些事情，回头跟你说吧。先见过葛大哥。
3: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
2: 这样啊。
4: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你好，我叫葛青。
0: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5: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哥。哎，你不是说去找大夫吗？大夫呢？
3: 我没有解毒的灵药，先见伯父吧。
2: 里面请。
5: 哎，走，走。
4: 哎，你干嘛啊？
0: 你没看人兄妹感情那么好，需要你个外人来多管闲事。是，
4: 关你屁事。
3: 哎，好了，薛兄弟，我想就送到这儿吧。你身体才好，你爹也没复原，回去休息吧。啊，
1: 那也好，改天等我爹身体复原了，把各位请到城里，请大家吃顿好的。
5: 好，好，好，哥。
2: 从现在开始，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贵哥哥啊？

0: 当然可以了。
1: 哦，真的？好，那这顿饭你可不能耍赖哦。来，咱们拉钩。
0: 啊，
1: 好。干什么？
2: 喂，这拉钩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而且更像是女孩子扮家家酒。你跟他拉钩，成何体统啊？
1: 哦，我不能拉钩啊。那我戳你眼睛总可以吧？
3: 哎呀，你们两个别一直没意思就吵嘴行不行啊？没规矩，没礼貌，又怕学兄弟笑话。
0: 啊，不会不会，难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吗？尤其是小青的性格特别豪爽，我非常喜欢。
1: 真的？你真的喜欢我？嗯，哇，太棒了，太棒了，我好开心啊！
2: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别再吵薛兄弟了啊。那咱们说好了，两天以后见。
0: 哦，啊，
2: 告辞。
1: 龟哥哥，你一定要来哦，不然变猪头。嗯，
2: 告。
4: 啊。啊。是
1: 啊。哎呀，是。你干嘛，师生？
4: 是很大的烟呢。
5: 是我家。啊！

0: 不管爹你是不是我亲生的爹，二十年来爹的养育之恩，贫愧无以报答，这辈子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爹。平贵在你坟前发誓，我一定会把妹妹救回来，然后找到杀爹的凶手，替你报仇。爹，你放心。
1: 好吧，徐兄弟，起来吧，
2: 来，起来吧。
1: 你爹都走了，你就别伤心了。
0: 葛大哥，还有大家，谢谢你们帮我把爹埋葬了。平贵在这里给大家叩头。
1: 哎，别你这么说就见外了，何况我们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3: 是啊，谁知道我们刚一来你爹就死了。
1: 薛兄弟，刚才你爹说你的身世都在那个黄布兜里，你要不要再拿出来看看？
0: 对，
4: 小肚兜。哎，
3: 哇，好漂亮的玉佩啊，这个一定值很多钱吧。
1: 哎，值不值钱关你什么事儿啊，这个关系到人家的身世，很重要的，别乱动。
3: 这是不关我的事，可是这么值钱的玉佩如果变卖的话，应该可以换所大房子的。你就哎，我不说了
0: 啊，算了算了。
4: 咦，看看好不好看。
1: 没规矩，没礼貌，这是人家重要的东西，还给人家。哎，徐兄弟，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0: 救出我妹，替我爹报仇。
1: 既然要查你的身世，那不如跟我们进城吧。
0: 进城？
4: 啊？是啊是啊。哎，贵哥，现在你爹都死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住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况且啊，我认为啊，杀你爹的凶手一定是住在城里面的。
3: 啊，对呀对呀，既然要找你妹妹的话，当然要跟我们进城去啊。
5: 对，你也可以随时到我们住的破庙去找我们。
6: 是啊，你也可以进城去查你的身世。嗯，
1: 对呀，进城去，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大户人家当护院，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好糊口啊。
0: 为了找我妹妹，为了替爹报仇，为了查出我的身世。

0: 我们要进城，必须要。来，进去，进去，下一个，帮我打开。
1: 谢谢各位陪我走这段路，就此告辞。薛兄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跟你一见如故。你这回啊，不管应征到哪个大户人家、大户院，记得到庙里来告诉我一声，我们好准备酒菜帮你庆祝。哎，
0: 就是啊，一定要来告诉我们。
2: 行，
3: 能够跟各位认识，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等我安顿好了之后，一定会来找你的。
1: 拿到了工钱，由我来请大家。贵哥，我就欣赏你这个人，重情义，讲义气。
4: 对对对，我们的就是你这句话。
1: 你怀里的玉佩啊，可得好好保管好啊。你身上钱不多，
4: 没信
1: 用，长安城呢虽然热闹，但是也要小心安全，懂吗？知道。遇到什么事情啊，尽管来找我们。大事呢，我们解决不了，小事。 尽量帮你摆平。
0: 是，小事情找我们。
1: 谢谢各位，保重。
0: 保重啊！
5: 大家等一下，检查一下，
0: 这人怎么那么眼熟？
5: 啊，走吧。
0: 你们接着送，
6: 是。

0: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姑娘，你别担心，我不是坏人。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在家里面被一个黑衣人打伤过。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发现姑娘躺在城门外的地上，我刚好从那儿路过，就把你救回来了。
1: 这是哪里啊？啊，这是我家。谢谢啊，那我也该回家了。哎，
0: 等一下，姑娘，你刚才不是说你家有蒙面人出现吗？你现在回去的话，恐怕会有危险。
1: 不，我哥去找他朋友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而且要是我没回去，也不知道我爹他怎么样了。我爹他中毒受伤，还没有好呢。
0: 他打不过那些坏人的，我必须得赶紧回去的。可是现在有点晚了，恐怕城门也关了，而且你一个姑娘家回去，我也不太放心。这样吧，明天一早我陪你回去，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多个人就多个照应。
1: 谢谢你啊，公子。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我还不知道你最姓大名呢。
0: 啊，我姓魏，大名一个豹子，魏豹。你好。
1: 我姓薛，代名一个旗字，你叫我小旗就可以了。嗯。没事没事，我被那个蒙面人打伤了脖子，现在觉得好疼啊。
0: 啊，没关系，我有伤药，我去拿给你。

0: 小琴，饿了吧？我让厨房已经给你准备吃的了，你吃完以后好好的休息。我有事要出去，明天早晨我就陪你回去。
1: 谢谢你啊，公子。
0: 这是你的药。

0: 子人挺好的，他不但救了我，还担心我个人安危，还要陪我回家看爹和大哥。
1: 出去！
2: 出去！出去！
1: 出去！
2: 喂。

0: 确实没办法了，啊！刚才不是谈的很好吗？黄老爷，我有事，我先走了。黄老爷，走吧。哎，走了。哎，走吧，走吧，走。请问，哎，走吧，走吧，走吧。我还没问，你们就要走开？哎，大哥，我什么都能做的。
1: 天无绝人之路，继续努力。陈刚，你知道吗？孟雪，
2: 我看他怎么找差事。我已经传令下去，所有人家都不许雇佣姓薛的。我看他在长安城还能待多久。
0: 大哥，如今姓薛的妹妹在我的手上，我想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1: 你既然把她留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就把她给杀了。
0: 嗯，我知道了。哎，三小姐那边，还有大哥，你多多帮忙。我真的很喜欢三小姐。
1: 我知道你很喜欢三姨妹，王宝钏及相爷和夫人的宠爱于一身。如果你真的能娶上王宝钏的话，那咱们俩可就平步青云了。
0: 是啊，大哥，你想想，爹娘就生了我们兄弟俩，所以这忙大哥你一定要帮。嫂子那边，你也要多说说好话。
1: 行了，你嫂子在他们面前不知道帮你说了多少好话。
0: 可是王宝钏这个丫头，对你没什么好印象。这一点才是大哥最担心的地方。我上次好不容易帮你想出了一出英雄救美，可是没想到给那个姓薛的臭小子搞砸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一肚子火。这姓薛的，我一定会把他解决掉。不过自古以来。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要是相爷跟夫人同意这门婚事的话，我想三小姐不会不答应吧？
1: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大哥处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记住，千万不要给我出什么差错。
0: 对了，大哥，就姓薛的那俩小子，我已经查到了，根本不是中原人士，我怕有奸细混入长安。
1: 什么？竟然有这种事情！
0: 京城的安危由我魏虎来负责。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真的查清楚了吗？说不定人家是来经商的。
2: 不可能，我让程副将已经跟踪一段时间了。
0: 他们很神秘，而且经常在军营四周鬼鬼祟祟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我会派人把他们调查清楚。咱们分兵两路进行。
3: 女儿不嫁，宝钏，你就听你爹的吧。
4: 娘，我不喜欢他。哎呀，
3: 宝钏呐，爹希望你嫁一个，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
4: 嗯，
3: 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你都拒绝了，这样会耽误。

0: 我会保护你终身的。魏虎的弟弟魏豹，为父觉得他的家世不错，人又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武功。自古以来，兄弟娶妻妹的例子那么多，你真的不考虑吗？
1: 爹，女儿不考虑，女儿不想嫁。 女儿只想待在家里头，陪伴着爹娘。傻孩子，哪有女儿长大了不嫁的道理呀？不过呢，不过什么？啊，你可知道，陆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 都来跟你爹提过亲，他们是你爹的好友，又在同朝为官，一个是王爷，一个是掌握兵权的重臣，你爹可是谁也得罪不起呀。
2: 爹，女儿早听说小侯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每天玩乐花街柳巷。至于曹节度使的儿子，女儿看过画像，其貌不扬，女儿不要。
1: 川呐，为父也没有办法，他们两个逼得爹这么紧，爹实在不好推辞呀。爹，女儿是人，女儿不是东西，不能随便答应哪一家。即便女儿答应了小侯爷，那么爹不是得罪了曹节度使？如果女儿答应了曹节度使的儿子，那爹又如何对鲁王爷交代？
3: 相爷。 女儿说的对呀，何况这两个人女儿都不喜欢，相爷就另想办法吧。哎呀，
0: 能有办法？老夫我早就想办法了。
1: 相爷，当初咱们生三个女儿时就说好了的，以后啊，这三个女婿全部要入赘进相府的，就算女儿愿意嫁出去，我还不舍得呢。
4: 好了，这件事情，老夫再想想看。嗯，柏川呐，这时候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爹娘，晚安。哎，相爷，哼，夫人。
1: 小姐，怎么样？查到薛公子没有？
5: 小姐，我四处都去探访了，就是没有薛公子的消息。哎，对了，
1: 刚刚相爷和夫人前来，是不是要谈小姐的婚事啊？
5: 爹说，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的儿子，都想娶我。
1: 哦，先不谈，我不喜欢他们。
5: 就算我嫁了一边，岂不是会得罪另一边？哎，
1: 小姐，那如果找到了薛公子，他愿意入赘咱们相府的话，那事情不就皆大欢喜了？
5: 小莲，别胡说。
1: 啊，
5: 虽然薛公子他是正人君子，而且又长得一表人才，但他怎么可能入赘？
1: 嗯，
5: 我担心我们身份悬殊，怕爹不会同意。
1: 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薛公子，再来商量这件事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会更努力的去找薛公子的。啊，对了，小姐，我可不可以请你动动你的妙手丹青，帮我画一幅薛公子的画像啊？
5: 为什么？
1: 因为我每次去找薛公子的时候，我只能形容他的模样。 但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如果有了薛公子的画像，我只要拿给他们一看，看过他的人一定会记得。这样的话，我找薛公子就方便多了。

徐公子，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两天小莲到处都找不到你呢？

0: 小七，别太伤心了。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伤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1: 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呐，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烧房子，这是。
0: 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小七，别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3: 免费领取。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 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可以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 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
7: 正在收看的是。

0: 卫视。
1: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

0: 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

0: 得香，睡得好。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你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

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别太伤心了，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伤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呐，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烧房子，真是……
1: 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还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
0: 小七，别哭了，听话。
1: 大哥，我能叫你一声"魏大哥"吗？
0: 当然可以了，来。这样吧，因为我有个大哥，所以你叫我二哥就好了。魏二哥，我现在举目无亲，没地方去了，我能不能？傻妹妹，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当哥哥的就一定会照顾你。这样吧，你暂时住我家，这样方便我来照顾你。
1: 真的，谢谢你二哥，你真的愿意照顾我。

0: 暂住在威尔哥家中，你一定要帮我尽快地找到平贵大哥。我要跟大哥联手，一定找出杀害爹的凶手，一定为爹报仇。
1: 程副家已经查出了姓薛的落脚处，薛启，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大哥薛平贵了。

0: 竟然对王小姐念念不忘。
1: 薛平贵啊，如果她出身于普通人家，你还有希望。可是人家是相国府的三千金，你还怎么能配得上呢？

0: 能走，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这个损失怎么算呢？
1: 掌柜的，这帮黑衣人跟我爹的死有莫大的关系。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我回来跟你算。
0: 你就这么跑了？小二，
2: 来了，掌柜的。
0: 去他的房间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统统给我扣下。
3: 是。
4: 走。
5: 是。
6: 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在城内打探我大唐军情？把他们两个给我拿下！
5: 是。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抓下来！

0: 是不是你们杀了我爹？为什么连我都不放过？你们到底是谁？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你，你受伤了，
1: 有人追杀我，
0: 来跟我走。给我四处看看。
2: 是
3: 是。
0: 去那边，走。
2: 是
3: 是。
0: 参见魏将军。
4: 怎么，带了这么多人跑来跑去，出什么事了吗？
0: 回将军的话，末将已经发现那两个人了，并非是咱们中原人士。
4: 那人抓到了吗？
0: 一个逃跑，一个受伤，末将一直尾随他们到此。
4: 什么？追到这儿来了。
0: 是
4: 陈副将，你马上带领人马把相府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
0: 是，走。
2: 是。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刚才程副将跟我说，好像有奸细混进长安城里头，打探我们大唐的军情，
1: 什么？
2: 魏虎，京城案委由你负责，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这我知道，
0: 我已经交代程副将了，我就怕有奸细混入相府，所以赶过来了。
1: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
0: 三姨妹，
2: 三姨妹，
0: 我们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所以过来看一看。
1: 那奸细会不会混进我们相府啊？
0: 怎么可能？我就是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来。
2: 这样吧，把这些兵士就安排在三姨妹的绣楼周围保护你。
1: 不用了。是啊，小姐呢？准备要就寝了，是听到两位姑爷讲话的声音，所以我才陪小姐下来看看。这里不需要有人留守了。
2: 是啊，有人在外面，我反而睡不着。
1: 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查吧。
2: 好，既然三姨妹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去别处查吧。
0: 啊，
2: 小莲，如果有什么事情就敲钟，我们马上赶过来。
1: 是，放心吧，辛苦了。
0: 在这儿休息。
1: 小姐，你怕不怕啊？
2: 相府戒备这么森严，有什么好怕的？
0: 只是被他们一吵，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小姐，要不我陪你在花园里走走吧。
3: 谁？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
0: 小莲，小莲，
3: 王秀姐，是我，
2: 秀公子，
3: 是我，
1: 秀公子，
0: 秀公子，
3: 你怎么会？是这样的，我。
0: 我的朋友他受伤了，所以误打误撞就闯到这里来了。
3: 哦，来了，来，小姐，
1: 他们又来了。那怎么办？那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薛公子和他的朋友带到你的绣楼里去，
2: 带进我的绣楼里，不可以的。哎呀，再
1: 晚
2: 就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去。
3: 走吧，走，
1: 好好，跟我来，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
3: 怎么了？怎么了？
1: 发生什么事了？小莲，
3: 大呼小叫的干嘛？没事没事，
1: 我只是看见一只大老鼠，所以被吓坏了。
3: 老鼠有什么好怕的？
1: 当然怕了，那么大只老鼠，你们不怕，我们女孩子怕吗？
3: 这么大的老鼠啊？
1: 是。
3: 是这么大只的老鼠，可是它就往我的裙子底下跑过，我一紧张，我只有大叫了，所以。三小姐呢？三小姐，她回绣楼睡觉了，没事的，你们别吵她了啊。
1: 我们吵她？我可是你吵她才对吧？没什么事，别大呼小叫的，知道吗？
3: 小莲不就一个老鼠吗？要是把相爷和夫人给吵醒了，就麻烦了。
2: 我知道了，两位姑爷晚安。
3: 去休息吧。
2: 大姐夫，那我去那边看看。走。薛公子，他受伤了，要不要紧？
4: 死不了。
3: 对不起。
2: 我也没想到会到绣楼来打扰你，
3: 让他们离开，我们立刻就走。
2: 我没关系的，只是薛公子，听说外面在追捕奸细，你怎么会在这里？
3: 哎呀，说来话长，居然在客栈有人要暗杀我。
2: 那你有没有事啊？
3: 我还好，不用担心。
2: 你没事吧？
3: 还好，没事。
2: 受伤的人在这儿，
3: 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我门是，我看这房间富丽堂皇的，分明是一个富家小姐的闺房。看不出来啊，你还可以高攀上这样的富贵人家。喂，哎呀，兄弟，你受伤了就少说两句。
2: 你怎么会这么讲啊？薛公子，他曾经救了我，我才跟他认识的。

0: 对啊。
1: 原来你姓薛啊。嗯。
2: 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小姐，
3: 怎么了？
2: 相爷和夫人他们来了。
3: 啊，爹跟娘都来了。那怎么办？
0: 如果被相爷知道我们在你的房间里面，麻烦就大了。
2: 是啊，这……薛公子，不如这样吧，你呢带着你的朋友上床躲一下。
3: 上床？嗯，我跟他。嗯，上什么床？
2: 哎呀，小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两个，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
3: 时间紧迫，就这样决定吧。
2: 是啊，快快快点，
0: 走吧。
2: 快。不对，你们俩这样子会被发现的，你们躲进被窝里去。
3: 盖被子。
2: 对啊，盖起来，盖起来，来，快点，
3: 我不行，
0: 来来，哎呀，
2: 快，
3: 不行啊，
2: 快快快，
0: 不行，
2: 来来来来，快盖上，盖上，来。

0: 宝钏，
1: 宝钏，
2: 宝钏，
1: 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
0: 你这没事吧？这里没事。
1: 小莲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姐。天色渐晚，我看你要把窗户和门关紧关好。
2: 对，
3: 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立刻敲钟示警。嗯，
0: 是，相爷，相爷，刚刚呢，大姑爷他们也交代过小莲了，放心。嗯，
3: 宝钏啊，我看。
0: 要不娘今天就在绣楼陪你吧。
3: 夫人，夫人，不用了，不用了。这，有小莲陪着小姐就可以了，别担心，没事的啊。那，这，
1: 是啊，
0: 宝钏，
3: 爹怕外面有奸细进门，我看呢，还是让你娘留下来陪着你吧。
0: 爹，
1: 女儿真的没事，而且女儿。
3: 刚准备就寝了，是啊，
0: 相爷，夫人，刚刚呢，小莲才替小姐铺好了床，小姐呢正准备要就寝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先回房休息吧，啊。
3: 可是，哎呀，宝钏呐，娘不放心，娘今天晚上就住这儿。
1: 娘，夫人，夫人，
0: 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有小莲陪我就好了。
1: 嗯，
3: 是啊。
0: 好吧， 夫人，
1: 既然宝钏。
3: 都这么说了，我看外面有苏龙卫虎巡逻着，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那宝钏，你自己要小心啊。小莲啊，照顾好小姐啊。
1: 是夫人，
3: 娘先走了。
1: 夫人慢走，
4: 相爷慢走，
1: 相爷慢走。

0: 都走了，你们快起来吧。哎，人走了，快快，剑拿着，
1: 好，
0: 来，快，小心啊，来，来，小心。
2: 谢谢你。
0: 别那么客气了，你们先走吧，免得有麻烦啊，小心啊。
2: 记得谢谢你们家小姐。
0: 啊，没问题。啊，走吧。
2: 走。
0: 啊，小心啊。

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一急就只知道叫薛公子赶。

0: 走，却忘了问他住哪儿了。那，
1: 哎，有了，小姐，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薛公子问个清楚。那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啊。
2: 薛公子，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这儿和你见面，可是却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哪天才能再见到你呢？
3: 来，先坐一下。哎，我说兄弟啊，你好好的，为什么会被别人追杀呢？
4: 哇，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够健忘的。上次你被人打伤，是我们救了你啊，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会被官兵追啊。
3: 原来我上一次被人家欺负，是你救了我。那这次正好遇上你，算是还了一个人情。
4: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两不相欠了？
3: 啊，不，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其实做朋友呢。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我看你有伤在身，我先带你找个地方去疗疗伤吧。
4: 不行，我要出城，我有朋友在城外等我的。
3: 现在要出城啊？城门都关了，现在要出去有难度啊。
4: 我知道有难度，所以才会求你帮我。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3: 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我们第一次呢是朋友，那第二次能够这样见面就是兄弟了。是兄弟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看你伤得不轻，那不如听我一句话，先带你去个地方疗伤，我再帮你想办法出城吧。就这么定了啊，小心。
5: 报告陈副将，
6: 怎么样？
5: 没找到，
7: 没找到。
6: 你们这些饭桶竟然让他们俩给跑了，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奸细。
5: 是，走，快走，
6: 快，快！
8: 陈副将，
9: 魏公子，怎么样，得手了吧？
8: 哎，没想到他武功这么了得，几次交手都被他打败了。哎，看来我只能智取了。
10: 没错。
8: 大哥，
9: 大人，
8: 大哥，我没得逞。
10: 我知道了。程副将，那两个奸细你也没查到吧？
9: 末将惭愧，一个受伤的人怎么那么会跑，到处都没有搜到。
10: 没用的东西，只要姓薛的那小子还在城里，咱们就能找到他，到时候再收拾他。这两个奸细如果找不到的话，被上头知道了，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8: 啊，大哥，需要我帮忙吗？
10: 嗯，程副将，
9: 在。
10: 从现在开始，严格检查进出城的人，发现可疑人物，马上给我抓起来。
9: 末将遵命。
10: 宝弟，你也要加把劲儿了。姓薛的那小子，全靠你了。
3: 来坐。陈大哥，我就担心你们不在这儿了。
10: 哎，你这朋友谁啊？啊，
3: 上次我受伤，就是他救了我。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看看，我看看。哎，好，还行，不严重。用药敷一敷就好了。哎，去拿药箱过来。
11: 哦，去啊！
0: 把他的衣服脱了。
3: 兄弟，脱衣服，我帮你疗伤。
0: 不可以，难。
3: 难？有什么难的？不难，脱吧。
0: 我怕冷。
11: 啊？怕冷？我告诉你啊，那箭不拔你会死的。你就让平贵帮你包扎包扎，婆婆妈妈的，真是。来来来，你去去去。
3: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穿着衣服也可以拔下来的，就这样吧。啊，来。你忍着点儿。
0: 哥，
4: 你这人怎么那么脏啊？
0: 嗯，脏什么脏啊？惨叫的时候最好咬住东西，要不然呐，舌头一咬断，到时候变成大舌头了。
11: 哎，小兄弟，你贵姓啊？
4: 我姓戴。啊
3: 哈，原来是戴公子。
11: 哎，好了好了，赶紧服药吧。
0: 来来来，
3: 我来。
0: 好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

0: 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

0: 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1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

0: 为善。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好了，
1: 谢谢你。那我先走了。
2: 哎，你还不能走？
1: 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2: 嗨，现在官兵到处在搜捕你，你出得了城吗？
1: 那怎么办？
0: 哼！葛大哥，你说好不好？
2: 哎，这好。
0: 啊，来来来，过来。我跟你说，好吧，
2: 好好好好好
3: 好
1: 好什么好啊？你们想了什么怪办法？我不要。
3: 你不要也非得要。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是我贵哥的恩人，我才懒得管这档子事儿呢。
4: 就是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根本出不了这长安城的门。刚才我们大牛啊出去撒了泡尿，就被官兵追问半天，说是有什么奸细。嘿，如果不是看在平贵兄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把你送去官府领赏金了。
1: 你
0: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葛大哥，就请你帮我这个忙吧。
2: 嗯，薛兄弟开口，我葛大挺到底。
3: 好吧，天刚亮好浑水摸鱼，不然大白天的实在看得太清楚，到时候要走都走不了了啊。
2: 哎对，这天一亮啊咱们立马行事，现在大家早点休息吧，好不好？
3: 好，
2: 休息休息
3: 啊，散了散了，
2: 都散
3: 了，
4: 都去睡觉。
1: 快说到底是什么方法。
0: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朋友会帮我出城的。坐。
1: 对了，今天在外面你为什么会被人追杀？
0: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客栈被那帮贼人弄得乱七八糟，掌柜的也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他把我的包袱扣起来了。
1: 扣你的包袱？太过分了吧。
0: 更糟糕的是，他看我没多少钱，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把我包袱里面的金钗扣下了。
1: 金钗这么贵重的东西也扣，真是岂有此理。对不起啊，我这次出来所有的钱财都在我表哥那边，我现在跟他走丢了，没什么可以帮你的。
0: 你误会了，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帮我，我自有办法解决，不用担心。
1: 你人真好。
0: 哦对了，戴公子，我还没向你介绍呢，我姓薛，叫平贵。

0: 薛平贵。
1: 薛平贵，我记住了，等我以后。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大梁的公主，我以后还会再来找他的。
0: 戴公子，没事吧？
1: 没事，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0: 啊！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2: 怎么了？
0: 他的手臂一直在抖啊，是不是你的伤口疼了？
1: 没有，我有点冷。
3: 啊，冷啊？
2: 冷啊！
3: 哎，张伟，
2: 来，
3: 你
2: 看
3: 裤子。哦，我这就去拿给他盖。
2: 哦，还好，没发烧。
0: 吓我一跳。
3: 哎，老大，是不是这块布啊？哎。
4: 这是今天布庄老板赏给我的，你们两个凑合着盖吧。
0: 好，
3: 来，我帮你们盖上。
2: 哎，你让贵哥和他一起盖。哎，我可不用了吧？这件事情大牛、阿狗他们代劳就好了。大牛、阿狗。
5: 哦，对。
0: 好，不用。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些事情我来做。
4: 哎，你们两个抱一块儿啊，就不冷了，好吧？早点歇着啊，来，大家休息。
6: 休息吧。
0: 坐吧。
1: 对了，明天我出城的话，这把宝剑我带着也不方便，送给你吧。
0: 啊？这把宝剑那么贵重，我受不起。
1: 你眼力不错，这是一把龙泉宝剑。不过不送给你。我也带不走，扔了就太可惜了，收下吧。
0: 那好吧，那我就去也之不恭。不过既然带不出城，我就交给葛大哥保管，你不介意吧？睡觉吧。

0: 乞丐不在城里乞讨，跑到城门口瞎跳瞎闹，想造反呢？
1: 报告君，这样我们新排的乞丐舞，您看还行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把头抬起来！你是谁？
1: 他呀。

0: 军爷，他是新来的兄弟。
1: 新来的兄弟？
2: 对啊，我们每天都来很多新人的。哎呀，你怎么可能认得我？
0: 对，
2: 我
0: 认识
1: 吗？哎呦，又怎么了？
0: 我刚才跳舞跳得太激动了，我肚子疼啊。
1: 你又是谁？
0: 军爷，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军爷，
1: 我哪有闲工夫认识你们这帮乞丐？
0: 哎，那你说你
1: 是谁？
3: 终于脱险了，
2: 谢谢你葛老大，多谢薛公子，多谢诸位帮忙，谢谢，来，包还你，谢谢，

0: 大战，你怎么穿成这样？
1: 你都不知道啊，陈门口有好多的官兵在把守盘查，要多谢薛公子，还有他这帮兄弟把我打扮成这样，我才可以顺利出城的。
0: 多谢薛公子，各位兄弟。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0: 要不是上次你们救了我，也不会惹祸上身。
1: 拿来。
0: 什么？
1: 杜蝶啊？
0: 你要杜蝶干什么？
1: 你问那么多干嘛？拿来，
0: 拿着。嗯，收下。嗯，这是干什么？
1: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进出玉门关做什么？来西凉看我。哦。
3: 我就知道你不是中原人士啊！哦，原来是奸细。
1: 干嘛说奸细这么难听？其实呢，我和我表哥是喜欢你们大唐的文化，所以才到长安来玩的。要不是那天碰到你被人追啊，我们才不会被官兵追杀呢。
3: 我看，这个我真的用不着。
1: 哎，你收下！我告诉你，这个渡牒不但可以进出玉门关，而且只要你一到了西凉，亮出这个渡牒。
3: 我立刻就知道你来了。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出玉门关啊？哎呦，你说的什么大梁啊？连我都不知道在哪。这玉门关我倒是知道，很远吗？哎，你看我们这样又穷，三餐又吃不上饭的，谁有闲钱去找你啊？
1: 没钱吃不饱没关系啊，只要到了西凉，我养你们一辈子。
3: 啊，真的？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真的用不着。
1: 你收下吧，你不说，你不说我生气了。哎，你说我看他一箭伤的时候，还挺像个男子汉忍着痛，怎么这会儿，嘿，像个娘们似的撒起娇来了？
3: 住嘴！
1: 不许胡说！大战，
3: 该走了，要是暴露身份就麻烦了。
1: 走。你记得来看我，说好了。
4: 记得拿着渡牒到西凉来看我。好嘞，如果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你的。记得。驾驾驾！为什么一定要我去看他呀？谁要去看你呀？我看鬼才要去看你呢。哦，对了，鬼哥，听说你要找事做，找到没有？
3: 哎，你说奇怪吧，找了十几二十家，都没有人需要护院。
4: 我想问一下，城里哪里需要临时工？我想赚点钱糊糊口啊！哎呀，
3: 糊什么口啊！我告诉你啊，你别担心。哎，白天要吃不上饭呢，随时到庙里来找我们啊！
4: 是啊，我一定哦，帮你多要一点饭，为保你绝对不是问题。
1: 是啊，
3: 我们还养得起你。嗯，谢谢你们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双手来赚钱。而且，现在首先要做的。

0: 就是要找到我妹妹的下落。
1: 哎呀，找妹妹呀，我们帮你找就是了。我们在四处要饭的时候啊，捎带帮你打听你妹妹的消息。反正我们几个都认识你妹妹啊。
2: 哎，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

0: 王爷和曹节度使两人奏请了皇上，请皇上做主。
1: 哦，那皇上怎么说呀？
0: 今天皇上左右为难，询问老夫，老夫也只能据实禀告了皇上。而皇上早有耳闻，咱们家的宝钏是个才女，追求者众，所以下旨赐凤冠霞帔，并下旨在西街搭一彩楼，广邀未婚的王公贵子、青年才俊，让宝钏来抛绣球招亲呢。
1: 抛绣球招亲？
2: 嗯，是啊，皇上赐岳父凤冠霞帔，真是给岳父天大的面子。
0: 嗯，
3: 是啊，岳母，这是照天下之贤能，为相国选才，为三姨妹选夫啊。
2: 嗯，
0: 哎呀，你说说，这不是喜事一桩吗？
1: 宝钏呢？宝钏呢？这事你怎么想啊？
4: 爹娘，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那么可有特定的人选？
0: 这皇上倒是没有说。
2: 这绣球招亲全凭天意，不论是老是丑，是穷是富，是贵是贱，这都有可能接到绣球啊。
1: 这怎么行啊？
5: 就是啊，这皇上也真是的，没事下什么旨啊？万一宝钏这绣球一抛，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给接住了，那宝钏不就要嫁给他？那老头要叫爹岳父，那爹不是挺尴尬的吗？
4: 哎呀，银钏，别乱说话，皇恩浩荡。
5: 我说的可是实话，这抛绣球本来就没个准儿，而且这万一要是被狗给咬住了，那叫宝钏去嫁狗啊？
4: 银钏，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2: 哎，金钏，
5: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这
3: 岳父，听银钏这么一说，小旭觉得也是不妥。
5: 嗯，
0: 这圣旨以下，却是不能更改之事。
1: 哎呀，宝钏呐，这可如何是好啊？
4: 娘，这是皇上下旨，哪有抗旨的道理？如果天意要让女儿嫁给一个穷人，那我也只有依旨行事。哎呀，
0: 苏龙啊，
2: 在
0: 西街搭彩楼之事，全权交给你督导兼办，一定要在正月底完成。二月初二龙抬头是个好日子，宝钏就在那一天彩楼招亲。
2: 遵命。
1: 锦川，你去帮帮苏龙。
4: 是娘。
3: 三姨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岳父小旭倒有一计。
0: 你有什么计策说来听听。
3: 岳父，在造彩楼时围造一个围墙，岳父可广发请帖，邀请所有的王孙公子和富贾巨商前来彩楼，没有请帖的人一律拦下，这样就不怕三姨妹所嫁非人了。
0: 好办法。
5: 爹，爹，魏虎对你啊可是最忠心最忠心的，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呢。
0: 哎呀，我知道魏虎是我的好女婿啊。
4: 二姐二姐夫，既然皇上下了旨，我倒不在乎抛给谁，一定要设定对象，岂不是有违天意？
1: 哎呀，宝钏呐，这魏虎啊也是好意，既然你爹都决定了，我看就这么办吧。来，娘跟你说啊，宝钏，
0: 魏虎啊，
2: 在
0: 这件事情 老夫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千万不能让闲杂人等进入彩楼，知道了吗？
3: 小徐知道，小徐办事，岳父敬。

0: 你托我给你弟弟喂豹，在宝钏面前说好话、进美言，我可是说破了嘴，但是宝钏说什么也是不肯答应。这下可好了，皇上下了旨，让宝钏彩楼招亲。
1: 你弟弟他想娶宝钏的美梦，我看也可以醒了。<笑>
2: 我说娘子啊，我有时候说你傻，你还不承认。哼，我是哪儿傻了？
0: 哎，
2: 你爹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我的用意。哦，那你是什么用意呢？<笑>
0: 你爹让我草拟请帖，我到时候只会请那些文弱书生和纨绔子弟前来，会舞的一概不请。到时候整个彩楼只有我弟弟一个人会武功。
2: 等三姨妹把绣球抛下，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抢得过我抱弟呢。<笑>
0: 想不到你还这么有心眼儿，还一肚子拐呢。哎，
2: 好了，我的娘子，报你说了，事成之后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笑>
0: 得了吧，我呢自从嫁给你到现在，你对我还算是言听计从，处处顺着我。嗯，
2: 宝弟对我这个大嫂也十分尊敬，如果他真的喜欢宝钏，我倒是很愿意成全他。嗯，
0: 那这件事儿你可得小心着去办哦。
2: 我办事。
3: 你还不放心吗？啊！掌柜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是受害者，你不能怪我。不
4: 怪你怪谁啊？谁知道那些人什么来路？反正啊，不够赔的，也就这只金钗，值那么几个钱。
5: 不行，金钗还我。
3: 哟，不愿意是吧？好，那咱们就报官，看官服怎么说。
4: 你什么事儿啊？你上次官差莫名其妙的把我带到外面毒打了一顿，要是官差来了，只会对我更加不利。嗯，那好，
3: 金钗你可以留下，不过你不能变卖，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等我筹到钱，我一定回来赎他。
4: 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说出来听听，有多重要啊？
3: 是相府千金送我的。
4: 相国的千金，相国的千金，哎呦，相国的千金送你的金钗，哎，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这样，我答应你可以暂时不变卖，3天时间，有钱你就把它赎回去，没钱我就就地变卖，给他包袱。走吧，走啊。
3: 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把它拿回来的。相国的千金送的，真的假的？哟，真的，这么说我占便宜了。小心点，把它贴正了。
6: 搭建彩楼，招募工人，不错不错，就是那个意思。这个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施工图纸去施工。
7: 知道了。
3: 张捕头，哎，一定要严格按照工期施工，月底必须完工。
6: 哎，是是，苏大人，这个眼下就要过年了，我怕工人难找啊。
3: 难找也得找，哪怕多给点工钱。总之。
8: 切勿耽搁工期。
6: 是是，苏大人，小人一定竭尽全力，如期完工。嗯。
3: 哎，你们在这把守，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去吧。
9: 是是。
3: 干活去吧。
6: 是。恭送苏大人。
10: 恭送苏大人。
9: 哎，进彩楼啊！
10: 是啊，去抽工哎。
3: 咱们赶紧上，走走走走走，快点走。

0: 干活没有？
1: 干过干过。
0: 叫什么？
1: 我叫王虎。
0: 啊，王虎，去吧，到那边抬木头。
1: 哦，
0: 下一个。
2: 大人，我叫李四。
0: 李四啊，盖过房子没有？
2: 盖过盖过。
0: 行，你把那包往那边扛，跟他们一起干。你呢？
1: 我叫薛洋。
0: 薛洋啊，好，抬木头去。
1: 啊，好。
0: 薛洋，
3: 工头大哥。
0: 啊，
3: 请问这里请工人吗？
0: 啊，对啊，我们这边招募工人。你有力气吗？
3: 啊，我从小练过武功的，不知道你们需要的是。
0: 啊，这样，我们这边呢要搭建个彩楼。
3: 嗯，
0: 你盖过房子吗？
3: 没有。
0: 哎呀，没盖过房子，我们这儿不能用啊！你到别处去吧。
3: 哎，等等，可是我的力气很大的啊！你看啊，嘿，我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的活。
0: 哎呦，这年轻人力气很大呀！哎，来来来，放下放下，小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薛平贵。
0: 薛平贵，好，登记一下，干活去。
3: 好。好。
4: 班长。
5: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6: 找了那么多天，去了那么多地方，我该去哪儿找我大哥呀？
5: 啊，长安是京城，你看，又大又繁华，要找个人啊，确实不容易。而且所有的酒楼客栈我都去问过了，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6: 是啊，威尔哥，在你们家打扰了那么久。你对我这么好，就一直这么照顾我，还陪我找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5: 哎，我已经把你当妹子看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见外了。多长时间我都会陪你找啊。
6: 如果要是我找到我大哥，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谢谢你啊。
5: 嗯，啊，来。这几天相处下来，薛琪人不但活泼可爱，长得又漂亮，只是我心中只有一个王宝钏，要不然我真的会喜欢上她。
6: 威尔哥，你看着我干嘛？
5: 没事儿。我给你倒茶。

0: 什么呀？
1: 哦，看搭建彩楼啊。
0: 彩楼？什么叫彩楼啊？
1: 皇上下旨，给王相爷的三千金搭建彩楼，然后抛绣球招亲。
0: 哦，我爹以前跟我说过，以前有人搭彩楼抛绣球招亲，我也想看一看。
1: 那等抛绣球那天，我们再来看吧。

0: 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小二。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 排眼屎的情况。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9: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0: 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 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源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7: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8: 整天都在这烈日太阳下站着，
9: 不一样。
8: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9: Young forever。

0: 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那风来得猛烈。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小二，银两放这儿了啊。
2: 好嘞，
1: 走。到时候我带你去看。
3: 幸好的大爷，赏两个吧。你看我没有手握这位，哎喂，哎，幸好的，赏两个钱。
4: 大哥，这上面写了什么呀？
3: 哎呀，我叫你念书你不念书吧？我看看，我告诉你啊，那个奉天承运，那个山，一啊，这跟咱们没关系，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哦，
5: 让让让让。
4: 哎，大哥大哥，你看那个人是不是薛大哥啊？
3: 哎，薛兄弟，哎，真是你啊，
4: 薛大哥，真的是你啊！哇，对了，薛大哥，你不是说应征什么护院吗？怎么在这儿干粗活呀？
5: 啊，干活不分贵贱，只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我就心安理得。
3: 哎呀，佩服啊，佩服啊！你看看人家，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就懂得自食其力，你看看你。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行乞不干活，像话吗你？
4: 大哥，行乞有什么不好的呀？我们这从小无父无母的，经常被别人欺负。再说了，如果不是你收留我们，建立这个丐帮，我们现在都没饭吃呢。所以呢，我觉得挺好的。
3: 行，对不起啊，不会说话，没念过书，别理。
5: 没关系，没关系。
3: 哎，对，那客栈的事情处理怎么样了？
5: 哎，这客栈的老板啊，不听我的解释，硬是把我的金钗给扣下来了。
4: 啊？什么？这人他太过分了吧！
6: 哎，云贵，快点！
5: 啊，来了。不好意思，
7: 皇上，
5: 我先去忙了。
3: 哎，好。
7: 往这来点。
8: 是。哎，小心点。
3: 这客栈老板太过分了，专门欺负外地人跟穷人呢，像话吗？这是。
4: 哎，大哥，我们也别跟他生气了。依我看，不如这样，咱们去他那儿大闹一场，说不定能把薛大哥的金钗要回来。
3: 对，
5: 来，
3: 找他去。
5: 过来。
9: 我出去，
10: 出去，
9: 走，出去，出去，快，走，快，走，快！
10: 你们两个臭乞丐，有什么资格跟我来要金钗啊？啊！
3: 你这人，昨天晚上在你这的客人投诉被坏人给行刺，你不但不报官帮他，还诬陷的扣人家的钱。不但如此，你连他最贵重的金钗你也敢扣？
4: 就是，
10: 我就敢扣。关你们两个臭乞丐什么事儿？你们两个臭乞丐要是再不走的话，你们信不信我找人拿家伙揍你？来人，
6: 打！
10: 哎，打！哎，
11: 各位大哥大嫂、爷爷奶奶们，姐姐弟弟们，你们可怜可怜我们吧！这高氏客栈老板要打我们，他还欺负我们，评评理呀，各位！
12: 欺负人呢，这是啊！
4: 是啊，怎么样啊？嘿，敢欺负我们？嘿嘿嘿，小心呐！我让我们丐帮兄弟天天上这儿来闹，我看。 看你怎么做生意。
3: 对，快把薛兄的金钗还给我。
0: 薛兄的，哎，等等，
10: 妄想，别装了。
0: 等等，结果，你们刚刚说的那个薛兄弟是不是薛平贵啊？老板，你那金钗可不可以借我看看啊？行不行啊？
10: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给你看呢？
0: 我不是什么人，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啊，我呢可是王允，王相爷府中的人，这样可以了吧？相爷府中的人呢？
2: 娘，这是做什么？这些都是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给你以后当嫁妆。现在你要彩楼招亲了，娘就把这些都给你送来了。娘，即使招亲也是入赘相符，女儿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当年你大姐嫁给苏龙，你二姐嫁给魏虎，他们两个也是入赘相符，可他们的嫁妆娘一样都没少给他们，这些都是娘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就收下吧。
0: 谢谢娘的好意。这样吧，你既然都说了一阵子了，那你帮女儿继续保管着吧。
2: 你这傻孩子，从小就知道看书学刺绣，对这些珠宝都不屑一顾啊。娘真不知道你以后嫁给什么样的人，想起这些我就替你担心。唉，如今皇上下旨抛绣球招亲，那就全凭天意了。你都不担心了，娘还担心什么呀？
0: 小姐，小姐，
2: 小
0: 姐，
2: 小莲，
0: 我，
2: 小莲，夫人在这儿，你不能大呼小叫的。
0: 小莲拜见夫人。
2: 小莲啊，
0: 啊，
2: 我都来了半天了，也不见你的人影。你别仗着宝钏疼你，就不好好在家照顾宝钏，我可生气了啊。
0: 夫人，我，
2: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我叫她帮我去买胭脂水粉的。买胭脂水粉？
0: 嗯，
2: 那胭脂水粉不都是送到家里来让你挑吗？还到外头去买？买到没有啊？
0: 啊？
2: 这样吧，前几天啊，你大姐给我挑了一些，回头我拿给你，看你喜不喜欢啊。
0: 娘，你先回房吧，待会女儿就会去找娘要的。
2: 嗯，好。小春啊，
0: 哎，
2: 先把这些东西收好。
0: 是。
2: 娘先回去了啊。
0: 嗯。夫人慢走。小姐，
2: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小姐，我听说有人下令不让薛公子在长安城内找到差事。
2: 什么？谁下的命令？
0: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碰到两个叫花子，是他们跟我说的。
2: 叫花子？
0: 嗯，薛公子好像在长安城内认识了两名叫花子。听他们说，薛公子曾经上门找过几十户大户人家要应征护院，结果都没有人敢用他。我听说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他们说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就不准用。
2: 谁这么大胆，这么可恶？
0: 不知道。哦，还有啊，小姐，我还听说你那只金钗，他卖了？不是啊，是薛公子他投宿客栈，结果听说他好像遭人行刺，整个客栈啊打得一团乱，那个掌柜的就要他赔。
7: 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

0: 这个损失怎么算？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回来再给你算。
1: 你
2: 薛公子没钱，掌柜的就把那只金钗给扣下来做抵押了。
3: 那现在薛公子会在哪里？
2: 小姐，你先别担心，我把那两个叫花子给找来了，他们现在就在门外等着，你自己直接问他们不就得了？
4: 大事不好了，娘！娘，大事不好了！
5: 银川又怎么了？大喊大叫的，
4: 真是羞死人了！这辈子我还没丢这么大的脸过。
5: 又出了什么事啊？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
4: 就是这个。
5: 金钗，
6: 哟，这是宝钏的金钗啊。
5: 我是看宝钏戴过，难怪这么眼熟啊。
4: 看着眼熟，这丢人的事儿我还没说呢。
6: 银川，你倒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5: 是啊，二妹，这宝钏的金钗怎么会到你那儿啊？
4: 娘，这他来了，你们自己问他吧。
3: 大姐、二姐，什么事？
6: 宝钏，这个金钗怎么会在你二姐手上？
4: 怎么，说不出话了吧？娘，你生的好女儿，亏皇上还下旨让她彩楼招亲呢。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咱们相府的颜面可就扫地了。
5: 哎呀，银川，她哪有这么过分呢？宝钏，你快说说，这金钗怎么回事啊？是我送人的。
6: 送人？你送给谁了？
3: 薛公子。
6: 薛平贵。
4: 哎呦，娘，你看看我这三妹，我可是好心好意的，想说魏虎的弟弟魏豹人品还不错，想要给宝钏牵这条红线。谁知道我这三妹嫌人家不是王孙公子，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结果呢，现在就私底下偷偷的把自己的金钗随随便便就给外面的男人。
5: 银川，自家姐妹说话何必这么刻薄？
4: 是我刻薄，还是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6: 好了，别说了。宝钏，你跟娘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娘，女儿上次被山贼劫走，是薛公子他救的我，你还记得吗？
6: 记得啊。

0: 这个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我也明白了。
1: 我看不是吧，二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说这只金钗是你送给他，让他来相府领赏，那他为何不来？而且这只金钗最后是落在高升客栈掌柜的手里，我还听说他是因为付不出客栈的钱才拿来抵账的。
3: 不是的，薛公子没有把金钗拿去抵账，他只是……
1: 你给我住嘴！我们在这说话，有你多嘴的份吗？二姐，
2: 如果说话没小莲的份，那这事是我让小莲去办的。就我来说吧，薛公子昨天遇到贼人进客栈行刺，客栈里面被打得一片狼藉，所以掌柜的才把金钗扣了下来。这有什么不对？
1: 哼，这是没有什么不对。不过那姓薛的在外头跟人家结了什么仇啊？居然把人家客栈的东西都给打烂了，现在拿了这只金钗，就要我们相府来做后续的赔偿。怎么了？他以为他是咱们相府的谁呀？哦，难不成是三姑爷吗？
4: 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
1: 娘，

0: 是再不说，咱们相府的脸都要被他丢光了。
1: 二妹，不会的。宝钏说的也有道理，既然那个掌柜的拿着这只金钗要咱们赔钱，咱们就把钱赔给他好了。这样，宝钏以后跟这个薛公子再无瓜葛，而且也能圆了他报恩的愿望嘛。
2: 嗯，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处理吧。小莲，
3: 是，夫人，
2: 你到账房取一下，看看那个掌柜要多少钱，咱们替他全出了。
3: 这，
1: 你先去处理吧。
3: 是。
2: 宝钏，你要答应娘，从今以后别再见那个薛平贵了。
3: 娘，可是。
1: 宝钏，你大姐夫奉命监督彩楼施工，就等着你抛绣球的那天。这段日子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等着，抛绣球的那天到来。
4: 三妹，你不要怪我这个二姐多嘴，咱们相府的面子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娘，你说是吗？
2: 嗯。
4: 再说这皇上下旨让你彩楼招亲，这阵子你最好是安分一点，否则事情要是传出去，那我们大家都很难做人的。
0: 二姐的话我不同意，我王宝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妨碍到你王英川吗？
4: 你居然敢指名道姓的叫我，我是你二姐，难道说你不得吗？你
1: 云川，
2: 云川啊，你就少说两句吧。
4: 娘，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让着宝钏，怎么，她是我们相府的天之娇女，那我王云川是什么呢？
1: 云川，娘没有这个意思，你怎么跟娘发起火来了？
4: 我
0: 二姐，宝钏说话不得体，请二姐见谅。不过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以后宝钏的事二姐就别多费心了。
4: 娘，大姐，你们都听到了，她叫我不要多管她的事。好，从今以后你的事情我都不会再管了。
0: 云川，
4: 云川，
0: 娘，
2: 云川，你快去劝劝。宝钏呐，都是自家姐妹，你二姐今天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娘也觉得这个薛平贵啊，他配不上你。
0: 娘，如今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这全凭天意，娘你就不要再费心思为女儿担心和烦恼了。
2: 既然你这么说，娘也不说什么了。娘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以后就别见那个薛平贵了。
5: 好了，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都过来啊！准备开饭了。哎呀，但是开饭之前呢，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一下。
6: 说什么？
5: 就是咱们这工地啊，东西比较多，啊，必须得留一个人在这儿看守，对吧？你们谁愿意干呢？哎，你呢？
7: 算了。
5: 那你呢？
7: 不行。
5: 你们这些人呢，难道让本工头自己干吗？啊？
8: 工头大哥，我是无家可归，不知道看这个工地有没有。
5: 你看啊，还是薛兄弟好，你只要啊在这个工地上干，我另外给你加一份钱啊。不过这个丑话得说在前面，如果你把这工地上的东西给丢了的话，要扣工钱的。
8: 哦，当然。
5: 哎，好样的，你们都干活去。干点活推三阻四的。哎，薛兄弟，好样的，我看好你啊。
8: 谢谢啊。
9: 小姐来。
10: 小姐不要乱说。
9: 就是他们两个。两位。这就是我们家小姐。
11: 小姐。
1: 你们跟薛公子都认识？
10: 很认识啊，交情可好了。他还救过我们俩兄弟呢。
11: 哦，薛公子不仅人品好，
6: 而且最难能可贵的，他从来不把我们当叫花子看。他真是大好人呢。
0: 这么说，薛公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7: 哦，知道。上次救了小姐之后啊，就有几个蒙面人一路追杀他到他家，把他房子给烧了，妹妹掳走了，把他爹爹

0: 我也是这样想的，请问你们知不知道薛公子他现在在哪儿？小姐，他们说薛公子他怎么了？你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他说薛公子现在在搭你抛绣球的彩楼。
1: 听说是皇上下旨要建彩楼，建彩楼到底要做什么？我如今举目无亲，留在工地上还能多拿一份工钱，我应该多挣点钱，才不会辜负爹的教诲。还有，小七到底去哪儿了？小七，你还好吗？大哥真的很担心你。
2: 薛公子，薛公子。
1: 来，薛公子，我是小莲，你忘记了？哦，小莲姑娘，你好。哎呀，
0: 叫我小莲就可以了。对了，我们家小姐找你呢。
1: 那你们家小姐在哪儿啊？
0: 哦，她在相府等你呢。
1: 让我去相府啊？
0: 嗯。
1: 不行吧？啊。别说男女授受不亲，就说我平白无故的，怎么去相府啊？
0: 那你不是还带着你的朋友躲在我们家小姐的闺房里吗？
1: 哎呀，那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0: 那现在我是奉小姐之命邀请你去的，到时候若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由我负责，你别怕。
1: 我不是怕，我只是觉得这样两个人相见不大好。
0: 哎呦，薛公子，你都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惦记你的，你看啊，你也没有说几句话。 所以我们家小姐她想当面好好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那我回去就没有办法交代了。与其被骂，那我还不如留在这里好了。
1: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嗯，好啊，
0: 那如果你不让我留在这儿，你就跟我走吧。
2: 我是说过嘛，我要留在这里看守工地，我不能去。哎呀，薛公子，你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由我负责啊。哎呀，走吧。来，薛公子请。这里啊，是我们家小姐的后花园。
1: 你在这里等一下，我现在去请小姐下来。好。昨夜为了救人没仔细看，想不到这花园这么美丽。我身穿粗布衫，只是一名盖房子的工人，我这样来见小姐，妥当吗？我还是走吧。
2: 薛公子，我们家小姐来了。薛公子，不敢。
1: 平贵见过三小姐。
2: 就因为公子在工地干活，所以说话跟我生疏了。有吗？小姐，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帮你们俩守着啊。
1: 你的事情，小莲都跟我说了。薛公子认为宝钏是个以貌取人的人。倒不是，小姐修为慧中，知书达理。
2: 那天要不是你，宝钏恐怕已受贼人侮辱。
1: 薛公子的救命之恩迟迟未报，宝钏无时无刻不放在心里。
2: 不必客气。啊。
1: 我平贵只是一介草民，目前只是彩楼工地上的工人，实在不敢高攀。
0: 哎呀，薛公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刚我们家小姐也说过了，她并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点都没有我们家小姐吗？

0: 我什么我啊？你是个男人哎，而我们家小姐是个未出嫁的闺阁。如果你不先说你心里在想什么，她怎么开口啊？
1: 我
0: 说啊，怎么样啊？
2: 哎，小姐，
0: 别逼薛公子。哎呦，小姐，如果不让薛公子先说清楚，你要我怎么开口呢？等我啊，薛公子。你放心，这里呢只有你跟我还有我们家小姐三个人而已，所以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啊。
1: 我
0: 说啊，到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3: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0: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2: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3: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钏而盖。
3: 哦，
2: 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3: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0: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3: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2: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搭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3: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2: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
3: 没错。
2: 薛公子，二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
3: 你想怎样？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税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税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税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税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税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 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

0: 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 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

0: 将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税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税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里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1: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0: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2: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1: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钏而盖。
1: 哦，
2: 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1: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0: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1: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0: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大晋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1: 平贵不明白，小姐画中之意是，
0: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没错。薛公子，二月初二，龙抬头。 过了午时，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
2: 你想怎样？
0: 哎呦，薛公子啊，我真是要被你急死了！我们家小姐她的意思是，要你去接绣球。要我接绣球？
2: 你不想娶我们家小姐吗？
0: 我想，我当然想了。那就对了。不，我的意思是，我是想的，只不过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哎呦，薛公子，这次又是什么不可能的？
2: 我只是一介寒微，三餐都成问题，我哪敢有非分之想？哎呀，薛公子，我说过，我不是以貌取人的人。那次你救了我，说实话。 公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宝钏今天要公子二月初二到彩楼来接绣球，不知你愿不愿意？
1: 看三小姐知书达理，美若天仙，不惜降尊与贵，我。
2: 薛公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难道你还要考虑吗？啊！小姐对我一番美意，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辜负了小姐？所以我的决定是，我一定会去的。嘿嘿，你看啊，
0: 你们两个。 一个想抛绣球给他，一个想接他的绣球，那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嘛？是吧？哎呀，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手啊，要再牵紧一点，这样子绣球才接得到嘛。<笑>
2: 平贵何德何能，能得到小姐的青睐？
0: 我看公子绝非池中之物，他是一定会飞黄腾达的。
2: 宝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走眼过。薛公子，我只要求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抢到绣球，千万别辜负了宝钏的一片心意。你放心，我一定会抢到绣球的。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哦，对了，天凉了。
0: 多盖些被子。薛公子，我带你出去吧。
2: 啊，有劳了，我走了。啊，您放心，我一定会去的。
0: 薛公子，走吧。
2: 啊，我走了。

0: 我曾经在庙里做的那个梦会实现吗？
1: 巡视咱们相府内外的时候，发现小莲她鬼鬼祟祟地带着一个外人进咱们相府，所以我才会请爹你。

0: 娘，还有大家先别睡，看看这个吃里扒外的丫鬟她做些什么事。
1: 哎呀，相爷夫人，其实小莲是
2: 小莲，
0: 你这个小贱人，快活。
3: 哎，娘子，
0: 还不赶快把她拖出去给杀了。
4: 我正有此意。
2: 来人，请等等。
4: 相府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2: 想必这位就是王丞相。薛平贵，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跟小莲无关。是我。
4: 是你怎样？你夜闯宰相府，非奸即盗。
0: 娘，这就是救三妹回来的薛公子。
4: 宰相府里头容不得你无耻下流之人在这胡言乱语。来，
5: 来，
4: 押出去送官。
5: 是。
6: 走。
0: 慢着，你们都退下。
7: 是。
0: 相爷，这就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薛平贵呀。
7: 我
2: 岳父，
7: 萧旭可以作证，当天就是这个人把三姨妹送回来的。
4: 就算他那天救了咱们的女儿，那也不能随便进入相府啊。
1: 相爷夫人，请你们开恩呐。薛公子他能够来府里是小莲带他进来的。
4: 你这个小丫头在这胡言乱语，那本相我问你，你带这小子进来要干什么？
1: 我
0: 让小莲带他进来的。
1: 小姐，
0: 宝钏，爹娘，这件事情怪不得小莲，更怪不得薛公子。
8: 哟，白天才说你诵经差勾引外人，这会儿就等不及把人带进咱们府里来了。
0: 迎川，现在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话不要那么过分。二姐要说就让她说吧，你说。
8: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你在后花园里私会男人，这不仅是败坏咱们相府的门风，你这么做等于是违抗皇上让你彩楼招亲的旨意，我想这抗旨之罪恐怕连爹都承担不起了。
7: 二姨妹，事情没那么严重。
9: 大姐夫，如果此事传到皇上耳朵里，那不但事情严重，恐怕连咱们的相府……
4: 好了，宝钏，为父问你，你带着小子进来干什么？
0: 我是要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4: 就算是谢他救命之恩，那为什么在后花园里私会呢？
0: 哎呀，相爷，这薛公子毕竟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呢，他能从贼人的手里把宝钏给救出来，可见薛公子身手不凡呢。像他这种本事，找个看家护院的事做，应该不成问题吧？
1: 但是，却有官府的人通知所有的大户人家，不准录用薛公子。爹娘，你们说，让薛公子上哪去找差事做？
0: 薛公子，宝钏说的是真的吗？
2: 回夫人，三小姐所说全部都是事实。我去找过工作，可是到处碰壁。
7: 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是谁呀？
9: 大姐夫，你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7: 哼，我只想问你，京城的安危由你负责，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
9: 哼，大姐夫，这我就不明白了。京城的安危跟他找不着工作有什么关系了？再说了，如果真的有此事的话，我也会帮他查清楚的。
8: 有什么好查的？魏虎也说过的，说不准这个薛平贵就是那个蒙面人，故意把宝钏劫走，然后又假装成他的救命恩人，想要来论功请赏。
2: 哎，我薛平贵绝对不是这样的人。相爷夫人，三小姐之前的确跟我说过要当面谢谢，可是已经被我婉拒，因为我根本不想得到相府任何的好处。

0: 是啊，相爷，如果薛公子想要来领赏的话，他早就来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1: 是啊，爹，我看宝钏想当面谢过恩人，合情让小莲送人出去，合理，我看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2: 来人呢？
3: 在。
2: 取些银两，就算老夫对薛公子的酬谢了。
3: 是，不用了。相爷，平贵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不会要你们相府的报酬的。
2: 哦，薛平贵，老夫可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你台阶下。我要给你的钱，你要是不拿着，今后可没有你的好处。
3: 相爷，这些钱平贵是不会要的。平贵现在只希望可以离开相府，不知道相爷答不答应。
0: 相爷，薛公子说的也有道理，就让他走吧。
4: 是啊，薛公子，快走吧。
3: 谢谢。

0: 小姐，小姐，你在这里等我。我就不相信，还有谁敢为难你？你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是吗？怎么，现在家里的丫鬟，我管不得，也骂不得了吗？ 家里的丫鬟，二姐你是管得了也骂得了，但是小莲是我的贴身丫鬟，她做错的事该由我来打她骂她，犯不着外人来管。你说谁是外人？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一人少说一句吧。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宝钏呐，你爹还等着你呢，快去吧。小莲的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1: 谢谢娘。
2: 小姐，是我打不得，是吗？我就打给你看。
3: 哎呀，银川，你看家里乱成这样，你非得闹到鸡犬不宁才好吗？我
0: 是啊，银川，娘已经答应宝钏了，小莲的事情由我来处理，你就别吵了。
3: 哎，娘子，娘子，
0: 小莲。 你跟我说实话，宝钏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呀？小莲，你也知道夫人一向特别疼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哎呀，
1: 怎么办？我是说还是不说？爹。
3: 跟爹说清楚，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姓薛的？荒唐，简直太荒唐了！
0: 爹，
3: 宝钏呐，你是爹最疼爱的女儿，我和你娘从小就对你疼爱有加，视你为掌上明珠般的疼爱着你。你瞒不了爹，你坦白告诉爹，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是。
0: 女儿确实喜欢薛平贵，
3: 为父不准。
0: 爹，你为什么不准？宝钏，你看看你大姐夫苏龙，二姐夫魏虎，
3: 他们都在朝为官。暂不说皇上让你招亲之事，就是咱们王家，也不能招个白丁做女婿呀。
0: 爹难道没发现，薛平贵虽然衣着普通，但相貌不凡。
3: 女儿相信，她绝对是人中之龙，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那就等她出人头地，再来提亲也不迟。
0: 爹，
3: 宝钏呐，皇上已经下旨让你抛绣球招亲，爹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再见薛平贵一面。
0: 爹，
3: 爹的话就是命令。
0: 是，女儿遵命就是。

0: 刚才爹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你娘呢最疼爱的就是你。你从小就聪明，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不知道我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是个才貌双全的闺女啊，你可不能让爹失望啊。
1: 爹的意思要女儿嫁给王孙公子，贵胄俱佳，更甚者最好嫁给皇亲国戚，这样爹才有面子。
0: 这正是爹的意思。
1: 如果是没有感情的爱，女儿嫁了出去只会终日郁闷，终日寡欢，难道这是爹乐见的？既然爹不让女儿进薛平贵，女儿不见就是，但是女儿要告诉爹，哪怕女儿把绣球抛到了一只狗的身上，女儿也会全凭天意嫁给狗。
0: 哎，宝钏，宝钏，你给我回来！这丫头全让老夫给宠坏了。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嗯，娘，我看宝钏她是喜欢上这个薛公子了。
4: 夫人，大小姐，你们最疼爱的就是三小姐了。而且你们也知道，她一向是最聪明的，她的眼光绝对不会错的。
3: 娘，我觉得薛平贵这个人相貌不凡，透着贵气，而且他很有骨气，应该是个靠得住的人。
2: 是啊，为娘也有这种感觉。
4: 既然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对薛平贵印象这么好，那小莲在这边求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就成全三小姐的心愿吧。求求夫人，求求大小姐，求求大小姐成全，求夫人成全。
2: 好了好了，小莲，你起来吧，你起来吧。
4: 谢谢夫人，谢大小姐。
2: 不是我们不成全他们，这件事情是皇上招亲，我也没办法呀。
3: 是啊，小莲，再说了，我二妹在我爹面前说了那么多对薛平贵不利的话，我看呢我爹一定是不会同意的。
4: 啊，那可怎么办啊？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薛公子不能跟三小姐在一起了吗？啊，夫人，求求你想想办法，大小姐，求求你们想想办法了。
2: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皇上下旨招亲，由相爷做的主。相爷早就说过，我们王家不招白丁。除非他薛平贵现在就有了功名，否则这件事情是肯定不可能的了。
4: 哎呦，那怎么办啊？哎呦，大小姐，求求你帮帮忙，快想想办法吧！啊，
3: 小莲，你也别太着急了。你们小姐不也说了吗？彩楼招亲全凭天定。如果他真的跟薛平贵有缘分的话，我想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
2: 是啊，小莲呐，这件事儿已经在咱们相府闹得是沸沸扬扬了。最近你一定要好好陪陪宝钏，可不能让宝钏和那个薛平贵再见面了，免得生出是非。知道了。
4: 是，夫人。

0: 魏公子，这段时间我想四处打探，没看见那个人出城，也没看见那个人在城内的踪影。
1: 奇怪，那天他打伤了我，我转身逃走，难道他救了那个人，离开城了吗？

0: 如果他走了，那么就除了我一个心腹大患。
1: 程将军，
2: 魏公子，
1: 我大哥对姓薛的来历甚是怀疑，你要是查到他的踪影，马上告诉我。
2: 魏公子，这舍不得，舍不得，
1: 收下吧，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2: 多谢魏公子赏赐。对了，魏公子，我想起来了，那个姓薛的和城内的一帮乞丐有来往。
0: 看来该从薛琪那里下手。
3: 没有啊，从小都是我爹我哥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哥有什么别的朋友啊。
1: 哦，之前没有啊，那后来呢？比如说他在长安城会不会有朋友？
3: 长安城里？
4: 先见过葛大哥。
5: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
6: 嘿嘿，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了。你好，我叫葛青。
5: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7: 你好，你好。啊，
3: 我记起来了，我哥上次进城的时候，他认识了几个朋友，那几个朋友还给我爹治过病呢。看他们衣衫褴褛的样子，他们像乞丐。
1: 啊，那他们会不会是朋友呢？
3: 我才不要呢。我才不要我哥跟那些人交朋友，又脏又臭的。
1: 不管怎么样，有了线索总要好找些。
3: 是是是，魏二哥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哥会跟那些人交朋友呢。
1: 要不这样吧，我陪你去找找。
3: 魏二哥你真好。
1: 薛平贵在哪？
8: 那边，
9: 在那边，
8: 那边，
9: 在那边。
1: 好。
8: 我谢谢大爷，
9: 谢谢大爷，
8: 谢谢大爷，
9: 谢谢大爷，
8: 谢谢大爷。
3: 魏二哥，我们赶快去那边看看吧。
10: 可怜可怜吧，大爷，可怜可怜。
3: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你们好。
11: 薛小姐，
12: 我们见过面，她是平贵的妹妹。
11: 我知道。
3: 你们知道我大哥在哪儿吗？
11: 人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12: 他的踪迹啊，只有我们老大知道。
3: 你们老大？你们老大是谁啊？
12: 我们老大是……
11: 我们老大就是那天要跟你父亲看病的那个拿绿色拐杖的那个葛大。
3: 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
11: 要不这样吧，天黑之后你到城东街尾的破庙找我们。
3: 好，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11: 大爷，
12: 大爷，
11: 大爷，
12: 谢谢大爷。
11: 哟，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12: 谢谢谢谢谢谢。
3: 魏二哥，你真聪明，现在总算知道我大哥的下落了。
1: 新鲜的白菜水萝卜。听他们刚才这么说，好像你大哥跟那个叫什么葛大的关系很好。像你这么高贵的女孩子，你大哥怎么会跟他们相识？
3: 是啊，你说的是，当初我哥把他们带到我家的时候，我也纳闷过。可是后来，我跟我大哥走散了，我也没办法问我大哥。啊，
1: 这样吧，小七，你见到你大哥以后，就带他到我家里来，我看看能不能在城里帮他安排个差事，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出钱帮你们重建家园。
3: 谢谢魏二哥，谢谢魏二哥。魏二哥，你不跟我一起

0: 你去找我大哥了吗？
1: 哎，谢谢了。
2: 虽然我救了你，但是我们孤男寡女的在一起不方便，所以你还是找到你大哥以后再来找我，这样比较好。
0: 还是威尔哥想的周到。

0: 庆祝你今天碰到王三小姐啦。
1: 是啊，来，
2: 葛大哥，经常要你带些酒菜来陪我吃饭，我真的过意不去。
1: 哎，徐大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平时挣的都是辛苦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要是脸皮厚一点，手再伸得长一点，什么都有了。再说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不还得花吗？是不是？
0: 就是，多你一个人就多一副碗筷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说那么多客套话干嘛？来，干了，
1: 来，来，啊！对了，徐大哥，这个王三小姐对你这么好，嘿，你可得好好报答人家。
2: 我现在只想多挣一点钱，在抢绣球那天呢，穿得光鲜一点，别让小姐她面子挂不住。
0: 哎，你这就对了，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你就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4: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3: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5: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3: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6: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3: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

0: 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三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

0: 每天只需9.9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

0: 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0: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 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0: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4: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5: 那就是海洋，
6: 就天空在这烈绿太阳下在晃荡。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7: Young forever。
8: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9: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风来得猛烈一点。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
5: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哎，你这就对了，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啊，你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1: 哎，好啊，那到时候咱们可就都发达了。
2: 你发神经呢？发什么发？他当乘龙快婿，干你屁事啊？
3: 葛青啊，别喝太猛，会喝醉的。
2: 我喝醉了，你会关心我，照顾我吗？
3: 啊，当然会了，我们就像兄弟一般。我当然会关心你，照顾你了。
2: 不要啊，我不要当你什么兄弟呀、啊。
3: 他说什么？
0: 没事，别理他。我这个弟弟啊，喝了酒啊，就是这个样子，胡闹。别理他，别理。来喝喝喝。
2: 是啊，你当然不会理我，因为你现在心目中只有那个相府的千金王宝钏。
3: 怎么会呢？哎，我平贵说过，如果我有那一天的话，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
4: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我爹对我从小的教诲就是从不说假话。
1: 哎，我说薛大哥，这空口无凭，依我看不如这样吧，既然咱们这么有缘，咱们结拜为兄弟，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虽然现在这哥几个都还没有发迹，但是有一天你要当了那王相爷的乘龙快婿，飞黄腾达了以后啊，那我们就都沾你光了。
0: 喂喂喂喂，你就自己拿主意啊，你也不问人薛兄弟的意见。
3: 我，哎，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1: 那咱们不如就这样，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对着老天结拜为兄弟，怎么样？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
3: 来，葛青，葛青，来来。
2: 哎呀，
0: 好，我葛大，
1: 我张伟，
3: 我薛平贵，
2: 葛青，
5: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为事，神人共鉴。
0: 那算起来我年纪最大，我是老大。
1: 那我肯定就是老二。
2: 不行，再怎么样也是贵哥老二。
1: 那我当，哎呦，我当老三也不错。
2: 你，老三是我，你是老四。
1: 哎，凭什么呀？我也比你小不了多少吧？
2: 那我资历比你深。

0: 那好吧，如果我是老四的话，
1: 那我就叫你小弟。
2: 你说什么啊你？
3: 好了，行了
1: 啊。那如此说来呢，你是大哥，
3: 哎，
1: 三弟，四弟，
0: 哎，好二哥，
3: 来，干一杯，
0: 来，
3: 干了这一杯就是一家人了。
1: 好，
3: 干杯。
4: 你们这是带我到哪儿去啊？
5: 采蘑菇
6: 这儿啊，
5: 到了
6: 就这儿。
4: 我哥什么地方不好干活，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他真在这儿吗？
6: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那儿喝酒呢。
0: 来，干。
5: 别哭了，没事了。
4: 大哥，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干活啊？
5: 大哥进城找你啊，可是人海茫茫的，到处找都找不到，为了生活，所以就……
4: 大哥，要是为了生活，凭你的武功，在任何一家当护院，都绰绰有余啊。若论文采的话，大哥也可以当个夫子，教人念书习字。可大哥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干这样的苦力呢？
5: 小琪，做事不分贵贱的，没有什么被人看不起。先别说大哥了，你去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啊。
4: 大哥，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大哥，爹死了是不是你埋葬的？
5: 是的。
4: 那些蒙面人为什么要那么恶毒啊？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家杀人？为什么要杀了我爹呀？
5: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在想，是不是我就宝川碰到的那些蒙面人所干的呢？
4: 宝川是谁呀？
3: 就是那个王相府的三千金啊，王宝川。
7: 你哥在这儿盖的彩楼，就是要给王宝川抛绣球招亲用的。
0: 对呀，到那天啊，王三小姐的绣球肯定是抛给二哥的，对不对，二哥？
1: 对呀，
0: 那当然了。
4: 我明白了，原来大哥已经有了心上人，难怪我不见了，大哥对我问都不问一声。
5: 不是这样的。
4: 不是这样是怎样？你为了救他引来了蒙面人，放火烧了我家，杀了我爹，又害我被抓走了。
5: 对了，你知道那帮蒙面人是谁？快告诉我，好让我替爹报仇。
4: 幸好我被一个好心人救了，否则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3: 小妹妹，那个我们几个刚刚结拜，我就托大呢叫你一声小妹妹。其实你不见呐，平贵给我们到处东问西问的找你啊。真的，这事大家都可以作证的。
8: 是啊，
9: 对啊，
0: 我们都可以作证的。
9: 对，
1: 是。
4: 找我，反正你就是为了救他才引来了蒙面人。我们爹的死，那个王宝川难辞其咎。
5: 好了，小琪，话不能这样说啊。
4: 不是怎么说要怎么说呀，大哥你变了，你变得不像我认识的大哥了。
5: 小琪，我告诉你，哥哥没变，如今咱们兄妹重逢，哥哥一定会照顾你的。
4: 你怎么照顾我？让我和这些乞丐沿街去乞讨吗？还是等你娶了相府的三千金，跟你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啊？
2: 听不下去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你这当人家妹妹的说话怎么这么尖酸刻薄啊？我们这些叫花子怎么了？你搞清楚，你爹生病的时候我们还去医治他，你爹死了我们还帮忙去埋葬他，你哥要进城去找你，我们还陪着他到处去找你啊！你哥伤心的时候我们还安慰他，你知道吗？

0: 小子，
1: 哎，没事没事啊，哎，
0: 人小妹妹可能看我一山两看不惯，你就没事，
1: 哎，没事，哎，你们兄妹很久没见了啊，一定很多话要说，你们慢慢聊，我们先走了啊，哎，走，
0: 哎，大哥，
1: 哎，没事，慢慢聊，我们走了啊，走，
2: 二哥走了，
3: 你走了，
2: 哎，先走了，
0: 早些休息。小琪，你误会了，最近都是葛大哥他们在照顾我，你这样对待他们多不好啊。
4: 大哥，我不喜欢你跟他们在一起，如果你还念着咱们是兄妹，你就应该和他们断绝关系。啊，
0: 先不说他们，到底是谁救了你啊？
4: 他叫魏豹。
0: 魏豹？
4: 嗯。
0: 他做什么的？他住哪里？
4: 魏二哥住在城中南街，他是个好人，他一直在帮我，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跟我去跟人家说声谢谢。嗯，
0: 应该的。不过今天晚上我得看着工地，明天吧，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答谢。
4: 大哥，你还有客人啊？
0: 嗯。
4: 难道你晚上就住在这儿啊？
0: 啊，我就住在那个屋檐底下。
4: 你住在屋檐下，我住哪儿啊？
0: 你放心，我还有点钱，你就找个客栈将就一晚吧。
4: 客栈？你住屋檐底下，我住客栈，我们就这样流浪着，爹死了之后我们连家也散了吗？
0: 小琪，不是这样的，哥是想……
4: 我知道你是想攀龙附凤，你是想娶那相府的三千金，可是我呢，你把我放哪儿啊？
0: 我不是这样想的。
4: 那大哥，我就问你一句，你是要和我一起重建家园，还是要和那些乞丐在一起做着那种飞上枝头的梦呢？
0: 小琪，你给我听清楚，哥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龙附凤，但是王家三小姐她对我是一片真心，我既然答应了她，我就不能反悔。
4: 大哥，你为了她不能反悔，不能背信，可是我呢，你不要我了，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0: 小琪，

0: 晨，
1: 凌霄参见大王王后。
2: 起来起来
0: 起来起来吧，
1: 谢大王王后。
3: 我的宝贝女儿回来了，快让父王看看。
0: 父王。嗯，
3: 像是消瘦了一些呀。
0: 哪有啊，
2: 戴湛。
0: 王后。
2: 哎呦，你看看你，这一趟啊，非要去中原不可。你这一去呢，就去了两三个月。母后在宫中啊，是早也担心，晚也担心，连饭都吃不下。
0: 哎呀，母后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2: 你好好的回来，你好好回来，那是因为母后要凌霄在后面好好的保护着你。
0: 是啊，戴湛，这次回来你变了好多啊，感觉成熟了不少。哦。嗯，照你的意思说，是说我变老了，是不是啊？看我怎么收拾你！哎，
4: 救我！救我！救我！别跑！哎呦！
0: 别跑！还要跑？抱抱我呀！哟，还挺亲热呀。叫表哥也没用。
2: 戴湛，在这大殿之上，你这么疯疯癫癫的，也不怕众人取笑？
0: 母后，我刚回来你就嫌我吵闹啊？没关系，那我回大堂好了。
2: 站住！你看看你，越来越像个野丫头，学学人家丽娜，多端庄啊！

0: 凌霄，此去一路中原照顾待战，啊，让你辛苦了啊！
1: 大王，此次中原之行，一路之上，公主浑身是胆，机智过人，没有添什么麻烦，倒是帮了凌霄不少的忙。
2: 嗯，是啊，父王，母后，此次我跟表哥去大唐，暗中刺探了他们的军情，因而发现他们现在实力并不强盛。这么多年来，我们养精蓄锐，应该可以一举拿下大唐。
0: 北站，你个女孩子家，怎么开口闭口就是去打仗啊？
3: 是啊，戴湛，你不急，我跟你父王还着急呢。嗯，
2: 着急什么呀？
3: 着急你的婚事啊。
4: 是啊，
0: 戴湛，当初你去中原的时候，父王就跟你讲过了，你去玩玩看看可以，但不能惹事生非。也就是啊，等你回来了，你就要和凌霄成亲，这是你答应过父王的。
3: 是啊，
2: 我现在还不想成亲。
0: 为什么？因为
2: 我刚才已经说了，大唐现在的兵力不强，是我们攻打的大好时机。我们臣服于大唐，进贡于大唐这么多年，女儿心里不服。
3: 戴湛，
0: 好，好啊！就算要攻打大唐，那也要跟凌霄成亲呢。到时候你们夫妻协作，那不是更好吗？啊？
3: 是啊，戴湛，听你父王的话没错。你跟凌霄成亲之后，由凌霄挂主帅，你在一旁协助，这样母后才放心呢。
2: 表哥挂帅，我不要。
0: 你不要，那你想怎么样啊？
2: 我觉得我的功夫不比你差。
3: 戴湛，我跟你父王觉得凌霄的武功啊，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2: 功夫究竟谁高谁低？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0: 公主，今日比武，点到为止。
1: 表哥，那倒不必。你有什么招呢？全都使出来，因为我绝对不让你。
0: 好，请吧。

0: 这丫头真是鬼精灵。我输了，适可而止。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真的打赢了我，我不但不会嫁给你，而且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
1: 戴湛这丫头从小就被我宠上了天，凌霄老成稳重，但要管戴湛还差那么一点。我是希望凌霄能杀上戴湛的锐气。

哎呦！不好意思，这个是哪里？是哪里？

0: 你没事吧？
1: 人家脚好痛啊！我不打了。
0: 哎。

0: 大王，我敬您一杯。
1: 李娜，你觉得他们谁赢啊？
0: 李娜觉得林萧更胜代战一筹。只是……
1: 只是什么？凌霄肯定赢了。
2: 只是
0: 凌霄赢了，那戴真就得嫁给凌霄，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好痛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4: 你没事吧？

0: 如果你还不让着我，从今以后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1: 大王，凌霄输了。
0: 大哥，我赢了。

0: 姬，你是已经比完了，女儿打败了凌霄，是不是应该由我挂帅呀？
1: 代战，我可是听你父王说，这场比武可都是凌霄故意让着你的啊。
0: 哪有

0: 你亲眼看到的，明明是女儿打赢了嘛。你们一个贵为大王，一个贵为王后，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这丽娜也看到了，丽娜可以作证的，说呀。
1: 是是是，大王王后，刚才确实是代战侥幸赢了凌霄。不过我觉得这次攻打大唐应该由代战挂帅。
2: 还是你好。
3: 代战，可是父王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家挂帅还是不妥呀。
0: 父王。
4: 代战，我觉得你父王说的有理，丽娜说的话我可是听得很清楚，刚才的比武你可是侥幸赢的。所以我认为凌霄的武功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0: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打赢了。你们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我不要嘛。
4: 代战。
5: 大王，王后，凌霄有话要说。
3: 啊，凌霄你说吧。
5: 大王，凌霄倒不介意由代战挂帅攻打大唐，但是之前我们在长安看到的情况我以为不能为准，因此我有一个主意。
4: 哦，凌霄，你想沉稳，你倒是快说说看。
5: 王后，我想先用一招投石问路。是这样，之前
6: 我西凉人在天山
5: 捕获了一匹红鬃烈马，那时候我大梁勇士个个都想征服他，结果全被红鬃烈马摔下马背。
3: 凌霄这一说倒提醒了本王，当初代战还逞强跨上了那匹马背，结果被那红鬃烈马狠狠地摔了下来，还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呢。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萧将军。
1: 免礼免礼。表哥，就是这匹野马呀？
2: 公主，事先村民来报，他们在天山发现了这匹野马，设了很多陷阱都没抓到它，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抓住它的。村民说这是一匹举世无双的好马，所以想献给大王。
1: 照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到现在都没有人驯服它吗？
2: 公主啊，这匹马的性子暴烈，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它，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1: 真的？
3: 到现在无人驯服啊。
2: 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烈，我倒是想试试。
1: 那就请

0: 事儿吧？
1: 没事吧？没事吧？
2: 表哥，哎呦，没事吧？
3: 没事，好一匹烈马。
2: 你凌霄制服不了啊，我代战肯定没问题。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天呢，我刷视频的时候啊，刷了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哎呀，生病啊，生糊涂了，很多事儿都不记得了。哎，平时都是儿媳妇在家照顾她，但是她却不认识儿媳妇了。你猜她问儿媳妇什么？说你是谁呀？你多大年纪啦？有没有对象啊？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2: 儿媳妇照顾老婆婆，然后老婆婆要给儿媳妇介绍对象。
0: 是啊，因为得了病了，不认识人了嘛。别说是儿媳妇了，就连儿子都不认识了。
2: 哎，怎么说？
1: 对，
2: 既无奈又心酸，
1: 是挺无奈的，谁都不认识了。那这老太太生活的怎么样啊？
0: 从那个视频里看吧，还挺好的，说话这个逻辑什么的吧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认识人了。哎，穿的挺干净利整的啊，一点也不像在家受委屈的老太太。
1: 那还好，这老太太的生活质量有保障，说明啊这个儿媳妇啊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要不然这老太太她也不会说给儿媳妇去找对象啊，对不对？虽然他不认识儿媳妇了，但是他能感觉到这个人呢，他对我好，他照顾我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所以呢他才想着为这个对面的这个女孩子我去给他找个对象啊，不然的话呢他不会想到这些，想让这个女孩有个家呗。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哎，
2: 就是这老人哈，他要是真心的对别人好，他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个问题，只要对象。
1: 这话说的对，我跟你们俩讲啊，我以前了解到的一个老人也是不记得事情了，也不认识人了，没人注意呢他就往外跑。有一回啊，他趁着儿子出去了，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呢，他就走出去了。知道走哪儿去了吗？
0: 走哪儿去了？
1: 在高速路上自己走了十几公里。
2: 哎呦，多危险呐。
1: 他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嘀咕呢，我去找老伴儿，老伴儿，我去看看我老伴儿，就在高速上走。这是高速多危险
2: 呐，
1: 哪有什么一个人在那走的？被那个过路的司机看到了，下来了。说您怎么回事？我找老伴儿。老伴儿在哪儿？不知道。来，您上车吧，我送你去找老伴儿。直接给他送警察那儿去了。这才找来找去，联系东联系西，联系到儿子那儿。你们俩说说，这是被看见了。这要是晚上没人看见呢？
2: 对，
1: 那不一定闯什么祸呀。那我刚才说这个事儿还是乱走的情况，有的人他得了这个病，他倒是不像刚才那个老人一样，他不乱走，但是他在家里待着，他不认人，他也不记事儿，
0: 那不就像孩子一样吗？那我觉得这种还好吧。
1: 还好什么呀，他是不乱走了，但是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了，他饱了饿了他不知道啊。你让他吃，你不说那一锅饭他都能给你吃完了啊，你不让他吃没饭他也就坐那儿不吃，也没人告诉他你上厕所你要去那儿，他也不知道，想拉他就拉，站着坐着躺着他都能拉，然后桌上墙上地上糊的到处都是。你说家里有人回来一看见，及时发现还好给你及时处理掉了，要是发现不了呢，好家伙，手上抓的你回家你都不知道这个家怎么办了，墙上给你糊的全是，有的还往床上蹭，往衣服上蹭，就这个场景你们俩就别提了。就哪个家庭无论是谁遇到这个事儿，那就一个词儿，崩溃。
0: 崩溃。
1: 对，那不光是收拾不过来的事儿，所以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对家人来说，它就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痛苦了。
0: 天哪啊！就我现在听您这么说，就那个场面就在我的眼前。哎呀，我都觉得痛苦，何况是家属啊。
1: 那痛苦不说，最关键的是，你说老人有这个病了，就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逆转这个病。

0: 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什么呢，在得病之前我们尽量的去预防这种情况。
1: 预防，
0: 对，你千万就别把自己的生活最后弄成这个样子。所以我经常呢跟我身边

0: 康，才能避免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这个叫什么呢？叫注重日常保养，疾病自会绕道；注重疾病预防，健康自在无忧。
1: 嗯，哎呦，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个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0: 是啊，
1: 不过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情况
0: 啊，
1: 就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去预防呢？
2: 是
0: 啊，这个预防挺简单的。
1: 嗯，
0: 平时一个是可以多动动脑，
1: 嗯，
0: 比方说找几个好友
1: 啊，
0: 咱们打打牌、下下棋。会织毛衣的，现在女同志都不织了，对不对？织袜子、织毛衣、织毛裤，就干干这个活儿，
1: 看
0: 个花样，看书看报也是
1: 啊。
0: 还有呢，就是动动脑筋，脑筋急转弯这种，去猜猜谜，
2: 多
0: 让脑细胞动起来
1: 啊。
0: 那脑细胞，你要是动起来了，脑细胞就知道啊，还用得着我，一天到晚还让我干这个干那个。你要是天天坐那儿傻不登登的看电视，那也不行啊。时间长了，那种生活习惯呢，你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你动不起来了。
1: 脑细胞它也习惯了，
0: 对呀，
1: 对吧？它也不动了
0: 啊，对呀。
1: 经常说咱动脑动脑，它不动了
0: 啊，对，
1: 那就麻烦了。
0: 所以呢，比方说咱买个菜，葱买了，蒜头子买了，胡萝卜买了，青椒买了，白菜买了，茄子买菜了，多少钱呢？1.45块，2.68块，3.79块，你得加呀，你别让人家卖菜的说啊，这个10.8块，那抹个零吧，算10块吧，其实那菜才可能9.5块，是不是？你得动脑筋算啊，你要是这样子不算的话，老的就快。你看那些早市上，我经常看那些老爷子们，农村里出来的，年纪挺大，自家种的拿出来卖
1: 啊。
0: 你跟他买什么？我说我就要一颗大葱，我就要两根茄子，我要就两个西红柿。这个告诉我多少钱一斤？这个1.2块一斤，来两个，这个一称1斤3两，1.2块一斤，1斤3两，多少钱？算算
1: 1.2块。
2: 不行，
1: 1斤1.2块，1斤1.2块，那1两就是1.2毛。
0: 对，
1: 3两3.6毛，1斤3两就是1.56块。
2: 哎呦，那还差点。
0: 你看，
1: 对不对？
0: 完全正确。你算的是真的是快，你太慢了。
2: 拿个计算机的。
0: 对，你就听人家说吧，人家说多少，
2: 要多少给多少。
0: 扫码扫完了，对不对，刚子？你要这个情况那就不行了啊，你就算不出来嘛。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有些朋友，你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这反应已经不好了，已经多多少少有问题了。那个卖东西的摊主，他有的时候称完他就告诉你啊，多少钱，1.56块，你给1.58块。为什么呢？他算准了，他让你下回还来，给你便宜个几分钱。
2: 这么快？
0: 对对对，
1: 确实算得
0: 快。对对对，人家经常算呢，葱姜蒜多少钱一斤，你称几斤几两，你没事干他就得说这个要称半斤多少钱，那个称一斤二两多少钱。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就像这样的人，他的年纪是长上去了，但他基本上不会得那些。你是谁呀？你是立冬还是谁呀？他不会得这些。
2: 我是刚子，我不认识呀。
0: 对对对，
2: 看来经常我得去买菜，算算这小账。
0: 除了这个，咱们经常要算，让我们的脑子呢转起来。我们可以做做手指操，让我们的脑子，你发出指令，你这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三就是三，对不对？脑子发指令了，说三，你就出这一个，那不就是少了吗？你们听说过那个打四吗？
1: 打四
0: 啊，
2: 打四是啥意思？
0: 打我告诉你，
1: 一手比划枪
0: 啊，
1: 一手比划四，
0: 没错
1: 啊，
0: 就这个，
1: 就这个，
0: 你看，是不是打四？然后换过来比划枪，这边比划四，再换过来，比划枪，比划四，咱们仨一起做啊，从慢开始啊，
1: 好，
0: 开始啊，我说一就开始换，二再换啊，开始啊，一、二、三。4、5、6、7、8、9，
2: 不行不行不行，
0: 我都被你带错了，
2: 乱套，
0: 这个东西很快的，对不对？
2: 你看我一伸就是5个手指，我这还往里头了，你看看，
0: 你好好没事干，
2: 这什么姿势？
0: 得了，回家好好慢慢练吧，啊，慢慢练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估计你们也都在那儿打，有的可能打成这样，有的可能打成这样，这是一个锻炼脑细胞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没事干就干干这个事儿。
2: 别说，阮老师，这个真的挺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吧？
2: 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要一定要学一学，跟着做一做啊！
0: 对对对。

0: 是我觉得这个手指操可以做啊，但是吃也不能少啊，是不是？
1: 哎呦，你呀就知道吃，手指操你就给马虎过去了啊。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们在锻炼脑细胞的同时，这个吃啊，营养的补充它也不能少。
2: 对，
1: 尤其是神经酸的补充，你就该多补充点，
0: 是
1: 打个四都打不成啊。比方说了。回头下了节目去买点什么核桃啊、蓝莓呀、南瓜呀、木耳啊，这些里边都含有神经酸啊，你可以多吃点啊。还有什么呢？经济条件好的，咱买点深海鱼，像这个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这类的，就是大家呢都要多吃点儿，因为这些鱼里头的神经酸要比那个木耳、南瓜里的神经酸多。
2: 三文鱼，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哈、那个三文鱼还有一个名字叫说健脑鱼，是不是？
1: 哎，你说的对了，那怪不得我们经常说你是才子呢，那你看到的东西你都记得住，学的知识呢确实也比刚子多，
2: 就是过在脑子里过了一下。
1: 你可能就知道三文鱼好吃了
0: 啊，对
1: 对吧？这个刚才立冬也说了，三文鱼叫什么？叫健脑鱼，你是偶尔是吃，你也不能天天吃吧？
0: 那是，
1: 那多贵呀、对不对？
0: 吃不起呀、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多吃三文鱼对预防这个痴呆症啊，真的是有帮助的。我记得啊，曾经看过一个杂志，他就发表了相关的研究，就因为三文鱼里头的神经酸的含量比较多，所以多吃三文鱼之后呢，就会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神经酸，让这个大脑这个总指挥部啊，它能够非常的灵敏，准确地下达各种命令。同时呢，神经酸也会帮助啊修复各个部门的神经，维护好每天这个电话线的运作。有了足够的营养了，神经它也没有损伤了。那你身上的这些个小毛病、大毛病的，是不是离咱们就越来越远呢？
0: 就是
2: 啊，是挺好啊，三文鱼是挺好。
1: 我天天上的超市看得到。50多块钱也就半斤，就半斤的量，那比牛肉、猪肉这些肉类要贵一些了，
2: 贵不少呢。
1: 啊，对呀，但是大家要知道，神经酸这个营养元素，它本身它就贵。那前两天我跟大家讲，说这个神经酸能补充脑神经的时候，刚子，你也说要吃点，对不对？你去找了吗？神经酸多少钱呢？
0: 哎呀，我找的都是上千的，就那小瓶，好像还吃不了多长时间啊，可贵了。就这个价格啊，还是活动打折的价格。我看这原价比这还贵得多呀。我没舍得买。
2: 我也看了
1: 啊，你也看了，
2: 价格都不便宜。哎，尤其是那进口的，您不说那进口的好吗？
1: 是，
2: 贵得离谱啊。好家伙，我算了这账啊，根本吃不起。对，那很多人都吃不起，估计
1: 是啊，真是吃不起。特别是这个进口的好点的神经酸，
0: 是
1: 后来呢也是经过一些原材料的更换，就之前呢是鲨鱼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然后更换呢就变成了植物元宝峰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个成本呢才降下来一些。不过呢，虽然原材料的成本它是下来点了，但是它那个提取的那个技术、那个加工的那个工艺呀、设备呀等等，这些费用可真不低。所以你们俩去看呢，哟，这神经酸这么贵呀？
0: 就是，
2: 杨老师啊，咱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其实都在说哈，
1: 说啥？
2: 说这个实在不行啊，咱吃点那个国内的神经酸呢，是不是也行啊？
1: 那怎么说呢？也行。比这个咱吃那个南瓜呀、黑木耳啊，比这个吃食物补充神经酸来说，肯定是要好很多。
2: 那对，那肯定比那个好得多。
1: 但是咱们相比进口的神经酸来讲，它就没那么好了。毕竟呢，这种新的营养元素，它在科技方面还是国外比较先进一些。
0: 那罗老师，我发现了啊，这个神经酸呢、我是不一定能吃得起的。不过这三文鱼，我还是能吃得起的。我还是多吃点三文鱼得了。
2: 我觉得你不是吃不起这神经酸，你是更喜欢那吃那三文鱼。
0: 哎，李总，你这就不对了。
2: 更喜欢这口感。
0: 哎呀，看破不说破呀。
1: 他老是拆你是吧？
0: 就是老是拆穿我。
1: 是是，不过刚子你这点小心思，小心思不用他拆啊。这很多朋友一看，哈哈，就知道接下来是怎么回事了啊，大家都。

0: 知道了，不过我要问问你，这个三文鱼你怎么吃啊？
1: 怎么吃啊？就生吃啊。啊，还能有什么吃法吗？哎，阮老师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吃三文鱼的做法啊？您快教教我呀，让我尝尝不一样的三文鱼。哎，您都说了啊，哎，
0: 我都这样了，
1: 说漏嘴了，
0: 说漏嘴了。哎，不过刚才，做法倒是有，毕竟不是谁都能吃，这个能吃得下这个生的三文鱼的，对不对？很多人都是吃熟的鱼，这生三文鱼营养那么好，他也吃不下呀。所以呢，我琢磨了一下呢，我研究了一个做法，叫照烧三文鱼。哎，咱们自个儿呢调酱汁儿，咱们自个儿在家做，这种做法呢就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了。
1: 那阮老师，咱就别等了，快教我们吧。
0: 做这道照烧三文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三文鱼、柠檬。第一步呢，三文鱼我们去腥，先用柠檬片把三文鱼腌制10分钟。第二步呢，我们让它入味儿，把三文鱼呢切成片，然后用酱油、白糖再腌制15分钟。这第三步啊，就是煎鱼，热锅刷点油，中小火放入三文鱼，煎到两面金黄。然后呢，我们再倒入腌制三文鱼的那个料汁儿，再煎一会儿，三文鱼熟透即可盛出。最后撒点葱花和白芝麻点缀一下，今儿这道照烧三文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1: 阮老师啊，您做的这个味道真好，哎，比那生吃的味道要好啊！您什么时候再做呀？一定叫着我呀，我可没吃够啊！
2: 不像话了啊，这刚吃完就想下一顿，
0: 是
2: 哪有这样的啊？
0: 才进嘴，这还没消化呢。
2: 对，
0: 不过刚子，你确实要多吃一吃三文鱼，因为这个三文鱼里头它那个神经酸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记忆力减退、预防老年痴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对于这个血脂方面。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啊。
1: 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2: 好，微友叫人生，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见过那个老年痴呆的人，有一次呢在路边看一老爷子啊站在那个马路边上，就特别迷茫啊。说他以为呢就迷路了呢，问他说你想去哪儿啊？老爷子说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孩子的电话吗？不知道啊。那你兜里边有没有纸条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1: 这不是一问三不知吗？
2: 对，
1: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2: 所以说这位微友当时也是好心的，一看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想着在他身上找一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电话啥的。结果那老爷子一看他翻兜，以为他抢东西呢，反抗了，反过来说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怎么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就送到警察那儿去了。回家的路上啊，他就在想，你说以后自己啊，可不能活成那个样子，太遭罪了。
0: 确实，如果说一个人呢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受罪的。
2: 对，
0: 回家一看你跑哪儿去了，全家出动到处找你，多担心呢。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当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丢三落四的时候，你以及平时在吃的方面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咱们在锅碗瓢盆当中吃出一个营养的身体，一个营养的脑袋瓜子。咱们在这个病啊还没到的时候，咱们就先给它预防好。哪儿的营养不足了，咱就给哪儿补点营养，尽量把一些不好的事儿都扼杀在摇篮里，这样我们的身体不就越来越健康了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1: 话是这么说呀，不过阮老师啊，像这位朋友说的，避免那个老爷子的情况，是不是就得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呢？
0: 没错呀，我以前不经常讲吗？有了这个神经酸不怕老糊涂，想要避免那些情况的发生，补充点神经酸那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神经酸它就像是一个这个修理工一样啊，那个扳手啊或者什么，它不仅仅是能够给大脑这个指挥部补充营养，让这个大脑呢能够及时的反映出身体的各个问题，还能把指挥部下面的那些个电话线都给它修修好通。 通一通，让大脑的指挥信息呢

0: 能够完整的快速的传达到各个地方。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建议咱们很多朋友了，咱们平时要多补充一些神经酸，条件好的朋友您可以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条件差点的呢，那咱们就多吃点含神经酸的食物啊，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
0: 啊。
1: 能买神经酸的就最好吃神经酸，不能买的呢就多吃含神经酸的食物，也能补充神经酸。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说到这儿了，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开心果的两条语音留言，我们先来听第一条。
3: 阮老师，您讲的太对了。哎，这个神经酸啊，对我们的脑神经帮助真的是太大了。我以前啊就用过神经酸，还是进口的呢，可好了。是我女儿啊在国外给我邮寄回来的，所以啊我女儿就给我买回来吃。这么长时间吃下来，我感觉可好了，睡觉都香了。
0: 嗯。这个感觉好就对了，毕竟那是国外进口的神经酸，能给您的脑神经听觉神经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呢只要女儿寄回来您就坚持吃，哎，您就会看见自己身上的很大的一些改变。
2: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的进步，这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甚至用到这么好的东西。这要是在以前别说用了，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2: 对
0: 什么叫神经酸的东西啊，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的脑神经来补充什么营养。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能用到它，甚至还有像刚才这位微友一样能够用到进口的神经酸，这个就是好事儿。
2: 来听第二条吧。
3: 袁老师，您能帮我找找这个经济实惠的神经酸吗？我女儿是在国外留学之后就在那安家了，所以我能吃到进口的神经酸，但价格也太贵了，都上千了。我想给女儿减轻点经济负担，可我又想继续吃神经酸，毕竟到我这个年纪啊，多补充点营养就能多预防疾病，我不生病女儿就没那么惦记我了。所以啊，我想求您帮我找找好的价格低的神经酸，让我可以继续用。
0: 我现在发现这当妈的什么时候都会惦记着孩子们啊，特别是这离着远的常年看不到的，那更是想更是担心，就想方设法的要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其实都一样啊。行，这位朋友既然您来找我帮忙了，那我就帮您去找找看。您放心，只要我找到了，我就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
1: 嗯，那这位朋友啊，您最近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已经答应您了，帮你找好的神经酸。那如果找到了，阮老师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到时候可千万别错过了。那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嗯，好，这条也是一条语音的留言，他的名字叫淑芳，咱们一块来听。
4: 阮老师，不过吧，最近我看您节目说神经酸就是管神经问题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但是我又不懂，您看袁老师能帮我找找吗？
0: 这位朋友，听您刚才这一番话，我就知道你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痛苦，这个神经经常疼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受罪的事儿。就您说的又是脸又是牙，我猜测有可能您是三叉神经疼。
2: 三叉神经疼，
0: 对对。
2: 而且啊，就是因为您也不知道是具体哪个地方疼，好像哪个地方都在疼。
0: 是
1: 啊，阮老师快帮这位朋友出个主意吧。
0: 刚子不用我出主意，他自己就想好了。你没听啊，他刚才都说了，咱们这个节目他看了，知道神经酸是管神经的，所以呢他就想吃一吃神经酸。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神经酸还真选对了。我经常讲神经酸呢，它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它主要就是给我们脑神经提供营养的，帮助从脑神经往下的各个神经，就看哪条神经它不通畅了，哪个神经它是出问题了，它就帮着修一修，让这条神经呢保持通畅，这个就是神经酸它干的事儿。那您这种神经疼呢，也是神经不通畅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您补充一点神经酸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啊。对，您说的对，阮老师，但人家说的可不这事儿，

0: 啊的豆腐。
1: 人家说让您帮着找一找，他不懂这些呀。
0: 对对对，您让我帮着找行，没问题。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让我帮着找，我都答应你们了。所以您呢，也每天看着我们这个节目，等等我的消息。不过，在我找到之前，你上你们家附近去看看，或者是让孩子上网查一查，网上找一找，就找进口的神经酸。在我找到之前，如果说您家里条件不错，您就先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然后再配合着大夫给你开的药，这个对你这个缓解疼痛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毕竟您这个情况还是要早点吃点神经酸的，听明白了吧？
2: 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吧？
1: 来听第二条吧。
3: 袁老师，您能帮我找找这个经济实惠的神经酸吗？我女儿是在国外留学之后就在那安家了，所以我能吃到进口的神经酸，但价格也太贵了，都上千了。我想给女儿减轻点经济负担，可我又想继续吃神经酸，毕竟到我这个年纪啊，多补充点营养就能多预防疾病，我不生病女儿就没那么惦记我了。所以啊，我想求您帮我找找好的价格低的神经酸，让我可以继续用。
0: 我现在发现这当妈的什么时候都会惦记着孩子们啊，特别是这离着远的常年看不到的，那更是想更是担心，就想方设法的要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其实都一样啊。行，这位朋友，既然您来找我帮忙了，那我就帮您去找找看。您放心，只要我找到了，我就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
2: 那这位朋友啊，您最近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已经答应您了，帮你找好的神经酸。那如果找到了，阮老师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到时候可千万别错过了。那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这条也是一条语音的留言，他的名字叫淑芳，咱们一块来听。
4: 袁老师，不过吧，最近我看您节目说神经酸就是管神经问题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但是我又不懂，您看袁老师能帮我找找吗？
0: 这位朋友，听您刚才这一番话，我就知道你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痛苦。这个神经经常疼，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受罪的事儿。就您说的，又是脸又是牙，我猜测有可能您是三叉神经疼。
1: 三叉神经疼。
0: 对对。
1: 而且哈，就是因为您也不知道是具体哪个地方疼，好像哪个地方都在疼。
0: 是
2: 啊，老师，快帮这位朋友出个主意吧。
0: 刚子不用我出主意，他自己就想好了。你没听啊？他刚才都说了，咱们这个节目他看了，知道神经酸是管神经的，所以呢，他就想吃一吃神经酸。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神经酸还真选对了。我经常讲，神经酸呢，它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它主要就是给我们脑神经提供营养的，帮助从脑神经往下的各个神经，就看哪条神经它不通畅了，哪个神经它是出问题了，它就帮着修一修，让这条神经呢保持通畅，这个就是神经酸它干的事儿。那您这种神经疼呢，也是神经不通畅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您补充一点神经酸，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对，您说的对，阮老师，但人家说的可不是这事儿
0: 啊。的豆腐，
1: 人家说让您帮着找一找，他不懂这些呀。
0: 对对对，您让我帮着找行，没问题。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让我帮着找，我都答应你们了，所以您呢也每天看着我们这个节目，等等我的消息。不过，在我找到之前，你上你们家附近去看看，或者是让孩子上网查一查，网上找一找，就找进口的神经酸。在我找到之前，如果说您家里条件不错，您就先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然后再配合着大夫给你开的药，这个对你这个缓解疼痛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毕竟您这个情况还是要早点吃点神经酸的，听明白了吧？
2: 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吧？如果您家庭条件还行的话，就自己啊先找一找进口的神经酸来吃。那您的问题呢，我们就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就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来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2: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13: 大上海又快上黑暗世界了。
5: 八千里路云和月，7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是，请解释美格。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潮起兴化湾，风涌中门镇。作为妈祖故里的滨海重镇，莆田中门坐拥12公里海岸线，海域辽阔，滩涂广袤。曾经传统养殖与粗放发展让海洋生态承压，如今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这里正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新路径，以清洁能源激活蓝色经济，以生态修复筑牢海岸屏障，以环境改善点亮幸福生活。风是大海的呼吸，光是海洋的馈赠。曾经中门镇北疆围垦大片滩涂闲置荒芜，近海养殖分散粗放，海域资源利用低，生态损耗居高不下。如今一座现代化绿色产业园区拔地而起，风电追风，光伏烛光，水下养鲜，昔日闲置滩涂变身陆海融合绿色发展标杆，彻底改写滨海低效发展格局，一滩多用，陆海联动，清洁能源赋能蓝色经济，生态效益与产业效益在这里双向奔赴。
1: 我们这个项目是鱼光互补的一个模式，那对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一地两用，立体征收，水上发电，水下养殖，光伏板能遮阳护水，绿电还能反哺养殖，实现生态和产业双向循环，每年可节约标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12万吨，绿色环保效益十分突出，直接增加养殖户收入，同时带动周围群众就业，真正实现一个空间两份收益。
0: 绿电改造海域环境，生态管控重塑养殖业态，产业模式的革新最终惠及扎根海边靠海谋生的本地养殖户，海域水质、海岸环境的全方位改善，彻底改变了传统近海养殖的生存模式，让散户养殖迈入生态稳产、提质增收的新阶段。
3: 这几年呢，大家都提倡这个生态养殖，都是使用的这是有益菌的养殖模式，一方面也是保障了我们的食品安全，第二方面也是提高了产量，大家的效益也提高了，另外水质的稳定啊也带来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包括排放啊各方面都是能够达标了。现在中门镇对这个海洋环境这个环保方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水环境变好了，海洋的整体的环境变好了，然后反哺回来就是我们的养殖用的水也变得好了，我们的水环境好了以后，养殖的成功率也提高了，各方面都在变好。
0: 追风逐光，向海赋能，三位一体产业模式告别了滨海资源粗放透支式发展，让清洁能源守护蔚蓝海域，让生态养殖赋能百姓增收，让闲置滩涂成为中门蓝色经济全新增长极。
4: 我们这个项目啊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有

0: 生态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我们板上发电啊，板下养殖这种新兴模式的带动下，我们整个的养殖环境是在持续优化的。然后呢，我们养殖的收益也是明显增收了。那这个项目总共带来的海域的租金一年是500万元，纯基体增收啊，差不多有300多万元。项目啊，汇集了我们周边的5个村2万多名的群众。除了这些传统的养殖收益，部分群众也可以就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我们一片海域两份收益，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共富的这种思想。
1: 如果说风电是大海的绿色引擎，那么红树林就是海岸的生态卫士。作为海洋绿肺与海岸长城，红树林在防风消浪、固碳储碳、净化海水、维护生物多样性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幽门镇联动相关部门投入超1000万元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工程，特养环滩300余亩，种植秋茄、桐花树等红树植物，消除护花迷草入侵物种，打造滨海生态廊道。
2: 我们这个红树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的呢？
3: 2021年。
2: 2021年。
3: 对对对，2021年分两期，分两期，一期是2021年，然后2期是2024年，大概是550亩这样。
2: 550亩。
3: 对对对。
2: 那咱们基本上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3: 有白骨楠，还有这个秋茄。
2: 哪个品种种的数量会比较多一些？
3: 秋茄。
2: 秋茄。
3: 对对对，它更适合这个滩涂。生态变化反差还是很大的。过去这个海岸线这个滩涂啊都是裸露的，像这个水土流失啊，海水比较浑浊，这个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低栖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那现在咱们这个修复完了之后，海岸线也比较稳固，然后还有一个水质也是变清澈的，滩涂的一个生态修复，这个复苏啊，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然后水生物跟这个候鸟的这个也是明显增多了，实现的从这个生态薄弱到万物共生的一个蜕变。
1: 生态修复的成果写在海岸风景里，更印在沿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常年居住海边的居民，日复一日见证海湾风貌更迭，最能直观感知水质、植被、人居环境的全方位蜕变，感受人海共生带来的生活改变。
4: 以前这个海岸滩涂环境是比较差的，然后那个海水也比较浑浊，这个滩涂也比较杂乱。自从种植这个红树林这一大片之后啊，这个海水比较清澈啊，空气比较清新，那我们丽强那个散步啊、赶海啊，这个环境得到大幅的提升。
2: 这个鸟类是不是变得更多了呀？
4: 这个肯定的，因为以前在这一片啊，就是说很少见到飞鸟，然后自从红树林种植完之后，这个水鸟啊、候鸟啊就是比较多，然后四季都有，然后会在这个红树林跟滩涂进行栖息跟觅食，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整体的生态啊越来越好了。
1: 一林护碧海，一岸暖民生。红树林不止修复海岸生态，更重塑滨海人居环境，让生态美景走出保护区，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让人海共生，看得见，摸得着。
3: 下一步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去管护，有的部分可能有存在这种死亡，要补植补种，完善这种生态体系，同时也要盘活这个红树林，咱们这个成活成林以后这种资源啊，打造这种滨海的步道，还有这种生态这个科普点位啊，实现咱们这个生态保护，便民观光啊，轻度的文旅融合去发展。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山入云端却有初心，海起风浪

0: 则进取。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叠翠，听南音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1: 保护海洋是为了安居乐业，治理海洋是为了共同富裕。立足优质山海生态基地，中门镇跳出单一海洋产业格局，统筹滨海滩涂利用、海上生态养殖、陆地特色农业、乡村宜居建设，山海联动、陆海共生，一边守护海洋本底，一边激活乡土产业，让蔚蓝海岸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0: 家看我身上这身泥巴，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没错，就是在撑田里。我们刚才从岸边走到这里，这是一路非常的艰辛。看我们那边的阿姨和大叔们都在辛苦的挖撑，那我们要如何去挖这个撑呢？现在就来请教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位潘姐姐。
1: 这个也是有技巧的，然后你看哦，他们那个阿姨他们在挖撑，他们会看那个撑这个它也有眼，然后你就照着这个眼下去，用手轻轻把泥土搬开，然后就那个就是可以看见这个撑子了，你捡起来就可以了。
0: 那像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撑最多的时候啊？
1: 对对对，没错。
0: 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是我们一个产撑的季节呢？
1: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0: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1: 对对对，
0: 是撑最好的时候。
1: 对，没错没错，就这几个季节撑是最肥美的时候。
0: 那像我们这个挖撑是大概每天当中的几点到几点是最合适的时间呢？
2: 那个是不一定的，
1: 这个得看潮水。对对对，这个得看潮水。
0: 就是咱退潮的时候，大家都就都下来挖。
1: 对对，没错。我们这边后坑下桌的撑，它的优点是就是水质比较干净嘛，然后没有污染，就是纯野生的，都不打农药。然后对对对，那个撑子的肉质非常饱满，然后个头就比较均匀。这边的话大概应该有1500亩左右吧。
0: 那像我们这边的产量是什么样的呢？
1: 产量的话大概一亩的话会产大概在应该一个1000斤左右吧。我们这边现挖，就是滩涂里面现挖的，然后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预定。
0: 哦，线上线下一起预定，就等于说我们销售渠道非常的多。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3: 从单点生态修复到全域产业布局，再到全域民生提质，中门镇系统性统筹陆海资源，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核心方向，统筹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三大维度，走出适配滨海乡镇的特色发展路径，立足全镇发展大局，镇域管理层统筹谋划全域发展布局，锚定人海和谐长期目标，稳步推进各项惠民护海工作落地。
4: 我们是坚决摒弃了粗放式的开发，坚持生态和产业互相融合，一是升级海洋产业，构建风力发电、渔光互补立体式发展模式，实现了传统养殖的绿色转型；二是做强特色农业，发展无花果、火龙果、胡萝卜等优质果蔬产业；三是依托海岸生态资源，布局滨海生态文旅，实现护海与富民的同步推进。
3: 如今的中门，天蓝、海静、岸绿、景美、民富，风电转动绿色希望，红树林守护蔚蓝海岸，乡村整洁宜居，百姓安居乐业。从能源转型到生态修复，从环境改善到经济提质，中门用实践证明，保护海洋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
4: 立足传统的养殖业，农业的基础上，我们会继续挖掘我们的滨海生态资源，以及我们目前的渔光互补风力发电项目，还有我们继续推广红树林的种植，扩大种植面积，进一步提高近海的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后坑的近海沙滩的项目的统筹推进啊，利用它的滨海生态资源优势，打造一个集观光、露营以及采摘、挖捕体验生态旅游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依海而存，敬畏蔚蓝；向海而行，共生共赢。铺田中门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以民心为初心，平衡海洋保护与产业发展，书写妈祖故里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滨海大卷，蔚蓝永续，山海向好，中门的向海之路步履不停，未来可期。
2: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

0: 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盛夏而至，夏日悠长，小暑节气福建气候特点是晴热少雨，常常出现热雷雨。咱们具体来看看，像是9号这天，全省大部是多云的晴热天气，南平的局部会有些雨水。10号，全省大部仍然是阴天，宁德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些阵型的降雨。但是到了11号，在台风的影响之下，全省大部雨势明显，有中到大雨，中北部沿海一带会有暴雨，部分地区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那么气温方面呢，最近高温也是一直在持续，特别是我们省的中北部地区。省会城市福州来看的话，9号、10号这两天午后的最高气温仍然在35度的高温线以上，后期呢受到雨水的打压，炎热会有所缓解。那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10号起风力加大，中北部沿海最大阵风13到15级，南部沿海最大阵风9到11级，台湾海峡最大阵风14到17级，请做好相关方面的防范措施。福州多云，28到37摄氏度。宁德多云，29到36度。南平多云，26到37度。三明多云，26到37度。龙岩多云，24到35度。漳州多云，26到36度。厦门多云，27到34度。泉州多云，27到35度。莆田多云，27到35度。平潭晴天，27到32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30度。台中晴转多云，23到35度。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何振早，
1: 他去上班了。
2: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4: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农历5月24，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0: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1: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福建青年勇担时代重任。
0: 夏津大桥厦门段建设在迎关键节点，项目观音山互通主线桥拱类顺利合龙。
1: 超强台风巴威确定影响福建，各地严阵以待，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准备。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书记周祖义7号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学习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用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把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爱戴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福建应有贡献。会议强调，要全面对标对表，紧密结合福建实际，全面贯彻落实，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全省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

展示范区建设，要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坚决防范各领域风险挑战，筑牢国家安全东南屏障。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自贸试验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建设，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0: 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会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全面、准确、系统的学习领会，做到融会贯通、一体落实。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认真组织开展理论中心组学习、专题研讨等，拓展学习覆盖面，加强理论研究阐释，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大力营造浓厚氛围，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入脑入心，家喻户晓。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当前第9号台风巴威正持续靠近，是今年我省面临的第一场防台风大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立即进入临战状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扎实抓好防台风各项工作。要抓好监测预警，强化隐患排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科学分析风雨浪潮洪涝多灾叠加风险，强化预警教应与响应联动，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等次生灾害，做好江海堤防、江河湖泊、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部位场所的隐患排查，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不漏一处、不留死角。要抓好应急准备，严密防范应对，加强沿海避灾点、避风港管理维护，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确保遇到重大险情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提前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加强新任职干部、防汛责任人、救援人员培训，强化应急演练，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行动力，推动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落细落实，严防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了福建省15/5商务发展规划、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新型工业化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集中学习研讨。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强化担当作为，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不懈奋斗，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

0: 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引导政府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学细悟十四个坚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建工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毫不放松抓好监测预报、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以闽宁协作3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总结协作经验，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推动闽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拓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我省广大青年表示，将立足岗位实际，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副主任医师陈启月心潮澎湃，备受鼓舞。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将个人追求融入健康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继续立足手术台与实验室，以精准为任，不断攻克诊疗难题。
2: 眼下正值暑期，全省10万余名大学生正在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大田县，福建农林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学院的师生来到前平乡的田间地头，开展土壤样品采集与农业技术帮扶，为当地制定果蔬种植方案、优化结构等提供数据支撑。
4: 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我们运用农林专业知识展开实际调研，提供农技帮扶，以青春朝气担当时代重任，让青春理想在乡土田野闪闪发光。
2: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连日来，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正在宁夏展开。闽宁两省区青年记者走进产业园区、教学校舍和农户家中，用镜头和笔触践行新闻四立。
5: 习近平总书记寄予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将牢记嘱托，把镜头对准这片土地上的人，讲好这段跨越山海的奋斗故事，让青春在记录时代中闪光。
2: 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青春福建奋勇争先的昂扬姿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新篇章贡献力量。
6: 105年辉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将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使命，把对党忠诚转化为落实税费优惠、服务纳税人、缴费人的具体行动。
7: 扎根深山，投身于第四代种资源矮化高产稳产技术体系探索，攻克树体高大难采种、产量不稳的难题。
8: 把汗水洒在田里，用实实在在的丰收向党交出我的青春答卷。
6: 主动在正风肃纪一线经风雨练本领担使命，把青春奋斗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真正做到不负组织信任，不负青春韶华。
1: 7月7号，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吴协林以提增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实效为主题，给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吴协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
9: 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增强抓好党建与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吴协林指出，工委要把握好险绩与前绩、党建与业务、数量与质量、过程与结果、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扛好政治责任，推动锤炼党性，抓强基层组织，加强作风建设，强化赋能发展，健全长效机制，引领省直机关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2: 夏津大桥厦门段建设在迎关键节点，项目观音山互通主线桥拱类今天顺利合龙。
10: 观音山互通主线桥是夏津大桥厦门段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全长525米，采用4点同步提升工艺，全过程采用智能同步提升控制系统，中段拱类拼装和提升作业历时137天。
11: 整个构造的难度也比较大，有一个是要控制牛角，第二个是控制我们的拱轴线，那还有一个是控制我们这个焊接的焊缝的宽度，就是好几项的这个指标我们都要控制得很好。
12: 率先使用这个3维激光扫描，它的精度可以做到2毫米以内的，通过数字化的预拼装技术，这样来解决精度和工期的或者说的安全的一个矛盾的问题。
10: 本次中段拱类提升总重量达10400吨，创下同类桥梁钢拱类整体提升重量最大的世界纪录。
13: 之前的最大的提升只有6000多吨，这一次我们直接拔到超过1万吨，它相当于6000多辆我们小汽车的重量。然后过程当中，我们采用了同步顶升，同步的一个智能化控制的措施啊，包括技术，来实现了我们拱内毫米级的一个合拢。
10: 据了解，夏津大桥厦门段项目起于厦门环岛东路与会展北路交叉口，终点接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并预留至金门段接口，全线长19.6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津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对福建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14: 近日，福建省首座服务于港口的国网液冷超充站点在厦门远海码头投用。远海码头是厦门港的核心深水枢纽，设计年吞吐量260万标箱。作为全国首个全电动、全自动零排放码头，港区电动重卡充电需求持续增长。国网福建电力根据实际情况和未来充电需求，推进全省首座港口液冷超充站落地远海码头。这个充电站新建一座640千瓦、10座360千瓦的充电机设备，同时配备6台800千伏安箱式变压器，运用智能群充群控技术，充电站能够根据每辆电动重卡的剩余电量和实际充电需求自动分配功率，提升充电设备利用率，可同时为4辆电动重卡提供快速补能服务。
15: 彻底告别了充电3小时的低效模式，整体补能时间压缩到1小时之内。
16: 充电站可以满足无人机卡、有人机卡、电动流机就近补能，每日可保障约100台电动设备充电。
14: 按港口现有约100辆电动重卡的运营负荷测算，充电站每年可替代燃油约8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300吨，为远海码头的绿色运营提供支撑，进一步助力厦门港构建绿色港口生态圈。
9: 请看一组资讯。
0: 福建省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惠民保2026今天在福州发布，新版产品保障全面优化，实行分龄定价，增设线上问诊购药、重疾给付可选加油包，赔付门槛进一步降低，并提供专属健康管理服务。升级版还新增住院免赔照护津贴，配套专属购药权益。目前2026年参保通道已开启。福建三多干部简本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日前在福州举行。简本包含红星闪耀的壮丽画卷，党史事件多，烽火岁月的光辉印记，红色资源多，镌刻心间的英雄群像，革命先辈多3册。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把八闽红色印记转化为可阅读、可感悟、可传播的精神养分。 福建省2026年暑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6号在泉州启动，今年的主题是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将聚焦思想引领、家教指导、安全教育、暖心

0: 帮扶四大主题，通过红色诵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平台推广、安全宣讲、情感帮扶等形式，用心用情守护儿童暑期成长。
1: 来关注巨无霸台风巴威。今天17时，巴威中心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43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7级，为超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里，巴威将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最大可能于11号前后趋向闽浙沿海并登陆。福建、浙江将出现成片大暴雨区域，福建沿海各地早动员、早部署、早行动，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准备。在连江县定海湾海上牧场，渔民正顶着烈日加固鱼排。大黄鱼养殖区里，工人们将旧网换成更深的新网，并用绳索和沙袋绑紧加固。
2: 之前很可能那个网一很可能只有5米水深，现在都换到七米到8米这样子，看风浪的能力会更强一点，鱼会躲在底下会更安全一点。
1: 定海湾、闽头一号等深远海养殖平台也紧急加锚、加绳、加铁链。同时，小城镇定海村从7月7号起组织吊车，将400多艘小船调运上岸，大船转移至避风港。
3: 我们村里提早准备啊，为了减少我们整个这个群众那个财产损失。
1: 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已派出专技人员下沉乡镇，指导隐患排查和设施加固，确保7月9号18时前所有渔船进港，作业人员全部上岸。漳州东山县陈城镇是鲍鱼、虾、石斑鱼等养殖重镇，一旦长时间断电，将会造成严重损失。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提前启动防台风预案，用无人机巡检主线路，清理树障，加固电杆，并对1000多户养殖场的配电房、备用发电机逐一检查。
4: 在每次台风来临之前，我们都会进行好几轮的线路特巡，确保养殖户的用电安全。
1: 厦门、泉州、南平等地的园林部门对市区行道树展开排查、建档、处置、闭环管理，减少倒伏和断枝风险。
5: 修剪内塘枝会不影响它的整个的遮阴啊，那些效果不会有树枝掉落砸到一些行人车辆之类的。
6: 接下来可能会对东海片区还有老城片区的一些树木进行修剪，大概应该也有1000-2000株。
1: 宁德海事局于7月8号8时启动防台风3级响应，霞浦全线5条海岛客运航线全线停航。8号上午，北双岛最后一批游客安全抵达基石码头，岛上游客全部撤离，客运船舶已回港避风。
7: 本轮台风将对福建沿海造成重大影响。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已有8条客渡运航线、22艘客渡船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275艘施工船撤离至安全水域。
8: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9: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10: 强化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守护公平有序市场，

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1: 笔送寿宁，墨成梦龙。第一届冯梦龙奖全国书法作品展日前在寿宁开展，书法展共收到世界各地书法来稿3153件，涵盖篆、隶、楷、隶轴、手卷等各类书体，充分展现出中华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明溪县2026年精细化工安全生产事故综合演练近日举行，演练模拟厂区氟化氢储槽泄漏、负压吸附设备故障、氟化氢气体向外扩散险情。警报触发后，7个专项工作组同步开展处置工作，有效检验了预案实操性与多部门联动效率。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获取更多权威。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何晨早，
1: 他去上班了。
2: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他追的你吗？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0: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来的
5: 5 4 3 2 1，
3: 爸，
2: 啊，
3: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6: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曲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阵啊！嘣
8: 嘣嘣嘣，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嗯。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志愿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

0: 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础。

0: 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泊漏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

0: 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2: 小朋友不要怕。
3: 哎，对，阿婆走完了，慢点，快点救人，走完，
2: 快点，
3: 哎，大。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4: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 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宗。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更新更新。
1: 他很危险，我们怀疑罗良就是夏邑他们那个 PUA 理论的真正创始人，他们称他为先生。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是，至少有三个女孩为他自杀。
2: 老婆，看我待会上班的时候顺路把小仓鼠笼子给丢了，免得你天天在家仓越看越伤心。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

0: 进，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老公，我出去一趟。李警官昨天打电话约我今天过去，估计是雷雷的案子又有进展，当然，也可能是丁志波的。我会顺路买菜回来。

0: 老婆，我回来了。你在家怎么不开灯呢？
1: 你上大学时做过家教吗？
0: 做过。你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得挣生活费啊。
1: 你有没有教过一个学生？他妈妈叫何潇。
0: 你怎么会提到他？谁跟你说的？
1: 今天李警官找我，我以为是雷雷或者是丁志波的事情，都不是。他和我说，那个学生告诉他，他的妈妈何潇为了你抛家弃子，然后自杀了。他记得你的名字叫罗良，何潇和雷雷为夏意自杀一样，是被 PUA 的。李警官说，那个整理出整套 PUA 理论的人名叫先生，他很懂得揣摩人心，是绝对的专业人士。

0: 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1: 因为他们认为你就是先生。你信吗？我不想相信，但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0: 他们说你07年在天府医学院念书，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做的家教。我也说过。
1: 如果你想走，随时都可以。结婚证放在哪，你很清楚。你告诉我，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好，我确实认识何潇，我也给他儿子做过家教，我对他印象非常深。 不过那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那个何潇，她也是滇南人，因为是老乡，所以一开始认识我的时候就对我非常热情。她老公常年不在家，儿子不听话，学业也不好。我那个时候，单纯觉得她过得很辛苦。 所以偶尔会去他家帮忙干点重活。他很喜欢看电影。有一次，我去他家，他说他儿子去了同学家，要临时停课。不过他又说，既然我来了，还是可以照常付我课时费。但是我要像平常上课一样，在他家待过2个小时。我当然好啊，那个时候我是个穷学生，我想赚这个钱。
0: 他后来要求我陪他看一部新电影，叫《老读者》。我看过那个电影，讲的是一个少妇和一个少年。对，在那个电影里，有一场戏是两个人坐在浴缸里读书。他说我是个老师，要我念书给他听。他选了《红与黑》。 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本书都是在讲偷情和出轨的故事。所以你就跟他？怎么可能呢？你也知道我的过去，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再陷入那种无法解释的处境。那次课时费我没拿就跑了，之后也主动辞了职。就这样。 就这样，你说他后来出轨了，抛家弃子，我一点都不意外。他当年的岁数也不大，守活寡的日子肯定很难熬。可是他出轨的对象是谁，我不知道。加上你说他后来自杀了，我很遗憾，但我更不知道。你说，那些警察叫我。 先生，靠谈恋爱杀人，我觉得很扯。你看看你自己，你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好了，没事了。

本来不应该说的。那个林警官有来挂过我的号，看过病，他有 PTSD， 很有可能是在单位受到了排挤，一心想破一个大案离开派出所。我不知道原因，可是我可以确定的是，他现在的情绪非常不稳定，看谁都像嫌疑人。你要是不信，你明天可以跟我去医院一趟，我叫护士调当天的病历来给你看，免得你找他对质的时候他不认。之后他要是举报我侵犯他的隐私权，让我砸了饭碗，我也不会

0: 怪你，不过就是一份工作，比不上让你信任我更重要。我真的看不起那种人，他们要是觉得我犯罪了，大可拿证据来抓我，在背后和我老婆鬼鬼祟祟的挑拨离间是什么意思啊？你要是觉得自己是被冤枉的，你可以去找李警官澄清自己。 让他们去调查你。我为什么啊？我怎么澄清啊？你刚刚也说了，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我能怎么办？就像你，你和丁志波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澄清，你不想解释，你觉得那是自取其辱，难道我不是吗？莫名其妙。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是不是先生？
1: 我不是，我再说一次，我不是。

0: 我相信你。
1: 珊珊，
2: 妈，
1: 妈妈来了，告诉我她是谁。珊珊，
2: 妈，
1: 妈妈会保护你的，
2: 不要
1: 告诉我。是谁，珊珊？
3: 亮，是罗良吗？
1: 珊珊，
2: 亮，
1: 珊珊，
2: 亮，
1: 是不是罗良？
2: 亮，福，
4: 安琪，
5: 你去死吧！你放开他，是我要跟他在一起的，
4: 你走开！他对你就不相爱，你不能和他在一起。
5: 放开我！
1: 这样，
2: 珊珊，
1: 珊珊，
2: 怎么了？
1: 珊珊，
2: 对不起，妈，妈，妈，对不起，妈，对不起，妈，对不起，妈，妈，妈，妈，妈，救命啊！
1: 珊珊，
2: 哎呀，不行。
1: 不能再继续了，这段记忆对他来说太痛苦，他宁愿永远停留在疯狂里，也不愿意再回忆过去。
6: 所以清醒对他来说反倒是一种痛苦。
2: 医生，医生，我女儿怎么样？
7: 在做催眠治疗，别太担心。
2: 那我什么时候能带她回家呀？她在这儿吃不好也睡不好。
7: 是这样，警察正在做调查。再说您和她没有亲属关系，不可能让您带回去的。她现在情况很不稳定，需要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进行干预和治疗。

0: 喂，我叫你去看的人看得怎么样了？
1: 不是进 ICU 吗？
0: 进 ICU 有分出得来和出不来的。
1: 医院现在好像还有警察，我不想引火烧身。
0: 也是，辛苦你了。
2: 来。啊、哦。这病房里啊太闷了，我想带他下去透口气去，你看行不行啊？啊、哦，我们马上就上来，
3: 快去快回啊！
2: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走。谢谢啊、哦，
4: 出院了，
2: 治好了。哎，哎，啊、哦，这个
4: 一块，
2: 来，好。
4: 听你口音不像是这儿的，老家哪里啊？
2: 滇南。
4: 哦，
2: 麻烦了啊、哦，
4: 没事。

0: 告诉过你，这个药吃多了是会死人的。
1: 你就好好的记在你的脑子里，一天都不能差，一颗都不能少啊。
2: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喂，一天不能差，一颗不能少，知道吗？

0: 你好，你们去哪里啊？
1: 长途客运站。
0: 哦，好的。

0: 手艺越来越好了。
1: 好吃你就多吃点。
2: 我给你下菜啊，下菜吃吧。那个，哎，别扣，不扣，不扣啊，来。走吧，啊，来，走，看着台阶，对，看着，哎，好，好，好，好，好，咱车在那儿呢，在那儿啊，等妈妈回家啊，回我们的滇南去啊。
3: 又甜又好吃的糖油粑粑，香软糯，南湖特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一下。
2: 饿了吧？
3: 糖油粑粑啦，
2: 妈这兜里有吃的。
3: 糖油粑粑，又香又糯，
2: 啊，非要吃那个呀。
3: 不客气，好吃再来啊！
2: 是这个吧？
3: 好，要的要的，好，给你打包。
4: 好，慢坐啊。
2: 老板，
3: 哎，
2: 这是什么呀？这
3: 个，这是糖油粑粑，我们南湖的特产。好嘞。

0: 子山失手杀了他吗？难怪会精神崩溃。
1: 他和尸检报告上一致吗？
2: 一致的。我当时找港岛警方扫描了那份尸检报告，记录显示乔丽华身上确实有摔伤的痕迹。
3: 画得真好看，这个女生很像你。那个男生是谁呀？
4: 不能告诉你。他说现在不能告诉别人，要等到妈妈同意的时候。
5: 所以就因为乔丽华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乔子山就失手杀了他。
1: 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
6: 喝杯热牛奶，好睡觉。
7: 谢谢。
6: 是我不好，因为我的关系又让你担心了。
7: 你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
6: 喂，哪位？有点急事，我过去一趟。
7: 哦，好。

0: 哎，姐，你说。
1: 他接了个电话，他就急匆匆出门了。他走的时候
2: 还拿了手机充电器。
1: 他平时去医院加班是不会拿
2: 这些的。
1: 哦，那个对方是个女的，管她叫小素。
2: 我觉得会不会是她妈妈？
0: 姐，你赶紧离开那儿啊！你现在
3: 跟卧底似的，不是个事儿啊！寻找证据，将他绳之以法，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
1: 他在家里装了摄像头，
2: 你们找我。

0: 注册文件。如果警察找上你，你就说你心情很差，租了辆车想自杀。我和你见面之后劝阻了你，但我要走的时候我车突然坏了，急着要用车，把你的车开走了，其他你什么都不知道。
1: 出什么事？
0: 记得我说的话，别说错。

0: 刚说罗良一直在照顾那个疯女孩。
1: 对，那女孩承认当年在火场里边失手杀了她妈妈。
2: 没过多久先生就把游乐园关闭了，
1: 估计是这事太惨烈让她望而却步了吧。
0: 如果罗良他真的是先生，
3: 他对那些女孩自杀
0: 都不在乎，还会在乎多死一个人吗？
3: 如果那个女孩真的被他洗脑成功，亲手杀了自己的妈妈，
0: 我觉得他会很骄傲的，对不对？
4: 所以关闭游乐园另有原因。
0: 我要回去了，他虽然说今天不回来，可万一突然回来了呢？
1: 行行，姐你注意安全啊，千万小心，有任何事就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嗯。

0: 太变态了。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在家里边弄这么多监控。那你还留这儿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
0: 什么叫不知道？我就赶紧搬走，跟他离婚就完了。
1: 现在和他最亲近的人就是我了。他如果真的是……万一有什么破绽，我也是唯一能发现的人。
0: 不是，你是警察吗？你跟一个神经病较什么劲啊？那万一他哪天一发疯，你不要命了？
1: 不会的，他不是靠杀人来获得满足的。
0: 还杀人？我告诉你，这样我不同意啊。那我不能让小乐将来没有妈妈了呀。
1: 小乐好吗？
0: 那他挺好的。回去我就告诉他，那个神经病说的话，让他一个字儿都别信。
1: 别，千万别。他还小，还是个小孩。万一罗亮联系他，小乐万一说漏嘴就麻烦了。
0: 行，我听你的。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让儿子受影响的。
1: 你赶紧回去吧。虽然他说今天晚上不回来，但万一呢？
0: 你是真的轴啊！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哥们儿，这次一定陪在你身边。

0: 喂，
1: 我们接到梧州市人民医院的报警，说乔子山失踪了，
2: 是花三妹小小把他带走的。我们查了监控录像和出租车司机的证词，
1: 显示他们上了去滇南的长途大巴。
3: 那你们安排拦截了吗？
2: 我们通知了在收费站对这辆大巴进行了拦截，但是车上没有人，只有花三妹的一个旅行包，花三妹的手机在旅行包里。
0: 好，知道了。
3: 嗨，去我所里，这里我所里很近。
4: 罗良的声音，就萧素的生日，1981011。
5: 师傅，你们这可好，把派出所整成专案组了啊！
4: 游乐园剩下的人。

0: 胡总，没有查到楼梁购买机票火车票的记录。
1: 胡总，没有定位到楼梁的手机，他可能关机了。离海往南湖关方向的监控也都没有拍到楼梁的车。
2: 肯定就是罗良教唆他妈带走乔子山，在半路下车逃避追踪。不琢磨，师傅直接抓吧。
3: 抓什么？凭什么抓？
4: 即使我们能确定他就是乔子山之前的恋人，甚至能锁定他就是先生，我们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之前发布的那些内容，顶多算有违背公序良俗，而且他自己还给删了。
2: 不管怎么说，乔子山失踪跟他肯定脱不了关系。
3: 这样，查一下轿车品牌。
0: 好，
2: 我查那个租车公司。

0: 我童年唯一的亮色，就是我姐。我和她特别有缘，她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她我整整一年。
1: 1981，那12岁。1981，12岁。1969。

喂，师兄，你好，我是浩影，我这儿有一份港岛警方好几年前的验尸报告，我想让你帮我再仔细看一下。

0: 四五七四九。
1: 轿车平台没有罗良手机号的轿车记录。
2: 姐姐，你稍等啊，稍等，师傅，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师傅，姐，你说说。
3: 我通过家里摄像头
0: 看到了罗良接的电话号码，我打过去是南湖关一个服务区的保安。
3: 他说是一个老太太没敢上车，接他手机打的电话。
0: 现在就住在服务区的招待所里。
2: 你太牛了，姐，你真是帮了大忙了，罗良。

0: 一定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1: 嗯，他出门很匆忙，我觉得不像是跟他妈妈约好的。
2: 严老师，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了。
3: 我们正在追查他的出行方式，所以
2: 请你帮我们回忆一下，他有没有什么相熟的朋友可以帮忙。
1: 相熟的朋友，
2: 比如有没有人可以借给他车，或者是帮他租车？
1: 哎，李警官，你能让我看一下租车名单吗？
4: 我现在给你传过去啊，你稍等啊，姐。

0: 我们见完面，罗医生的车刚好坏了，他也怕我情绪不好，开车不安全，所以就把我车给开走了，让我叫车回家。他说他明天会让修理厂去拖他的车，其他我不知道了。
1: 所以是你借给他的车？
0: 你车牌号是多少？我租的车，谢谢配合啊。

0: 他因为窝藏毒品就坐了牢，听说出狱后去了南方，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
1: 姐姐没回来过呀。

0: 谢谢啊，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确认了，乔子山没有和花三妹在一块，是花三妹一个人在服务区的招待所半路住。
1: 是不是乔子山半路跑了，所以花三妹才给罗良打电话？
2: 王队，王队，罗良车子定位到了，确实是在金六零高速往谈话方向，现在离谈话还有200公里。
1: 把车定位发给我。

0: 点解喺度画画嘅？
1: 我喺度等紧我妈咪，佢配紧药。
0: 哦。我紧啲咩啊？几靓模。
1: 我画紧都系我妈咪啦。
2: 我细个嘅时候喺医院天台，喺乡下。
0: 所以你唔系广岛人。
1: 我是谈话人，
0: 内地来的。
1: 哦，对，
0: 我也是，我是滇南人。你好，我叫罗良。
1: 哦，罗医生你好。
0: 哦。
1: 哦，我是小紫珊。
0: 你好，幸会。
1: 幸会。
0: 你来干？

0: 对了，好耐啊！
1: 我啊，
0: 我，呢个俾你。
1: 咩嚟？
0: 我要。
2: 之前天天念叨，说你想回谈话，去台湾爸爸，我一身串的时候找了半天，终于找到有家店卖这个。

0: 不能用碘伏，碘伏的颜色会污染图案。不过就是刺青嘛，有这么痛吗？其他人都没像你这样。
1: 对不起，洗澡的时候被我妈发现，我躲她不小心沾到水。
0: 没当你妈妈的乖宝宝，让你妈妈很伤心吧。
1: 闻的，
0: 所以你没告诉他，这是我妈以前的信物，是你爱我的证明。
1: 我只是不想惹他生气。我跟你在一起，
0: 他根本就不希望你跟我在一起，他想要你出国攀高枝，去嫁个有钱的老外，好把他也带出国。
1: 不是的。我妈不是这样的。
0: 那她为什么要嫁给一个老头来到港岛？她难道不是要一个更好的生活吗？她现在老了，她没有办法出卖她自己，所以她指望你，她要你出卖你自己。我现在对她来说，就是一个挡着你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穷学生。也许你妈说的是对的，你不应该跟我在一起。
1: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可能做那种事情，你相信我。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谓整肠丸？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谓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谓整肠丸？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境，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你把乔子珊照顾得这么好，怎么会记错他的用药量呢？萧素是他的精神科医生，每天该吃什么要用多少量，都是他告诉您的，对吗？
1: 警察已经找到我了，他们应该已经定位到你的车，马上就要找到你了。
0: 你要是有证据，就直接把他给抓了；要是没有，就请你放过我。开心吗？我知道你跟姐姐的感情特别好。 所以就问妈要来了。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走的太阳。哇！

0: 重新更新。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2: 哇，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纪
1: 的太阳。

0: 那如果真的是，万一有什么破绽，我也是唯一能发现的人。
1: 那你们安排拦截了吗？
2: 我们通知了在收费站对真鸟大坝进行了拦截，但是车上没有人，只有花三妹的一个旅行包，花三妹的手机在旅行包里。
1: 肯定就是罗良教唆他妈带走乔子山，在半路下车逃避追踪。不琢磨，师傅直接抓吧。
0: 大十二岁，1969。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吃坏了。
1: 吃何味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味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长肠丸？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长肠丸。

0: 山。珊珊，
1: 罗罗医生，
2: 记得我是谁？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0: 妈。
1: 妈，
0: 你看看，东西都在吗？
1: 在。
0: 彩彩，我和罗，我和肖素刚结婚不久，他可能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1: 他跟我说了，说你是大学老师，知书达理的。哦，肖素呢？他也来了吗？
0: 对，他知道您把乔子珊从医院带走了，他很着急，所以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
1: 那他现在找到珊珊了吗？
0: 找到了。
1: 他们现在在哪儿？就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吗？你快带我去找他。
0: 您在担心什么？您为什么要瞒着萧素带走乔子珊？您是在担心乔子珊，还是担心萧素？
2: 阿亮，妈妈，找妈妈，妈妈呢？
3: 妈妈死了。你不记得了？妈妈是被你害死的，你忘记了？
2: 张妈妈，
3: 妈妈被火烧死了，妈妈死得很惨，都是你害的，好大的火，好大好大的火，点解唔救佢？咁大嘅火，为什么你要杀死你妈妈？珊珊，想起来了没有？
0: 你把乔子珊照顾得这么好，怎么会记错她的用药量呢？
1: 是我糊涂了，都是我。
0: 可您计划得很周全，您一路把乔子珊带出来，医院和萧素他们都没有发现。
1: 你带我去找珊珊。
0: 你很担心他们俩在一块儿，对吗？
1: 不是的，不是的，
3: 是你烧死他的。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被大火烧死，妈妈好痛苦。
1: 不是，
3: 他逃不出来，就这样被烧死了。
1: 不是，
0: 萧素是他的精神科医生，每天该吃什么药，用多少量，都是他告诉您的，对吗？你看乔子珊吃了这么多药都不见好，所以您把他带去了医院，但警察发现了问题。
3: 你知道他有多痛吗？你也会痛吧？但你妈妈比你痛10倍、100倍，她被发现的时候一点皮肤都没有。
0: 但萧素是您的儿子，你又不能跟警察说出这些怀疑，但你又想保护乔子珊，所以只能偷偷带他走了，是这样吗？
3: 你怎么能害死你妈妈？你为什么要害死你妈妈？你为什么要害死她？
4: 妈妈消失就好了。
1: 萧素，原来不是这样。

被抓走几年后，终于回来了。我原觉着一切就要好起来了。

0: 快快快，小心点儿，来走。
1: 班级，

0: 你放开！放开！
1: 珊珊，珊珊，来！
0: 我还懂。
1: 珊珊，我们是警察，跟我们走，警察会保护你安全，好吧？
2: 不要靠近他，他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我那个时候要是晚到一分钟，他早就跳楼了。
0: 没毛病，
3: 珊珊，
0: 你好，
3: 子珊，我们见过的，你记得吗？你放心，有人伤害你，你告诉我，我一定抓的。你跟警察走，啊？警察会保护你安全，好了。
4: 我撒娇我妈，妈妈，我撒娇我妈。
0: 他现在会变成这样，我们要负很大的责任。
2: 我妈说她本来好好的，是你们完全不考虑她病情的情况下，硬给她做了催眠。
5: 给她做催眠，做过风险评估，警方办案流程合理合法，用不着跟你汇报。我问你。你妈为什么要偷偷带她走？
6: 妈妈，
2: 因为我妈知道，要是被你们查出她不是我姐，
6: 妈，
2: 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就会被你们夺走。
5: 你那么关心她，那你妈为什么要背着你带她走啊？
6: 妈妈，
2: 因为我妈很清楚，我不会允许她带走珊珊。
5: 妈不见了，你应该报警啊。
2: 那我报了警。我妈不就成了诱拐犯了吗？但是我现在找到珊珊了，我妈的问题就没那么严重，不是吗，李警官？
5: 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罗医生。
6: 妈妈，
2: 你再等等，我爱他。
6: 妈妈，
2: 我爱他。
6: 妈妈。

0: 如何原谅你的只有我，我是全世界最能理解你的人，我了解你，我原谅你，我没有为了你你杀走了人，一辈子你永远要记得是你杀死了妈妈，是你杀死了你妈妈。
1: 是我杀死了我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老婆？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
1: 你刚走，我就接到李警官找你的电话，说他们接到梧州警方的通知，妈妈把乔子山带走了，两个人到了谈话，问你知不知道。我找不到你，一时着急就直接赶过来了。
0: 让你担心了。妈，没事吧？现在都说得很清楚了，多位警官。
2: 阿姨，你为什么要带走乔子山？
1: 李警官，无论你之前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误解，该配合的我们都已经配合了。你要是有证据，就直接把他给抓了；要是没有，就请你放过我们。罗良赶过来，他找到了乔子山。我婆婆就算是一时糊涂，但最终也没酿成什么大祸，对不对？我恳求你，到此为止吧。
2: 姐，
1: 如果你真的把我当姐，就不要再来伤害我们了，不要再来伤害我老公了。罗良跟我一样，他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到此为止吧，好吗？妈，
0: 姐，我老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之后有什么事冲着我来，不要骚扰我的家人。
3: 这上面有我电话，需要你配合调查的时候，随时都会在找你。
0: 妈，我们走了。
1: 哎，
0: 我来吧。
1: 妈，走吧。

0: 什么情况？杨老师真被洗脑了？
1: 是山堂，
2: 他被警察带走了，谢谢，他们会照顾他，别担心。
1: 是那辆车吧？
2: 刚才您跟严玲没乱说什么？
1: 妈，给您票。其实我和罗良都说好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家的。
2: 是啊，妈，我和严玲都尊重您的意见。
3: 还是回去吧，回去的安心。
2: 是啊，让妈回去吧，滇南才是她熟悉的家。
1: 要好好的对她。
2: 当然，她是我老婆。
3: 好好的，
1: 别委屈自己。
2: 妈，上车了，车要开了，找时间回去看您啊。

0: 很谢谢你，刚才在警察面前这么维护我。你刚才都说了，我是你老婆。打算我姐离开之后，就没有人像你这样保护我。过去了，就让它都过去吧。
1: 回家吧。

喂，物业吗？您好，我是 B 栋808的业主，我想请问一下，前天晚上我们家突然停电了，是什么原因啊？你们有没有维修记录啊？保险丝坏了，入户电线短路。哦，明白，谢谢。

0: 怎么了？
1: 上一次我们准备要拍婚纱的时候，妈出事了，我一直不敢跟你再提，怕你伤心。但这一次你主动说要拍婚纱，我很感动。
0: 我们是要在一起过一辈子的，当然不能马虎。我换衣服了。
2: 好。

0: 你要是想他，就给他打电话。你是妈妈，应该主动一点。
1: 还是算了吧，我怕小乐，他还没有原谅我。
0: 人家说母子连心，小乐他这么懂事，再生气也该气消了。你不打，我帮你打了。

0: 小乐，我是妈妈，妈妈想你了。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2: 小乐，你妈妈想你想到快要变成老太婆啦。
3: 哦。
0: 小乐，之前是妈妈不好，你可以原谅我吗？
2: 这样子吧，小乐，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爬山，我和你妈妈一起去接你，好不好？
3: 最近太热了，我不想去。
0: 啊，没事儿，你自己决定。
2: 过几天再打电话给你啊，小兄弟。再见。
3: 老大，再见。
0: 他还是在生我的气。
2: 没关系，再给他一点时间。

0: 在煮什么啊？
1: 煮小馄饨，你吃吃看。
0: 好，
1: 小心烫哦。啊，
0: 可以。
1: 这儿有香菜。
2: 嗯，好吃。

0: 开心吗？
1: 什么？
0: 那个笔筒，那天我在妈的包里发现的。她说是姐姐送给你的，你特别喜欢，到哪儿都带着，工作了才给送回去的。我知道你跟姐姐的感情特别好，所以就问妈要来了。
1: 怎么都没提前告诉我？
0: 我想给你个惊喜啊。我看这儿都断了，我本来想修好给你拿回来的，结果问了一圈修表的、修电器的、修车的都说修不了，我只好原样拿回来了。
1: 谢谢。
0: 你不开心啊？
1: 怎么会呢？

0: 哎，罗医生，
1: 早。
2: 早。
0: 早班啊？
2: 是。喂。
3: 喂，罗医生，我是李警官。
2: 李警官，又怎么了？
3: 你现在方便来一趟派出所吗？
2: 现在？
3: 啊。
2: 不好意思啊，不太方便，我在出诊。你姐严玲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该配合调查的我们都配合调查了，请你不要再打搅我们的生活。
3: 是这样，乔子山的事情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些笔录，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所以请你配合，好吧？
2: 好啊。坐。
4: 放轻松啊，做个笔录，例行公事。乔子山的状态好了一些。
2: 是吗？那太好了。
4: 但他坚持说当年在火场是他失手推倒了他母亲，所以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

0: 我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妈妈。她的人生已经够凄惨了，其实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还要增加她的痛苦？她心里的内疚与自责，已经超过了她能承受的范围，所以她才会崩溃，才会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好转。
1: 我们调取了当年港岛警方的法医记录，记录显示乔子山母亲乔丽华的身上确实有多处跌摔形成的伤痕，但我们最近又把这份记录给了内地一位非常资深的法医前辈，他指出，死者的头骨左颞侧有一处放射状的骨裂，怀疑是外力撞击导致的。
2: 对不起啊，李警官，我是精神科医生，对于法医外科完全没有经验。
1: 明白。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让您帮忙回忆一下，当年在火灾现场，除了你和乔子山母女，还有没有其他人？会不会是有人用重物击打了乔丽华的头部，才造成了这个伤口？
0: 没印象了，我只记得当时消防员赶到，现场乱七八糟的。
1: 上面写的是疑似，会不会是因为火灾烧坏的家具，还是重物什么所造成的？当然有这个可能，但法医老师说啊，伤口的接触面应该是。 类似圆球的弧面，家具什么的应该是不太符合。哎，当时陶医生的办公室里边有没有类似于圆球的重物？不记得了，那真是可惜了。你说要真能找到这么个东西。 现在的技术手段，只要上面还有一丁点生物残留，我们都能监测出 DNA， 这样真相不就水落石出了吗？也不用麻烦您三天两头的就跑过来跟我们配合调查，是吧？
0: 实在很抱歉啊，李警官，帮不上忙。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好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是我？因为我爱你。为了你所谓的不离开，你都做了些什么？杀了我！来，你和我是一样的，给你妈报仇。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好吃的冻干，酒泉立新，满满益生菌。立新冻干，满满益生菌。

我一直喜欢海洋带给我的感觉，好像又有恐惧，又有一种对未知的新奇与渴望。我也一直对漂泊的人特别感兴趣，好像很多移民他们好像就象征了这种漂泊，这种冒险。这次我在厦门碰到一些不同的朋友，不管是他们自身的家族的经验，还是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寻找，都能够折射出这些故事，这些情感里面的欢笑，里面的泪水，里面的希望，里面的离愁。我很想带各位去看看这些朋友，听听他们的故事。

0: 这很漂亮啊，民国的风味。
1: 对，这个当时叫华南第一园。民国时期觉得我有钱了，我要搞现代化城市。嗯，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现代化城市的标配，就是公园。
0: 对，而且它的审美比例感现在很棒
1: 啊。你包括这个花，这个那所有柱子都是这个形状，
0: 嗯，
1: 这种装饰主义的一点点东西。
0: 你看周围的审美多丑啊，这瘦弱的审美。
1: 然后以前这边还有通俗教育社，教大家怎么过新的生活，
0: 啊，新生活运动，文明的象征，
1: 充满理想的一个地方。嗯，那这个叫醒狮大鹏地球仪，当时的见过世界的厦门，向所有人传达什么看到世界的样子。
0: 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大家对启蒙的这种渴望。
1: 啊，这个亭子也很民国。
0: 动物的味道已经传过来了。
1: 有一阵子很喜欢写书法，在这边看鸟的脖子。啊，这个就很厦门了，厦门的四花跟四鸟，白鹭跟三角梅。
0: 哇，哦，这
1: 对，
0: 果然很搭呀，他们俩
1: 是。
0: 哇，那猴子。他很孤独啊，在思乡。哇，他这么感伤。为什么动物园的每个动物都很忧伤？我怎么在这感觉？你看他眼神是吧？嗯。
1: 雄性丹顶鹤和雌性白翅鸻鹤经自由恋爱配对产蛋，嗯。但关键这个自由恋爱是在笼子里面的自由恋爱。这，嗯，他其实从小就已经习惯了动物园的环境。
0: 它所有的可能性都无法展示啊，困在这么一个地方。你有身份困惑吗？
1: 这个动物园的前身其实是一个和尚捐的，应该也是清末的时候有一个和尚叫法空，是法空，他是惠安人。弘一法师还给他写过赞，有点像给他写了一个生平之类的。那这个刚好有一
0: 本。哇，这么有意思啊。
1: 对，那这下面就弘一法师给他写的，那个，
0: 民国七年，法空南渡马来西亚，槟榔屿，山谷云集，十分繁盛，但没有消闲娱乐的地方。法空相中极乐寺前的一片空地，
1: 那空地他第一反应是什么？他觉得很适合做动物园。结果他买彩票中了特等奖，然后他真的在那边弄了个动物园。
0: 哇，好浪漫的一个人。搜求海内外珍禽奇兽，创办动物园，亲自驯服禽兽，表演马戏。这和尚实在是……
1: 看一下他弘一法师最后给他写的那个，我觉得还挺精彩的。一人手出万类归一，
0: 化敌禽兽，恩洽蛮夷。这说的好好，一人手出万类归一啊！这就是那个你一样啊，就那个是那个什么释迦牟尼的下面所有的动物向他靠拢啊，
1: 是
0: 有意思。哦，接下来他等于那儿赚了钱。1931年，法空将一般动物放生，再珍禽异兽回国。此时省城福州要办动物园，法空遂留下老虎、狮子、猴子、白孔雀数种，赠给省政府。哇，他是个特立独行的师傅，我喜欢这种师傅。对，他有创业家精神啊，
1: 对，
0: 就充满创业家精神。
1: 以前的出家人要有很多技能，其实这也是被大海逼出来的。
0: 每个人也世界真是不同的，有人看到海觉得是个边界，是个障碍，有的人看到是个巨大的通往未来的一种可能性。
1: 其实他的这个法号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解答，就是法空，空就是变，
0: 空
1: 不断的变，
0: 在那种不确定性里面发现可能性、意外性。
2: 你那没有啊，你那跟那么多，
0: 你还他听得懂吗？
2: 简单的语言听得懂啊。
3: 你看他在跟他说什么？
2: 我说他那有，他这儿没有。
3: 能把他再叫过来吗？哈，
2: 有是可以，有是可以。
3: 来，你试一下。
2: 帅哥，过来。那过来。
3: 帅哥，过来。看，都来看你来了，来，走吧。嘿，你好。 美猴，
2: 你好，
3: 来，来来来，
2: 我就叫美猴，
1: 美猴。
0: 你觉得他还想要自由吗？还想离开这儿吗？
2: 我以为现在不会了，生活条件每天的什么都有，非常丰富。你蒸馒头啊，里面那个鸡蛋啊，什么都有，在一块儿做狮子啊，干嘛的都会那样子，挺好的。
0: 他可能认为天地就是这样子了。
2: 人也是一样啊，到哪个地方成了家，他就安住在哪个地方。
3: 嗯，大哥，你是江西的？
2: 不是，河南的，开封。十年了，我在这儿。啊，不长不短，十年了。
0: 吃得惯吗？厦门？
2: 可以，小一大桶，小的哈有的不一样。
0: 小一大
2: 桶，但是大桶，小一大桶就是说，
0: 都有神性，我发现这是。那个保安大哥他得了精髓啊，就是很像一个寺庙里的扫地僧，他默默地吸收了一切。
1: 那你按弘一法师那个说法叫一人扫出万类归一，
0: 所以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切都不灭的，或者释怀空今天又活了过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空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
1: 你只要理解他的这个生命就延续下去了。
0: 对。

0: 走。圣王宫，
1: 这很小的一个庙。
0: 哇，它这什么年间建的呀？
1: 这个差不多应该是清末。
0: 清末啊。哎，
1: 但传说说以前这边发生过一场大火，这栋庙它就是为了镇压那个火建的。这底下说有个巨大的蜈蚣精，然后那一场大火就是因为说这个蜈蚣出来放的火。这里的话，它以前叫三宅亭，以前的话
0: 更陡是吧？
1: 就变成一个天然滑滑梯。嗯，主滑道在这里。
0: 滑不下去，
1: 脚太长了，
0: 所以我会把蜈蚣惊醒吗？
1: 蜈蚣每天都面对好多个屁股。中间这就是广德尊王了，被赐封成神的经历就是他骑着白马进皇宫救了一场大火。嗯，所以大家就希望仰仗他能把这个火永远压下去。然后他的特色就是眼睛很大，眼白要突出吗？
0: 他只管这一小片吗？
1: 据说你走得越远他越管得到，因为他叫那个大木佛意外镜嘛，你走得越远他越能看得到你。厦门也算闽南人当时出海的第一站。嗯，因为那十九世纪以后
0: 面开埠嘛，
1: 通常很多华工从那边出来。那闽南人不是都要拼一下吗？但是你大海好像是一个很宽广、很广博的，但是让大海也很可怕。就这个就变成大家能够出海的一个精神支持嘛。
0: 啊、所以他也随着闽南人出海去世界各地，
1: 对，
0: 他们带着这个广泽尊王出去是吧？啊、
1: 所以他有很多尺寸，嗯，他最小的话有到这么大一个尺寸，嗯，然后就跟他真的是一个挨大的一样便携的神明，
0: 对，他让自己可复制可移动，
1: 对，
0: 陪着你去，
1: 陪着你往外走。住记南安偏蒙次子，
0: 偏蒙次子，
1: 就是他的源头就从南安过来。他这种算移民神，移民就是把神也带过来了。
0: 所以这些神的到来，其实跟厦门的兴起直接相关。
1: 对，只要来一个群体，一定要安一个他们的认可的神明在这，有点像他的一个纪念碑。
0: 移民一方面要去应对一个多样的新的世界，去吸收新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些所有新的东西会促使他使自己旧的东西变得更清晰，更确认起来。而且我觉得人内心还是对确定性有很强的一个寻求吧，就是外部越动荡不安，内在越需要某种确定。嗯，
1: 所以我就说越在海边信念感要越强，大地它是扎实的，
0: 对，
1: 那你是能踩的。在海边它叫无底啊，没有底，永远不知道底在哪里，就是飘着，然后有风来你就跟着风飘，有那个大的洋流来你跟着洋流走，那你只能去叫什么？叫救世，救着他那个势头。
0: 对，救世。我觉得它是另一种安定啊，它是一种移动的安定啊。看看我们书店未来的前途，问一问。
1: 先拜那个天宫，一开始第一个愿望是先心里面要装着世界。来拜天宫的时候，第一个愿望要先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下一个我们就回到个人了，手持清香啊，净达三界，就是通过这个香烟把你的信息往上传达，然后就是说啊，我是弟子是谁谁谁啊，
0: 弟子徐志远，
1: 然后心里头刚好也有个什么疑问呢、啊，想请他来指点。
0: 今年我开书店已经20年了，未来书店应该怎么样的存在呢？我心里也充满疑惑。请赐教，
1: 拜三下。好，就这一只。
0: 第62签。
1: 对，
0: 请问是这一只吗？
1: 一正一反就代表说 OK。
0: OK，
1: 是。你看一下。
0: 上签啊，
1: 上签，
0: 四景熙然气象佳，正当桃浪长春花，龙门一跳荣华日，好事重重入我家，财气满足春来转旺，
1: 回应了你现在的焦虑，明年春天就会好了。
0: 哎呀，那我们能够熬过去了，20年之后，我如果求成了，我还需要再回拜吗？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啊，
1: 不强求。
0: 哇，尊王真是很 relax 啊。
1: 拜家红沙嘞西呀，来嘞鬼心啊！以前很多人要下南洋，还蛮不知道凶险的，就是靠这一支签，真的就薄薄的一张纸就可以坚定他要往外面走的一个信念。

0: 实你说你有时候太强调那个悲壮的东西了，哇，离开家乡，其实它是很刺激的，很浪漫的。远方是玫瑰色的梦啊，对，永远年轻嘛 ，Young Forever，
1: 就是他就是冲。

0: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长肠丸。
0: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长肠丸。
4: 走，吃饭。
5: 这家店什么来头？
6: 沙茶烤肉。

0: 您做了多少年了？
1: 做了六十多年。
0: 六十多年。
2: 那一锅滚墩墩的就是沙茶。哦。拿这个酱去烫各种料。嗯。哇。烤鸡翅膀我最爱吃。试一下。
0: 哇，真的好好吃，
2: 很特别的味道。嗯，
0: 甜甜的，甜丝丝的那种焦香，
2: 还有一点辣，点辣
0: 那粘稠感特别好。
2: 以前我们谈恋爱就喜欢吃这个，面包沾这个也好吃。
0: 嗯，它怎么原起的这种味道？
2: 这味道就是也是南洋传回来的。嗯。这个就是沙茶面，沙茶火锅打回原形就是烤肉，因为沙爹它这个词早期就是指烤肉酱。
0: 你们闽南人一边去南洋，一边又把南洋的东西带回到了厦门。
2: 对，当时以吃这个东西为食嘛，说我有见过世界。嗯，他很强调说我要见到世界，而且关键是当你接受了它以后久了，你会觉得它是自己的。嗯。对，就比如说你说沙茶面，在厦门说沙茶面，那漳州的沙茶面才好吃，泉州的沙茶面才好吃，没有人提南洋了，
0: 在我们这发扬光大，所以等于你在这儿又帮助南洋人民保存了部分南洋。我觉得一种事物、一种生活状态，包括一种味道，在一个看起来更陌生的地方，更可能得到某种保存吗？它在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它的边界是很模糊的。那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边界就变得很清晰起来，因为边界清晰会使你的形态变得更稳固。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关于美国人的著作，关于美国的著作是法国人写的，托克维尔写的《论国民贵族》，经常是外来者的眼光。它会赋予一个看起来熟视无睹的东西一个新的样貌、新的轮廓。我们老在说要在南洋发现中国，我们为什么不在闽南发现南洋呢？

0: 曾经最顶峰规模最大的一个茶行叫文普茶行的后代啊。
1: 我姓杨，叫杨文鹏。
2: 你们家在什么年代是最鼎盛的时候？
1: 大概是同治年和光绪初。哦，我们每年出口茶叶是几万担，1892年达到27000担。
2: 当时是合多少两白银呢？
1: 50万两。
2: 我靠，50万两，孙中山。

0: 运往，就销往全世界是吧？
1: 对，出口到这个世界各地。这位就是我的高祖那个杨彦龙，重秀才，留学西洋，会英法德及世界，哇，
0: 像辜鸿铭一样啊。
1: 对对，
0: 还捐了一个官员吧？
1: 对对对，他是捐茶税，从二品的通奉大夫。哇，
0: 从二品那很高啊。
1: 对对对对，
2: 挺像，
1: 还可以。
2: 二品大员，
1: 当时一些明信片啊，还有一些茶片。
0: 这我这英文我念不出，都念不出来啊！你这个
1: 这边是沃拉普克语，
2: 这是世界语
0: 哦，这是世界语啊！我太时髦了，你们祖先啊！
2: 当时世界语在中国有个俱乐部，就只有两个会员，一个就能
0: 肃然起敬啊！你们这么有学问。
1: 而且我们文补仓还发行了当时的沃拉普克币，
0: 就当时的比特币是吧？
2: 对对。
1: 蓝色的是一华郎，这个是25,000锭，万通世界啊，万和通。
0: 好兴奋的，我看到我了。
1: 对，私人可以印制这个明信片，以后文普发行的两款明信片，
0: 明信片好漂亮。
1: 左边中间就是我的高祖杨彦龙，这个是我们的祖屋的中庭。
0: 哇，好漂亮。
1: 然后这一张
0: 兰普多，
1: 左边这边的人物，其中有德国普鲁士的王子海因里希，他是当时德国海军元帅。
0: 高峰过去之后是什么状况呢？
1: 秋末的时候是因为这个1902年厦门发生了一场大火，
2: 一直烧到
1: 这边，烧了13条街，对，然后一夜之间这个文普茶行27间就化为灰烬，哇，就像废墟一样，回忆如天。

0: 到我以后，不是虽然说文普茶行它没支撑住嘛，嗯，但是文普茶行后面
1: 其他的就可以慢慢起来了。
0: 对，就是像当时厦门一些顶级富豪的什么助理啊、秘书啊，基本上都是文普的人。嗯嗯，一经络万物生。嗯。
1: 其实就像海浪一样，海浪滚往前滚，推过它又滚回来，它又把后面的东西又重新带到前面去嘛，它就不是旧核心，旧核心一直这么翻滚。真正的让我们最回味怀念的，也不仅不是成功啊，不是，是那种好奇心。嗯，它有很多很多好奇心，这是很动人的。你看，我都想象他学会世界语那一瞬间的快感，能用世界语写一封明信片的快感，肯定在里面非常强。就他这一定是一个充满了那种探索精神的一些人。你看，我小杨把我们带到过往里面也很美好，过往里面也这么多。这么多澎湃的心情，
2: 嗯，所以很多人把厦门描述成众多的旅行地、小资地、咖啡地、打卡地。其实这个岛啊，真的是风云鸡蛋的那种，但是面上好像又若无其事哈。
1: 现在被很表面的消费遮蔽了嘛，就像去鼓浪屿一样，鼓浪屿也是风云鸡蛋啊，它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放松的文艺情节的地方的。你想，当年是一个所有的新事物、新文明的一个发源地啊，是巨大的财富的汇聚地，是各种新的思想实验的发生地啊。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

0: 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为正常玩。
6: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为整肠丸。
9: 乘客朋友们请注意，本船正在靠码头，会有轻微的摇晃，请乘客朋友们抓好扶手，注意安全，请清点好您的随身武器，准备下船。
10: 现在是枯水期吗？怎么这么少这么浅呢？
11: 有点蚕食叫
10: 潮。哦，晚上涨潮哈。新鲜的脚印，孤悬海外钓鱼的人。下面生命力涌动哈，这都是活的吗？还是这是活的吗？不可能吗？
11: 我手上没有工具，撬开一看，它就是活的。嗯。
10: 啊。
11: 稍等一下，我好朋友黄长祥。
10: 啊。
11: 他陪你看看码头。
10: 你好，你好。
12: 你小心不要拿到脚。
10: 这还活着吗？他们说。
12: 活的，活的，活的。
10: 真的活的都。
12: 活的，活的。但这种就是有人来开的呀。
10: 开
12: 对，他看比较大的就把它撬开。
10: 你早知道带着工具啊，弄一点回去。
12: 这个地方算是鼓浪屿的最北端，当时鼓浪屿上面这个方向上面一共16个码头。
10: 嗯，
12: 码头在我们闽南实际上本地话叫鹿头，
10: 老头，
12: 老头，老头，经常会问说，说你觉得这个鹿头是鹿的尽头还是鹿的开头？
10: 嗯啊。
12: 因为在这个地方原来 很难活下去，嗯，所以很多人下南洋的时候把这个码头当成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嗯，所以从我的爷爷、我的伯公他们这一辈就开始下南洋，那大概他们到了新加坡以后呢，可能算是安下脚跟了，就跟我奶奶商量说想把大儿子，那就应该算是我大伯嘛，说把他给带到新加坡去，去了完了又没多久新加坡就沦陷，就
10: 是四一年
12: 的那个珍珠港，
10: 对，
12: 沦陷完了以后实际上就是南洋跟闽南的联系就断了，嗯，抗战胜利完了以后隔壁村的人就跟我奶奶讲说有碰到我爷爷，那至少就说明说人还在啊，嗯，人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没写信回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又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才知道，就是他带着我大伯去了新加坡，嗯，结果去了的可能就两三个星期吧，有一天他们要去工地，所以把小孩子带了一顶新的这种我们叫盔帽，结果坐车的时候风一吹那个帽子就掉了，那小孩子觉得有一个新帽子丢了很可惜，就下车去要去捡，结果一下车就被后面的车给撞死了。哇！我相信他在那个时候是崩溃的，把大儿子带出来，结果才刚出来，就这么就没了。嗯，所以他一直不敢写信回来，他不敢面对奶奶。我相信我爷爷奶奶这样的经历，只是千千万万的这种闽南下南洋的华侨渡海的一小点点，但是实际上是千千万万的华侨，它实际上是一部苦难的或者说血泪的这样的一个经过，很多无名的人实际上才是历史的整个真相。
10: 我真觉得我看到这个岩石上这些海粒子，就想起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隐喻。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岩石，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海粒子，
12: 但是海水涨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了呀。
10: 这就挺像当年那些海外那种移民的缩影，很少被记载被看到嘛。

0: 你小时候在长大的吗？就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留洋学习建筑跟工程的这么样的一个工程师雷文全，他们家姓雷，所以叫雷错。我们来看一下。
1: 哎，晶晶，来，徐老师，来，请客人，
2: 谢谢。
0: 哇，这么舒服。这就是刚刚我跟你说雷错，介绍一下，这个是雷家的第五代雷晶晶啊，这是许志远老师。然后这个刚刚我录上在跟你讲的雷文全，实际上就是他的四伯公。
3: 进去看一下吧。
2: 这房子是最早什么时候建的？1897年。1897啊。雷文全他是住在后面的大房，叫做两落双户错闽南古错。这里就是天井，然后这两边就是举头，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厅，中旗一宿，这是100年前的。对，在这里。
0: 对，这个就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照片。嗯啊，
2: 意气风发啊！哇，他修了这么参与这么多，嗯，滇缅公路、滇缅铁路啊。雷文全他其实是很全才的，他在爱丁堡的时候呢，他学了工程，而且还学了土木建筑。 回到祖国的时候，他就是城市建设，建的是第一条公路，叫做全安公路，是我们福建的第一条公路。整个闽南城市的规划呢，他是非常多的贡献。我
1: 相当于你们这儿的詹天佑是吧？某种意义上，
4: 差不多。
3: 对，相当于这儿的。
2: 对他跟詹天佑是同期的，互相是朋友。他设计的泉州中山路的钟楼。
0: 钟楼。
2: 现在还保留着。那以后呢，就是抗战就爆发了。
3: 开始去的时候，就是参与筹划滇缅公路、滇缅铁路、桂叶铁路，都是当时抗战很重要的那交通线，就一直待在那边，他的生命就献给祖国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等于是一个中国从一个天下这个瓦解，天下这个秩序瓦解，变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其实国是个很年轻的概念，国家的年轻青春正好跟他们的青春。 混在一起了，等于雷先生把我再比他年长的一代人，他们等于几代人，他们的整个青春岁月是跟一个新的国家的生命是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想起来都挺不可思议的。

0: 哇，太好了，
1: 好棒好棒。
0: 我能问一下，一个乐队怎么就开始成立组建的呢？
2: 我们起先也是自娱自乐，大家
3: 都爱好者，走在一起。
4: 年龄七十多岁了，
5: 七十多有，
4: 精神状态差不多16岁。是
6: 好，给您介绍一下。这是贝斯黄老师，他也是一个皮雕大师，萨克斯乐手廖志明老师，会自己做音箱，自己做很多东西。我们最崇拜的陈老师，他的父亲是飞虎队的飞行员，哇，他是我们的西班牙吉他，这是我们的潘定华老师，夏威夷吉他，这个就是我们最特色的一个乐器。
0: 对，一下就到了夏威夷。
6: 对，直接就躺平了。妈妈，这是我的爸爸，曼陀林、
2: 尤克里里。
6: 那这是我们的谢老师，谢小明老师，他是小提琴。
0: 古老，你真是音乐元素特别充分啊！
2: 受到音乐的熏陶，
0: 对，到处都是音乐。哎，像这个印尼歌曲，小时候都会听到，是不是？
6: 对。
0: 六几年。
4: 古老有大量的那个印尼的这个侨，很多是侨生，
0: 那就回来了是吧？
4: 他能把这种乐器带到古老以来。
0: 哎，我刚才他们听的曲子特别感觉到那种，就无土无民，全世界都是无土，无民，全世界的来的人都是无民。哇，刚才我听到特别强的感觉，所有的人，整个世界都是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那梭罗河，它也是这的一部分呢？它不是印尼的了呀？这些鼓浪屿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啊。你说明一个岛屿也是一整个世界啊。最终可能一整个世界也不过也是一个岛屿。啊，真的很感动，太触动了。

0: 岛屿一直给我一种 很矛盾的一个印象，它好像一方面是受困的，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海洋，好像都是一个巨大的屏障，另一方面海洋这些巨大的屏障又会变成某种桥梁，某种可能性，又激发了人的无限的一个潜能。岛屿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人与观念、颜色、声音、情感一个交汇之地，包括岛屿上这些人，他们身上蕴含那某种世界主义的精神，
1: 拥抱全世界啊！虽然在一个岛屿上，反而可以拥抱全世界。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

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他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近日，美国硅谷和金融界知名人士多次将台海议题搬上台面，尽管他们的切入点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预测两岸终将统一。而岛内媒体近期民调也显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年轻人，支持台湾应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所谓维持现状的迷幻药，是否正在岛内失去效用？民进党当局大力宣传号称构建多层防空网的所谓台湾之盾计划，传出重大变数。作为该计划核心自研装备的强攻防空导弹，因军政双方意见不统一，未能纳入防务追加预算。原本规划升级量产的瑞渊二型无人机采购案经费也遭全数删减。外界质疑赖清德的台湾之盾计划面临跳票。时隔十天，美伊冲突再起，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规模为十天前的数倍。伊朗也立即对美方实施对等打击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来关注新闻。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做出了回应。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另外，民进党当局也借大陆导弹试射散布所谓威胁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八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对此做出了回应。
2: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0: 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两岸各界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两岸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抵御外侮，誓死捍卫家国。
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众志成城，以铮铮铁骨战前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使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50年的宝岛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0: 也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1: 陈冰华表示，山河无恙，岁月有声，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两岸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抵御外侮，誓死捍卫家国。大批台胞抱持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信念，毅然跨越海峡回到祖国大陆，投身抗日洪流和民族救亡，彰显了爱国家爱民族的铁血丹心。
0: 我们将永远铭记台湾同胞英勇抗日的精神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传承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与大陆同胞一道共同追求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2: 台陆委会近日对于所谓如何区分正常两岸交流与统战活动宣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凡由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所谓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在今天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作出回应。
0: 试问民进党当局知道什么是统战吗？知道统战的本源、本意吗？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于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1: 另外，针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实施，台陆委会妄称该法是以民族团结为外衣包装的所谓统一法，将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挂钩，反映中共对台已从反对台独转向所谓强制促统法律战新阶段。对此，陈冰华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以法治化手段抵御各类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立足国情，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正义必要之举。
0: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妄图抹灭扭曲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一再对这部法律进行无理攻击、造谣抹黑，目的就是为他背叛民族、分裂国家、破坏两岸关系、限制两岸交流编造借口。无论民进党当局变换什么花招，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深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如果台独势力胆敢实施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我们将依法予以坚决惩治。
2: 以聚智新发展、共享新机遇为主题的第十七届京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八号在天津开幕，350位来自两岸各界的嘉宾齐聚天津，共同探讨在新形势下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
1: 第十七届京台投资合作洽谈会由天津市政府、国务院台办、海协会、天津市政协联合主办，天津市市长张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中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等先后上台致辞，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做主题演讲。致辞中，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指出，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受到台湾主流民意的肯定和欢迎，证明在当前两岸形势下，积极的国共关系和民间交流是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基础，值得两岸各界共同支持。
3: 交流才能开创和平，断流只会制造冲突。合作必然带来互利，脱钩就会造成互伤。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够共创和平。
1: 中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十项政策措施的发布充分体现了大陆深化两岸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的诚意，目前也已经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
4: 我们将持续推动十项措施落地见效，让两岸同胞同盟其力，共享机会。随着两岸交流的门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越走越宽，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实。
1: 据介绍，本届京台投资合作洽谈会为期六天，聚焦大陆“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发展契机。开幕式后，主办方还将举办京台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交流会、台青文化实训研习营、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等多项主题活动，旨在推动天津高质量发展，助力两岸相关产业深度融合。
5: 民众党向来就是主张两岸要交流，要互相的理解啊，那能合作要尽量的合作。我们呢已经进入个高龄社会，两岸都一样，要找出一条新的出路。那特别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两岸可以携手合作。
6: 大陆的这个 AI 赋能卫生事业发展，我们中央和国家卫健委有了明确的战略部署啊，这是我们能够发力的地方啊。我想在医疗服务质量上，在产业产品上，在技术标准上，两岸合作有非常大的潜力。
7: 两岸产业优势互补的态势是没有改变的。那大陆呢，在 AI 呢有非常好的应用的场景啊。台湾在关键零组件，包括 AI 半导体部分有非常大的，如果能够去强强结合的话，相信呢，对于这整个在世界经济中呢站稳脚步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天津是台资企业在祖国大陆北方投资的重地。与会两岸嘉宾指出，十五五期间，天津明确提出要构筑全国先进制造高地，并且推进先进制造业跟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这种转型正是台湾地区产业谋求升级时的核心强项。善用优势，合作互补，必定能提升两岸产业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以上是本台记者在天津的报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台湾风传媒网站七月六号刊登的文章指出，台海议题近来成为美国硅谷创投圈的热门议题。文章指出，在七月的第一周，两极知名硅谷播客都把台海问题放进核心议题，而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此前也大篇幅谈及台海。尽管他们的切入点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预测两岸终将统一。
1: 硅谷名人、以语录集《纳瓦尔宝典》走红的投资人纳瓦尔，最近在其主持的节目上聊起台湾地区。纳瓦尔及其来宾们认为，美国根本防卫不了台湾地区，航空母舰在中国陆基导弹面前宛如一堆废铁。 纳瓦尔表示，未来10到20年，两岸会慢慢统一，因为他认识的台湾人都不想打仗。有些人靠着让小孩每年出境住满一定天数规避征兵，而多数台湾人预期台海未来的剧本是走香港模式。纳瓦尔认为，美国跟中国之间根本没有非打不可的理由。美国在内部仍面临经济与政治问题下，为了台湾或南海控制权去挑起与中国的战争，是愚蠢的行为。无独有偶，防务科技背景出身的奥尔特曼在其最新主持的节目中，同样与来宾将台海议题作为对话主轴。在他们看来，台海现状在10年内约有90%以上的几率发生改变。此前，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6月曾发表长文谈论台海问题。达利欧认为，中国在更加强大且足以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已日益展现对台湾的主权行使，未来透过孙子兵法的手段达到不战而胜，进而完成两岸的统一。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表示，两个硅谷播客节目不约而同在7月第一周将台海议题搬上台面，说明美国对风向最敏感的硅谷创投群体已经嗅到了台湾终局脚步临近的味道。有别于弃台论，美国开始有一批精英将自己从当事者的立场抽离出来，把台湾地区当作是一个客观观察的对象，同时也是直面美中实力消长的指标。但对现状正在倒数这件事，两边都没有异议。事实上，岛内财团法人民主文教基金会6月上旬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将近60%受访者认同台湾应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而支持度又以20至29岁的族群为最。张君凯说，当台湾年轻世代已能清晰感受到世界的未来样貌时，他们的寄托与选择宣告了岛内政客们的所谓维持现状迷幻药已经越来越失去效用，也终将被扫进历史灰烬堆之中。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于强先生。于先生，美国投资人密集关注台海问题，并且预测两岸终将统一，那么在您看来，这些美国人士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台湾问题的？
8: 我想我们看到达利欧所代表的是美国的金融界，而这两档节目它背后站的是美国的科技界。我们知道今天美国经济啊不断地往前走，它最主要的两个引擎就是金融和科技，所以在几乎同样一个时间，金融界的代表人士和科技界的代表人士同样就台湾问题发表他们的看法，而且他们的看法高度的一致。这说明这件事情在美国不是某几个人的看法，而是代表美国主流社会大家共同的一个看法。我想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我们看到其实无论是达利欧还是这个节目上的这几位科技界的人士，其实他们过去一直以来啊，他们的经历当中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叫投资，而且他们的投资并不是看一时一滴的得失，不是看说今天挣多少钱，这个月挣多少钱，他们看的更多的是一个长期，他们更多的是看到历史的大势，他们是基于历史的大势来做出自己投资的判断，而这个时候他们对于台湾问题的看法，相信也是一直以来他们思路的这样一个特点，他们是就整个历史的大势来做出这样的判断。当然我想做出这样判断的其实不仅是他们，我们看到其实从去年到今年，包括美国的智库，包括美国的学者，包括美国方方面面的人士，其实都做出过类似的判断。我想这背后体现出来的其实是中美实力的此消彼长，美国正在清晰地感知到，而且美国并且在因为这样一个实力的此消彼长，美国正在做出及时的调整。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清晰地感知到说，过去美国想把台湾问题当成是一个牌去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但是现在美国心里很清楚，就是实力的此消彼长之后，美国已经力不从心，中国的完全统一美国是挡不了了。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今天需要去思考的是，在面对这样一个中国一定会统一的历史大势面前，美国应该提前布局，提前做什么样的调整，以尽快适应这样一个中国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2: 谢谢于强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邓岱贤先生。不仅美国投资界预测两岸终将统一，岛内近期民调也显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年轻人支持台湾应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那么在您看来，岛内政客们维持现状的迷幻药是否正在失去效用呢？
9: 是的，我想美国矽谷有多档节目啊，甚至有一些知名人士说明说，两岸这个未来啊，必将是走向这个统一的过程。

0: 我觉得这个是说出了一个正确的历史的趋势，而且是符合两岸同胞的心声哈。那我觉得这样的节目，希望这个美国啊，或是美国有些知名人士要多多的来做一些说明哦。那过去这些年来，我想两岸关系被美国的一些有心人士啊来推波助澜啊，然后使得这个两岸关系这个濒临紧张的发展局面，甚至啊，美国为了要这个卖武器给我们，要赚取更多的这个经费啊，然后一直在怂恿或者在诉求说两岸必将发生战争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态势是美国为了维持它的霸权，然后来打压中国大陆发展的一种恶意的一种模式，事实上就是拿我们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作为一个它的垫脚石，所以这个台湾想都不要想说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相信我们两岸的同胞的眼睛都是雪亮的，绝对不会上美国这些有心人士的当。那我相信过去两岸基于九二共识曾经举行过十一次会谈，签署了23项协议，我想在这23项协议，这个就是两岸一起迈向这个和平统一的一个这个高速公路哈，我相信很多台湾人都会回忆到当年这个2008年到2016年期间，两岸因为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不管是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然后让台湾的年轻人能够享有这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空间。现在台湾年轻人为什么更反对现在的执政党？我因为就是他们把这个4个月的疫情又延长到1年，让台湾年轻人陷于这个战火的恐惧当中，好像自己真的是要为了这个台独意识形态来去做一个战争，然后来牺牲自己的生命哈。我觉得这样不是给年轻人一个未来，而是给年轻人一个毁灭的一个这个思维哈，让自己的这个前途蒙上阴影啊，让自己未来发展有这个感觉，就是好像都过不下去了哦。难怪年轻人会讨厌现在的一个发展趋势，希望两岸还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融合发展的道路，然后未来看双方能够携手合作，共同迈向这个统一的进程。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在反思这个事情，不会再被那个台独意识形态所左右。
1: 谢谢邓大贤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民进党当局大力宣传号称构建多层防空网的所谓台湾之盾计划，传出重大变数。台湾媒体报道称，作为该计划核心自研装备的强攻防空导弹，并未纳入2026年度防务追加预算，甚至连即将框列的2027年度防务预算都很难挤进去。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防务政策轻重失衡，所谓台湾之盾承诺恐全面跳票。
2: 报道称，赖清德在2025年提出要打造所谓台湾之盾，即建构全方位多层式整合式的一个整体导弹防御系统，其中强攻导弹系统是所谓台湾之盾计划要诀之一，先前遭所谓在野党民代剔除在军购特别预算之外，逼得民进党当局内部必须以另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或是改列年度预算来处理。但据民进党当局高层人士透露，由于台行政机构、台防务部门及各军种之间的意见未能整合，导致强攻导弹系统既无法纳入新提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草案内，以追加预算方式处理的几率也已降低，甚至连即将框列的2027年度防务预算都很难挤进去。此外，原本规划升级量产的瑞渊二型战术无人机采购案经费也遭全数删减，两项支撑所谓台湾之盾战力的关键装备同步遇阻。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强烈质疑。有台湾军事专家指出，强攻导弹若无法于近年规划预算投产，将会出现3个问题。第一，台军对于更高空域的防空能力将出现防卫漏洞，所谓台湾之盾构想将缺少一大块。第二，对于与台所谓中科院配合的下游供货商而言，无法获得稳定且确切时程的订单，恐将动摇配合生产意愿，亦或是等到日后要生产时，可能出现供应链断缺的窘况。第三，也是最实际问题，若台所谓中科院迟迟未能获得民进党当局投产的庞大订单，恐造成科研经费无法持续，人才陆续出走，这对台湾来说是重伤。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一边斥巨资推进大规模对美军购，编列高额外购武器特别预算，另一边却压缩自研防空装备经费，预算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当初大肆宣传以自制导弹、无人机构筑所谓台湾之盾的承诺，如今核心装备连追加预算都无法纳入，等同政策跳票，所谓防务自主沦为空洞口号。针对外界对所谓台湾之盾跳票的尖锐质疑，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回应称，赖清德已有指示，台防务部门会运用各种相关的预算将其纳入。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先生。谢先生，长弓导弹系统和瑞渊二型无人机没有列入特别预算，赖清德的台湾之盾计划被质疑濒临落空，那么对此您有怎样的评论呢？
3: 其实本来台湾之盾本身就是去模仿美国的所谓的精盾，那问题是美国的精盾自己本身都还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没有办法克服，那以台湾的能力你怎么去打造所谓的台湾之盾？结果果然现在本来是要负责高空防御的强攻，现在你根本没有列入这个采购，没有列入计划当中，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一种可能就是你根本技术还不到位，所以你目前根本没有办法去研发这种东西。那另外一种就是实际上你根本没打算要做这件事情，只是想要拿这个东西来去骗钱而已。那可是问题是之前他们的宣称是说强攻飞弹已经成熟了，已经可以直接列装可以采购了，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瑞渊二型也是一样啊，现在他们一样没有列入这个预算当中，那会不会列入年度预算不知道。那不是要打造无人机产业链吗？这不是号称是我们自己研发成熟的科技吗？那你不是要培植台湾的无人机发展吗？结果你自己宣称这个已经研发成功的而且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制品，结果你并没有列入采购当中，那请问一下，那研发到底什么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民进党他当初编所谓1.25兆，除了一方面是满足美国人的需求之外，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要给他们绿油油赚钱。那所谓的什么打造无人机产业链，所谓的提升台湾的军事力量，其实大部分都在骗人而已。那现在事实证明呢，强攻你不要，瑞渊二型你不要，那台湾到底要什么？我们以后就全部都卖美国的吗？那这真的能够建立台湾自己的军事力量、自己的研发量能吗？所以民进党政府不要去怪别人为什么都不信任他，你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部都前后矛盾，那你叫人民怎么能够相信你们呢？所以赖清德永远就只会讲空话，永远就只会骗、画大饼欺骗老百姓了。
1: 谢谢谢寒冰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民调专家戴利安7月2号宣布终止与台湾美丽岛电子报的所有民调委托合作关系。据岛内年底9合1选举仅剩数月，正值民调公布的旺季，这家在岛内选举预测中颇具影响力的媒体却突发人事地震，引发岛内政坛多方揣测。
4: 你戴利安最困难的时候，我就把你救出来了。十年照顾你戴利安啊，你说翻脸就翻脸啊，你跑去跟戴瑞龙在一起，还用中央厨房来干我。
2: 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在节目中气急败坏，就是因为长期接受该民调机构委托并进行民调问卷设计与分析的专家戴利安，日前无预警发声明，与吴子嘉断绝合作关系。吴子嘉怒呛戴利安选择与民进党所谓新潮流系站在一起，力挺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甚至配合绿营侧翼来围剿他。据悉，二人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吴子嘉决定不公布今年9合1县市选举民调，让亲绿的戴利安不满。
4: 我今年我已经宣布过，我不公布任何所有的今年民调，到年底以前我都不会公布民调。为什么？太脏了，台湾的民调太脏了，台湾第一大的电视台照样做假民调，一桌子一房间的人都在做假的， 全部在做假民调。
2: 岛内分析认为，这一人事震荡绝非孤立事件，而是台湾民调公信力长期崩坏的一个缩影。回顾近年重大选举，民调对政治现实的扭曲效应历历在目。最经典且代价惨痛的教训，莫过于2024年大选中的蓝白河破局。所谓在野的中国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在整合过程中几乎全程被所谓的科学民调牵着鼻子走，双方为了谁正

谁负陷入一场关于误差范围正负3%的统计学之争。台湾民众党委托的民调公司坚称柯文哲领先，但投票结果柯文哲仅居第三。有岛内民调专家指出，岛内各政党候选人委托民调公司所做的调查多带有提升自身支持度的政治目的，民调公司往往为了配合客户，从题目设计到加权调整等均可能有利于委托方。

0: 欺骗民众，有违专家伦理和社会责任。舆论认为，台湾美丽岛电子报人事震荡，正是对台湾当前政治民调公信力的一次冲击。他提醒民众，当岛内民调不再是反映民意的镜子，而是塑造民意的指挥棒时，台湾所谓民主政治的决策根基正在被侵蚀。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时隔十天，美伊冲突再起。在伊朗为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期间，美国再次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规模为十天前的数倍。伊朗也立即对美方实施对等打击报复，袭击了85处重要美军设施。
0: 7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最新发布声明及视频称，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进攻性打击，动用精确制导弹药命中80多个目标，目标涵盖伊朗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沿岸雷达站点及反舰导弹作战能力，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击毁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继续保持战备态势，一旦伊方不遵守或违背协议，美方将随时追究其责任。美军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多人受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凌晨已从伊拉克纳杰夫启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结束其伊拉克之行。伊朗方面随即展开对等打击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8号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另据报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予以谴责，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美伊冲突再起，究竟是因为什么？而您认为接下来局势或将如何演变呢？
3: 从伊朗方面来看，伊朗认为呢，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该再回到美伊冲突之前的那种自由通行的状态，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收一定的费用。那么因此呢，伊朗对三艘不按照伊朗这个安排通过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呢，就进行了打击。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伊朗这样做，这个违反了国际法，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呢，美国一定要教训伊朗。美国不仅对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而且还暂停了这个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这个停止对伊朗原油出口的这种限制措施。那么现在呢，美国又恢复了对伊朗的这种对原油出口的这种制裁措施。美国这样做呢，实际上是迫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方面做出让步。这也反映出呢，美国和伊朗的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博弈呢，焦点呢，不仅是局限于核问题。从目前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管

0: 管理权之争呢，伊朗是处在下风。一个，由于美国的军事力量比他强，对他的打击报复要远高于伊朗对美国的报复，这是一。另外一个方面呢，伊朗和阿曼就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谈判呢，其实并没有取得进展。阿曼呢，实际上现在他是和美国站在一起，认为呢，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应该是自由航行，不应该收费。因此，我个人认为，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博弈呢，今后呢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呢，不一定会朝着有利于伊朗的方向演变。那么，至于这次围绕的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权之争呢，对于未来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个人认为，至少会使11号就要举行的美国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呢推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这个谈判就彻底破裂，因为从双方来看，都希望通过谈判来化解他们的分歧。伊朗呢，军事力量比美国弱，也希望呢通过谈判来维护伊朗自己的利益。从美国方面来看，如果和伊朗大打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使得世界的油价继续上扬，会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国内的通膨率高居不下，使得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下降，导致美国越来越迫近的这个中期选举中呢，特朗普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我认为呢，谈判可能会推迟，但不至于会最终破裂，还会继续下去的谈判。
1: 好的，谢谢郭建刚先生。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年度峰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北约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所谓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再次抛出让欧洲盟友尴尬的言论，即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2: 7号，北约峰会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
3: Today, several allies are announcing the joint procurement of up to 10 Saab Global Eye aircrafts to replace them.This will ensure we keep NATO's owned and operated surveillance and early warning capability strong and credible for decades to come.
2: 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然而，不少欧洲国家面临财政压力、国内政治阻力和军工产能约束，北约内部在防务支出安排、落实时间表和责任分担上仍有明显矛盾。实际上，本届北约峰会笼罩在多重分歧和阴影之下。除了防务开支外，在对乌援助、安全承诺等方面，北约内部也存在各种矛盾与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他对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还说如果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前，特朗普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4: Denmark doesn't spend money to really help Greenland, but it's an important part for the United States.
2: 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回应称，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分管外交、商业和矿产事务的官员穆特埃格德则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其人民决定，历来如此，今后也将一直如此。另据报道，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4: Turkey ha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
2: 埃尔多安表示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此前已与美方进行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回应称，他反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计划。内塔尼亚胡说，他曾敦促特朗普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并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北约3.0，为此北约抛出了巨额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那么这能够补齐美军的缺口吗？您如何观察美西方建构所谓北约3.0的真实意图和现实挑战呢？
5: 因为按照北约规定的，欧洲成员国在这个2035年前，军费开支要达到占他们国内生产总值的5%。到目前为止，欧洲各国呢， 基本上大部分都连3%都没有达到。那么因此呢，没有达到5%的话，想要补齐美国撤出一些军事装备所带来的这个空缺呢，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呢，吕特这样讲呢，实际上是这个一个外交辞令。至于说3.0北约版，我们知道，1.0北约版是指的冷战结束之前，北约联合起来抗衡苏联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北约有共同的敌人，所以北约内部是比较团结的。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实际上是冷战结束以后，苏联解体，美国一家做大，这个北约呢开始东扩，大幅度的这个参与境外的一些军事活动。那么到了3.0阶段呢，实际上指的是北约呢这个欧洲成员呢要大大减弱对美国的依赖，要自主的来承担起自己的安全责任。这是3.0阶段。3.0阶段现在提出来，但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因为目前欧洲各国的这个军费开支达不到，而且呢欧洲的这个安全一体化进程也比较缓慢，离开美国，欧洲呢还无法承担自己的安全责任。要想实现3.0北约的这个目标，首先必须是你的经济发展啊，经济能够支撑起这样的一个目标才行。到目前来看，欧洲的经济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因此呢，3.0这个北约版的这个计划呢，我个人认为，要想实现的还是困难重重，可能时间还是很长的，并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
1: 谢谢郭宪刚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多次表达了对于欧洲盟友的不满，美欧之间嫌隙渐深，某种程度上是否也意味着北约已经真正进入脑死亡状态了呢？
1: 北约所谓的脑死亡是指的北约呢，它这个实际上它的存在的基础不存在了，这是第一点。它的存在的基础，实际上我们知道北约和华约是对立的，是任何一个军事集团的成立存在，它都是要有对手才行。那么北约当时的成立，当初的对手是华约，北约的对手已经都不存在了，北约还一直存在下去，那么它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啊。我们到现在看呢，北约内部的问题越来越多，这就是以它没有一个共同的对手有关系的。那么第二点呢，是由于北约内部的这个团结出现了裂痕，巨大的裂痕。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居然公开的要把格陵兰岛划到美国名下，这对于另外一个盟友来说简直是难以接受的。那么此外呢，这个在美国和伊朗这个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欧洲的北约成员也都袖手旁观，不愿意加入，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进攻呢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因此呢，北约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深，由于缺乏共同的敌人，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因此呢，北约尽管它组织上依然还存在，但是呢，可以说它的脑、它的灵魂啊已经消失了，啊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有人说北约的已经脑死亡了。那么今后北约会向何处去？我个人认为，这个北约必然会越来越走向这个分散啊，走向这种解体，这是大势所趋，只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吧。
0: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

0: 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智慧，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5: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6: 大上海越快上黑暗世界了。
0: 8000里路云和月，7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中国，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近日，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集中学习研讨。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

0: 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强化担当作为，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不懈奋斗，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引导政府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学细悟十四个坚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建工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毫不放松抓好监测预报、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以闽宁协作3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总结协作经验，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推动闽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拓展。
1: 厦京大桥厦门段建设在迎关键节点，项目观音山互通主线桥拱类今天顺利合龙。
2: 观音山互通主线桥是厦京大桥厦门段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全长525米，采用4点同步提升工艺，全过程采用智能同步提升控制系统，中段拱类拼装和提升作业历时137天。
3: 整个构造的难度也比较大，有一个是要控制牛角，第二个是控制我们的拱轴线，那还有一个是控制我们这个焊接的焊缝的宽度，就是好几项的这个指标我们都要控制得很好。
4: 率先使用这个3维激光扫描，它的精度可以做到2毫米以内的，通过数字化的预拼装技术，这样来解决精度和工期的或者说的安全的一个矛盾的问题。
2: 本次中段拱类提升总重量达10400吨，创下同类桥梁钢拱类整体提升重量最大的世界纪录。
5: 之前的最大的提升只有6000多吨，这一次我们直接拔到超过万吨，它相当于6000多辆我们小汽车的重量。然后过程当中，我们采用了同步顶升，同步的一个智能化控制的措施啊，包括技术，来实现了我们拱内毫米级的一个合拢。
2: 据了解，厦京大桥厦门段项目起于厦门环岛东路与会展北路交叉口，终点接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并预留至金门段接口，全线长19.6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京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对福建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0: 福建省与光同行筑梦未来主题宣讲8号在福州举办，600余名干部职工到场参与，活动同步线上直播，宣讲设置4大篇章，通过主题展示加情景宣讲加话剧演绎加平行讲述形式讲述，展现先贤清廉家风、科研工匠报国理想、基层实干故事与干部忠诚担当。
6: 这些年呢，我在送教下乡的过程当中和我们的乡村教师共同成长，那么我也非常的深受触动，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理想之光，都能够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行，那么我们的各行各业就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一番事业来。
7: 今天宣讲会宣讲的这些人都是在我们福建平凡的岗位上扎工的一线的工作人员，这也让我感受到就是平凡的岗位也能够铸就时代的荣光。
1: 超强台风巴威正持续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中心最大风力17级，最大可能于11号前后趋向闽浙沿海并登陆。福建沿海各地早动员、早部署、早行动，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准备。
8: 在连江县定海湾海上牧场，渔民正顶着烈日加固鱼排。大黄鱼养殖区里，工人们将旧网换成更深的新网，并用绳索和沙袋绑紧加固。
9: 之前很可能那个网一很可能只有5米水深，现在都换了七米到8米这样子，抗风浪的能力会更强一点，鱼患躲在底下会更安全一点。
8: 定海湾闽头一号等深远海养殖平台也紧急加锚加绳加铁链，同时小城镇定海村从7月7号起组织吊车将400多艘小船调运上岸，大船转移至避风港。
10: 我们村里提早准备啊，为了减少我们整个这个群众这个财产损失。
8: 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已派出专技人员下沉乡镇，指导隐患排查和设施加固，确保7月9号18时前所有渔船进港，作业人员全部上岸。漳州东山县陈城镇是鲍鱼、虾、石斑鱼等养殖重镇，一旦长时间断电，将会造成严重损失。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提前启动防台风预案，用无人机巡检主线路，清理树障，加固电杆，并对1000多户养殖场的配电房、备用发电机逐一检查。
11: 在每次台风来临之前，我们都会进行好几轮的线路特巡，确保养殖户的用电安全。
8: 厦门、泉州、南平等地的园林部门对市区行道树展开排查、建档、处置、闭环管理，减少倒伏和断枝风险。
12: 修剪内塘枝会不影响它的整个的遮阴啊，那些效果不会有树枝掉落砸到一些行人车辆之类的。
13: 接下来可能会对东海片区还有老城片区的一些树木进行修剪，大概应该也有1000-2000株。
8: 宁德海事局于7月8号8时启动防台风三级响应，霞浦全线5条海岛客运航线全线停航。8号上午，北双岛最后一批游客安全抵达基石码头，岛上游客全部撤离，客运船舶已回港避风。
14: 海思明城，活力晋江。
0: 福建省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惠民保2026今天在福州发布，新版产品保障全面优化，实行分龄定价，增设线上问诊购药、重疾给付可选加油包，赔付门槛进一步降低，并提供专属健康管理服务。升级版还新增住院免赔照护津贴，配套专属购药权益。目前2026年参保通道已开启。福建三多干部简本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日前在福州举行，简本包含红星闪耀的壮丽画卷，党史事件多，烽火岁月的光辉印记，红色资源多，镌刻心间的英雄群像，革命先辈多三册，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把八闽红色印记转化为可阅读、可感悟、可传播的精神养分。福建省2026年暑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6号在泉州启动，今年的主题是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将聚焦思想引领、家教指导、安全教育、暖心帮扶四大主题，通过红色诵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平台推广、安全宣讲、情感帮扶等形式，用心用情守护儿童暑期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

0: 后，自有进步也。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1: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2: 先生，叶副官。
3: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4: 这样差不多啊。
3: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4: 就好了，很简单吧？
3: 哎，你们回来了，来，于迅，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4: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0: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我去换身衣服。
4: 好。
0: 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
3: 啊，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
4: 哦，知道知道。
3: 聂西，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1: 好的，师母。
5: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4: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5: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4: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5: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4: 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2: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4: 好好
5: 好，
4: 那来谢谢。

0: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你陈太太
1: 啊？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0: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1: 你记起来了？
0: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1: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0: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嘛，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1: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0: 也是。
1: 换上吧。
0: 嗯。
2: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3: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3: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2: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如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那行，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2: 啊，好好好，
4: 好。
2: 那个陈太太，让于旭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1: 好的，好的。

0: 你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
0: 小棒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啊？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1: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0: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洛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1: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1: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
1: 她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
0: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1: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而且她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0: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2: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2: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哦，快叫朱阿姨。
2: 朱阿姨好。
4: 啊，学成好呀。
3: 吃得惯下脚
4: 吗？啊，吃得惯，吃得惯。
3: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4: 啊，
3: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
4: 来来来，快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谢谢谢谢，我可炖了一天了。怎么样？嗯、好喝呀，现在眉毛都要掉了。
3: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2: 朱阿姨，
4: 嗯，
2: 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3: 怎么了？
4: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0: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4: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3: 不提了，不提了，
4: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3: 尝尝这个。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3: 嗯，对。

0: 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1: 18岁啊？
0: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后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2: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
0: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2: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0: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3: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1: 哪3章啊？
0: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
4: 怎么样，
5: 老板？没找到，抓陈就跟消失了一样。
4: 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5: 全都找过了。
4: 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2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5: 明天要不要加快点人手？
4: 不用。店里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5: 是。
1: 吴太太，
0: 啊，
1: 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0: 哎呀，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哎
1: 呀，做的太好了。
0: 有空就经常来，你算来陪陪我。
1: 谢谢谢谢，
6: 聂西，
5: 哎，
6: 你开车送陈太太。
5: 好。
0: 哎，凤梨酥忘拿了。
1: 哦，
0: 等我一下，聂西，来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
1: 等我一下，陈太太。
0: 好，好，好。
6: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7: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0: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
7: 哎呀，
0: 这个是鱿鱼干，
7: 哎呦，这么
0: 高汤特别好，
7: 特别
0: 谢
7: 谢
0: 谢谢。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啊，炒菜都很好。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西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方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哎，我也苏正，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1: 行了，
0: 快了吧。

0: 陈密言，臣以
1: 显性复遭敏凶，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
1: 同学们，这就夺母志啊，他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忆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
3: 你是不是真对聂福官心动了？
4: 你说什么呢？
3: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福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4: 我又不想擒聂福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
3: 好好学学啊。
5: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6: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5: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6: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5: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6: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儿。
5: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6: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5: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7: 那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8: 是。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
1: 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0: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1: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吧。
1: 疼不疼？
0: 哇，疼，好疼。怎么样，觉得？
1: 好多了。
0: 委屈你了，只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1: 这已经很好了。
0: 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
1: 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
0: 山里隐蔽，也有同志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安心养伤。
2: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
3: 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
2: 是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4: 老师也没见你多来啊。
2: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3: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搞这么紧张干什么？
2: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
5: 没听说。
3: 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
2: 没听说呀。
5: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2: 对对对。
4: 哎，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
6: 慢点，慢点，慢点。
4: 行了，行了。
2: 哎，姐啊，您让我姐夫少喝点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4: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
5: 在你姐姐这儿，想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
3: 我送您上去，老师。
5: 好。
4: 那玉迅，你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给他盖一下。
5: 嗯。
4: 他学成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
5: 嗯。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哎。
7: Much better. Yeah, because we're not seeing the
8: first time here.
2: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
9: 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10: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2: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警告，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联网在三人房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季福，
2: 嗯，
1: 不起啊？
2: 嗯，干嘛呀？
1: 不去新竹吗？
2: 你怎么早点叫我呀？
1: 这还不够早啊？
2: 完了完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1: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2: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1: 别着急，我送你，
2: 快点啊，来不及了。
3: 看什么呢？真好看。
4: 看上人家了？
5: 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
6: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1: 这么大阵仗，这要炸哪儿啊？
6: 原来空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7: 你谁啊？
8: 走吧。啊，
9: 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7: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9: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7: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8: 好吧。
9: 想多了不是？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风，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2: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
1: 大概让我进去快。
2: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
2: 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0: 放心，
2: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吴次长打电话。
0: 哎，
2: 不合适，
0: 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吴次长好大的官威啊，
2: 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了。
0: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你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刚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5: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4: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4: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5: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4: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5: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3: 妈妈，
2: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4: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3: 爸爸辛苦，
2: 心火灼灼。声尽同音，话语同心，大孝常年，家正国兴。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人都经历了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做菜，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音。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
1: 建中立子，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0: 直面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如何再造基层，

0: 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中华制道。
1: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中心中。
0: 踏上新征程，如何用好大一统传统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治理智慧，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
1: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
0: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制道。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缕，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翟老师。翟老师好。
1: 谢谢。
2: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1: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总结。我觉得具体说就是，我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是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2: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翟老师，有请。
1: 车同轨，书同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句话，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的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这两个政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十分羡慕。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欧洲，经过德国、比利时、法国前进，在这一路上啊，全是那种由草地和森林构成的丘陵地貌，那种绿色的原野构成了绿色的波涛，一直绵延到天际。我的朋友皮特就说：“哎呀，你看欧洲多美呀！它物产又丰富，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你看你们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

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5000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 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0: 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解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它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0: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河出图，洛出书。”

0: 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它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姬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姬子就告诉他呀，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它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尚书洪范，它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皇籍。在尚书洪范中呢叫建用皇籍，后人呢也说叫建中立籍。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建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于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在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4000-5000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1: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2: 在翟玉忠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一套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经济。 这种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

0: 人为核心的封建制，他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五千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它融合了沿海与内地、塞外与中原，形成了包纳四夷的天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宽容或道德施舍，而是深嵌于生产方式之中的制度性包容。
1: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是代表那些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它激活的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0: 翟玉忠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1: 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来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的，他做春秋，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作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线的一种格局。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能想象。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不可思议。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要搞工业化，问题是清朝政府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工业化。当时呢，正好呢，一个美国商人，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叫奇迹铁厂。他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知府去贪污的话，那么三年他也可以贪污这个10万两银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铁厂，那么后来怎么又把这个铁厂买过来了呢？正赶上当时海关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凑了4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铁厂买了下来，献给了朝廷。这个奇迹铁厂就是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大企业江南造船厂的初期。你想当时的政府有多弱。还有甲午战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档案。比如在1887年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7年，他们就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叫做清国征讨方案。这个报告很长，但是他提到了如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

0: 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的1/3，可是清朝政府的年度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呢？只有日本的不到1倍。还有清朝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粮食是很少的，战争一打起来必然导致他的财政的崩溃。日本人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小政府、弱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推就能倒的。
1: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0: 历史学家黄任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它只建立了上层，但是它底层它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假如没有打土豪分天地，那么中国还会保持国民党那样的小政府状态。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它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支部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极，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措施，包括统沟统销等等，把农业的剩余直接的用于工业积累，才能在中国大 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化。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它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1: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2: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结果。
0: 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月，一直到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世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个巨变，甚至是一场革命，而这一伟大的远征才刚刚开始。早在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方向：返本开心，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制造。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第一位观察员就是和刚才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您。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厝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厝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0: 叫厝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1: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厝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就挖掘村里的一些退休干部、退休老师、老党员、老企业家，还有热心的村民等，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节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0: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1: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0: 举一个例子，
1: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16岁啊、老年70岁啊、80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厝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进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2: 我觉得习书记他们做得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功能，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1: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半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厝仔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0: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

0: 那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1: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0: 那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儿，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好，宗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啊，就是法家啊。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看法。
2: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宗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0: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2: 比如说刚才玉宗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以名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0: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2: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辜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
3: 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面有一个人跌倒了，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有拐弯的话你看不见他，那个人在300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生德，就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管子中的话就是教训成俗而刑罚省，道德都高尚了，刑罚就少了。
0: 姚超群老师，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4: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如何分析文化思想问题上。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特别要重视和吸收的。
0: 我们知道呀，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公认的三大古文明啊，所以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实都有怎么和现代化相融合的这个课题。诗雨女士，你怎么看两个结合？
1: I come from India, but our realities are very different, at least in current situation. So my experience in studying in China has been entirely about learning the way China is opting to construct socialism with its own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just focusing

0: on short-term goals, looking at 5,000 years of history, learning from that. The recent decades where China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goals in ter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erms of advanc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y have enabled the people to live a very in a well-off society, which I'm extremely interested about, inspired by, to be honest. My understanding of Dathong is a kind of in the complementary sense of Xiakang, and the next goal for China, right? Like you said, it is not the next, the future goal. It is already in the process for China to work towards achieving Dathong, achieving great unity. What is their vision to achieve that goal in a practical sense? If you can elaborate on that.
1: 是这样的。大一统的概念不像你讲的这样的，大一统我们叫平天下，就是均衡天下。
2: 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平定天下，
1: 是均衡，
2: 均衡天下，
1: 均衡发展，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现在这种世界体系，西方这个列国体制，它把人类推向了永远的战国时代，它以邻为壑，它尔虞我诈，它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我们中国呀，四五千年的历史记录，我们就像一个大的人文实验室一样，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是好的，什么样的社会会乱呢，我们都有无数的记录。你说司马迁的史记，他就大量记载这些，他说战国的列国体制是一种灾难性的体制，会导致杀无数的人，会导致人民的无数的苦难。列国体系就现在这样的，就各国之间就是这样的，霸权主义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个逻辑呢？在孟子中就老讲这个，说你这个国家别怕小啊，你没统一世界，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形成稳定的重心。就我们中国有明确的治国原则，这就叫先内后外，就是自己先形成稳定世界的重心，然后跟其他国家合作，建立起了和平的世界体系。我们作为学者，我们先把这种世界的愿景讲清楚，不仅告诉中国人，也告诉整个世界，除了西方的现代之路之外，人类还有另一条选择，还会有一种更好的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均巡礼，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怀，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怀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海鱼啊，第一个反应就是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里的老渔夫，他抓到了那条巨大的大马林鱼。那么有一家企业呢，在历年的鱼博会上展示了他们现实版的大鱼。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这家和海洋有关的企业，独特之处它就在于它的全球布局和产业创新。到底是哪个企业呢？让我们一探究竟。卓总，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卓董，我想问您一下哈，其实每年的鱼博会呢，都有一道深海奇观。
1: 你们说的应该是，印尼的这个龙趸是吧？
0: 龙趸，嗯，最大的这条啊。
1: 对对对对，
0: 更别说把它抱住了。到底什么是美人鱼呢？那自然是美人和鱼。好大的龙趸鱼啊，我的天，怎么这么大？哇，明星产品果然厉害啊，难怪你比我红啊。
1: 这个鱼每一个部位都是宝，这个鱼肉可以做成鱼网，这个鱼网可以打乒乓球的。这个鱼网好吃得不得了。
2: 除了这条巨大的龙趸鱼在红龙的洞窟里

0: 整齐划一地码着一箱箱来自远洋的鱼货，它们的个头明显都比市场上常见的要大上了许多。
1: 很伤心啊，我的手臂居然没有一个鱼。

0: 我们的虾是白对虾，也叫蓝白白对虾，有很多人吃完这个虾以后，觉得我们这个虾有味道，很好吃。我们通过100多个的检验完以后，我们得知，哎，我们的虾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宝宝可以放心吃的虾。
1: 今天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了，在这样一个小型的冷冻库里面，我感受到的是鱼博会的魅力，因为这里琳琅满目，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海鲜。所以呢，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卓董，这些是如何得来的呢？
0: 黄。
1: 我的天啊，这里真的好多船啊，而且每一艘它都很大。
0: 这个只是我们公司的一部分渔船，我们这些渔船都是从阿根廷公海回来的。这几年远洋渔业船队还是不错的。
1: 是捕捞的吨数比较多吗？
0: 对。最早，中国的远洋渔业是从1985年从这个马尾港，也是附近的这个码头，那个时候，全中国只有十几艘的远洋渔船，而且每一艘船都只有200多吨、嗯、我们现在这些船呢都是1000多吨的。哇、
1: 嗯、刚才您有讲到一点，就是你说8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算了一下，我才1岁，啥也不懂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已经开始要蓬勃的发展了。
2: 1995年，福州红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在福州注册成立，初期公司靠几艘小船出海印尼，从小到大逐步积累渔船数量和捕捞技术。公司于2006年控股印尼渔业基地，实现了跨国布局和产业链整合，形成了捕捞、加工、冷链、贸易全链条。2013年前，在印尼的捕捞生产船达169艘，推动了在印尼的渔业捕捞能力和技术迭代。接着，红龙的海洋版图逐渐扩大到了公海。风浪越大的地方，渔获就越珍贵。红龙在整合优势资源，开辟多种符合海洋资源保护的作业方式，从区域性海域扩展至全球公海。
0: 公海上面，我们现在最远的是走到南非的好望角。东太平洋的我们是在这个阿根廷，在印度洋我们主力是在这个印度公海、巴基斯坦公海、斯里兰卡公海，所以我们公司现在变成了一个公海的这个渔业船队。
1: 这么大艘的船我都没有上去过，哎，所以能不能让我上去参观一下？我没有见过。
0: 好的，没问题，
1: 走喽。

0: 哇哦，
1: 欢迎，好，欢迎参观。
0: 好，我们现在就上去啦。
1: 好，看地上啊。
0: 好。哇哦，它在晃哎。
1: 对，会晃。
0: 啊，有点吓人。好，这个是陡的，宝宝们。哦，原来这种特别大的船都是要这样子爬上来，我还以为像电影里面演的有电梯呢。哦，好恐怖。哎呦喂，哥，我的左膀右臂也安排好了，我现在已经成功登船。
2: 登上这艘长118米的福远鱼运运输船，船的前部有巨型吊机，能进行船与船之间的货物运输。船身还有三个巨大的冷冻库，用于存放鱼货。这艘设计吨位有5000吨的大船，成为红龙的海上中转站，在给捕捞船运送物资的同时，把鱼货零存整取地拿回来。
1: 在这个鱼货只要进我们这个是冷冻仓的时候，我们就预冷，一般预冷会零下20几度、25、26度把货调过来。我们因为要锁鲜锁鲜嘛，不会因为食温引起一个食物变质。
0: 如果说我们从远处然后把鱼运回来的这个过程时长呢，
1: 那这个要看海区了。那比如说我去印度洋那边运回来的，大概一般来回大概50天左右。还有如果去北太平洋的话，因为北太平洋比较近，大概就是来回大概1个月左右。
0: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不空手，
1: 对，
0: 我们把物资带给所有我们的船员。
1: 对，
0: 你这个工作好呀。
1: 对呀，
0: 我能不能在船上也待一个？
1: 欢迎。
0: 真的吗？
1: 那你直接不

0: 怕晕，啊，我晕船啊，很苦啊。
1: 有30年出海经验的周总介绍起船来，那是滔滔不绝。参观完运输船，恰逢一艘满载阿根廷鱿鱼的渔船进港卸货，在周总的带领下，我们前往码头，加入到紧张有序的工作中。
0: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所卸下的那鱼货，一个是有一吨多了。如果我们一个人家里吃烧烤的话，你要吃2年左右。
2: 2年，这个也是咯。哦，
0: 它的温度很低嘛，
2: 是冰的。夏天我最喜欢靠近它了，靠近的时候觉得它是一个冰柜。
0: 对，先看一下鱿鱼成什么样子。
2: 好，
0: 阿根廷鱿鱼。
2: 阿根廷，哇，
0: 漂亮吧？
2: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等于是从海底刚刚上来，时间凝固住，它冻住的样子。
1: 在忙碌的人群中，我们来到捕鱼船的甲板上，船舷上的钓鱼装置引起了我的兴趣。
0: 这个叫自动钓鱿鱼机，它所有的程序都输在里面了。多少深度进行模拟的人的抖动方式，比如说我换多深的，像人工钓鱼一样的模拟人工钓鱼嘛。
2: 那这个好厉害啊。
0: 对呀，
2: 解放了我们所有人的双手。
0: 没错，
2: 如果没有这个全自动的之前，我
0: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人工拉，而且因为很多人了，我们现在至少来说我们有78台机器哈。那我们现在一个人可以那个在这自动机器底下，我们一个人大概看4台5台，对吧？那我就用了10多个人、20个人够了。
2: 这个的作用其实它就是像钓鱼竿卷的那个，
0: 对对对，就是相当于那个了。
2: 放大版的钓鱼竿。
0: 对，就是那个我们原来是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扫油扫轮的那个，对吧？
2: 它在钓上来鱿鱼之后，鱿鱼是从哪里出来的？
0: 自动滑到这里来了。
2: 哦，鱿鱼最后在这儿。
0: 对，它会自动钓掉的。哦，
2: 然后呢？
0: 然后进行那大小规格分解、装箱、冷冻。
2: 来这边，哇！白色的烟我们都能看得清楚。下面是多少度啊？
0: 下面大概-20多度。
2: -20多度，里外里差了50度。宝贝们，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冷库，你看钓上来的时候它还在冒着冷气。哎，我好想下去体验一下，会冷吗？我这样穿
0: 很冷啊，
2: 直接冻成冰人。
0: 一点会冻，就很容易感冒，温差太大。哦，
2: 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没有人不辛苦，只是有人不喊疼。嗯，但是呢，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我们餐桌上的每一道海鲜才能够在锁鲜保冷的同时，非常健康的直接被我们吃掉。
0: 对的，
2: 这个意思。
1: 在码头实地参观渔船后，我明白了鸿龙是如何把全球优质渔货高效地从海上直达我们的餐桌。接下来我要去赴约一个饭局，体验一下鸿龙公司专业厨师制作的海鲜大餐。
3: 太开心了，之前呢我们是在冷库里面参观了，
4: 对，
3: 然后呢今天呢是要带我享用大餐。
4: 是的，那我现在专门介绍一下非常特殊的全世界最好吃的鱿鱼。
3: 最好吃的鱿鱼，
4: 可能你们先试一口，完全是白灼的，没有任何添加。什么感觉？
3: 这个鱿鱼它的脆度
4: Q，
3: 还有 Q 度，而且又不会像很多鱿鱼它嚼不烂。
4: 对，
3: 它是刚刚好可以直接切断。
4: 每嚼一口爆汁，
3: 爆汁是一点。鲜甜，
4: 鲜甜，
3: 还有甜甜的恋爱的味道。
4: 吴宇啊，是一个美食家。那看到这个虾，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3: 大，
4: 非常大，
3: 超级大，
4: 超级大，
3: 像是人工养殖。
4: 不是，这个是野捕的，
3: 野捕，
4: 这也是印尼海域的，叫黑虎虾。
3: 拿起来一
4: 手，在手上比一下。
3: 哎呦，不行不行，好重啊，哪不动了呢？
4: 等会儿就吃吧。
3: 看一下它的这个大小，它自己在海里能倒腾那么久，把自己吃的这么肉，我觉得也挺厉害的。
4: 对，好，扯出来，
3: 大家可以看到
4: 这个肉非常的洁白。
3: 对，而且它肉质特别紧实。
4: 超级绵密。这么大的虾，一般人认为会很柴，对吧？
3: 完全没有
4: 柴的感觉，
3: 好好吃。
4: 那现在呢，我要隆重给你推出一下我们的色狼王，来自印尼的虾，它是我们养殖的，那你可以去品尝一下，就它跟一般的养殖的虾会有什么不同？

0: 你有没有发现虾壳比较硬？
1: 对呀、啊，为什么？平时我们吃到的都是软软的，
0: 一下就剥下来了，
1: 对啊、
0: 是不是？这是一个辨别哈、嗯。我们的养殖环境是低密度养殖，又类野生养殖，就是散养的。那它游动的环境比较多，天天都在游泳，那就会使得它身上比较健壮。一是 Q 弹，肉质 Q 弹紧实；第二就是它的虾壳比较硬、嗯，像野生虾。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为它是野生散养的状态哈。它是不用放药的，然后呢，我们也不放保水剂哦啊，真的是宝宝可以吃，我们所有的海产品都是宝宝可以吃的，放心吃啊。
1: 可是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买呢？
0: 我们的这个色狼网虾是有上电商平台的啊，可以一件代发冷链到家，
1: 我们只要搜色狼网虾就可以了。
0: 色狼网是一间旗舰店之类的
1: 啊，太好了，我们现在等一下我们现在搜一下，买一些。
2: 红龙的这款招牌色兰王虾来自印尼色兰岛，根据印尼政府的渔业发展政策，红龙在印尼开拓了海岛养殖模式，在色兰岛基地广泛招收当地员工，传授养殖技术，并且成立加工厂，把虾通过盐冻加工确保其鲜度，经过低温冷链运输运往国内，带动了地方经济增长，创造了互惠双赢的良好局面。一部企业史，半卷木海图，福州红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的发展史，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成长轨迹，它更是中国远洋渔业融入国家蓝色粮仓战略的缩影。他们从单一捕捞到全产业链布局，再到跨国生态养殖探索，把企业战略和国家海洋强国目标深度协同，成为向海图强的生动注脚。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

0: 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块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

0: 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

自有进步也。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0: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 知道，
0: 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9: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

0: 超高精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经营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精世界。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

0: 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

0: 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

0: 我同行，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

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怎么没看到景儿呢？景儿，来又来了。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才不是这样的，老爷。林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1: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武都头。
0: 见过武都头，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1: 景儿，等到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知道了。我这个兄弟。
2: 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0: 没问题，我最后一个美人挑东西了。
1: 像我们的苏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啊。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
2: 五大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的很。嗯，
1: 今天是师傅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0: 姐儿，快陪都头去吧。嗯，
1: 好，师弟。
2: 告辞，
3: 景儿，走吧。
4: 好。哎呀，
2: 那功夫可了得！兄弟，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
3: 好，好一口宝刀啊！
1: 哎呀，你师傅功夫了得呀！
3: 偌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1: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
3: 好刀啊，
5: 兄弟，
1: 真是一把好刀啊！
5: 是啊，
1: 你买多少？
3: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1: 我出1000。

0: 客官，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上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1: 这，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2: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
0: 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哎，
3: 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召洒家喝酒。
0: 告辞。
3: 告辞，哥哥。哎，请随我来。1,250贯，分文不少。哎，哥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0: 哦，
3: 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
0: 只好拿出来卖了。敢问祖上何人？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官人，
4: 娘子，
0: 在看什么呢？你看，好一口宝刀。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 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3: 看把你高兴的！走，来，去吧。多谢二位大人，下官告辞了。
5: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嗯。

0: 干娘。
1: 哎呀，你放下，快放下。去。去。去。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0: 呢？
1: 去啊，让他全喝下去。去啊。

0: 这要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姐，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武大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0: 大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1: 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金莲，你，好
1: 狠！哎，来了！啊，
0: 你好狠啊！
1: 来了，金莲，怎么了？怎么了？啊！

0: 死了就好，经理，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1: 没事了啊，他死了。请啊，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2: 多谢。

0: 事之处，我怎么会被带入此地呢？
1: 林冲，
0: 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0: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1: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0: 已入内堂而去。
1: 哼，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
2: 在，
1: 把这厮给我拿下去。
3: 太尉，
4: 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该死的不赦之罪。
0: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5: 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啊！大郎，大郎、啊，
6: 哎，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5: 大郎啊，大郎，你怎么就这样
7: 了？那出什么事了？
8: 大郎死了，
9: 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了？
8: 哎，怎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
9: 是啊，
10: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5: 大郎啊！
10: 二郎公差在外，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5: 大郎啊，
11: 哎呦，大郎啊，
8: 何九叔，哎，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
9: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
10: 是啊，
12: 是应该的。
13: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来，小心点啊！
5: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13: 抬完了。
14: 哎，各位街坊四邻，

0: 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1: 大郎
0: 请坐，
2: 带走吧，
0: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1: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

0: 喂，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我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1: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掀呢，金莲会更难过的。
2: 大郎啊，你怎么
1: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离开金莲，
1: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0: 诸位高龄，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2: 大郎，大郎，
3: 哎，怎么你听啊，
0: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1: 真是，
0: 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1: 好，我一定办到。
0: 晴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1: 好的，知道。
0: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4: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5: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0: 去吧。
6: 请节哀。啊，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7: 干娘，早点过来。
6: 嗯，好的。大官人，
7: 好了。
6: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
1: 嗯，
0: 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嗯、啊、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

0: 借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呢。
1: 师父，您训诫有力，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父看看。

0: 兄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父，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走吧。
3: 耶！啊！耶！啊！耶！啊！耶！

0: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来来来，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1: 姐，我知道了。
0: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姐弟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嗯，
2: 好像就是他。
3: 是啊，那我们过去吧。走，
0: 你快走！
1: 抓住他！
0: 抓住他！
1: 站住！
4: 大哥，
5: 哎，嗨，武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0: 我师兄出事了。

0: 我们一起去找师兄。
1: 走。他娘的！哎哎，
2: 我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1: 那你说咋办？
0: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1: 走。

0: 贤婿，岳丈大人，您怎么来了？啊，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你受苦了，岳丈大人。
1: 嘀咕什么？走了，快点！
0: 二位差官。
2: 老人家，您客气了啊！快点，快点啊！贤婿大人，来来来，快坐坐坐。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0: 说吧。
2: 承蒙岳父大人错爱，将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 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遭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存存亡未保，我已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再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
0: 这可不行啊！ 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2: 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

0: 80万禁军教头连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却后存亡不保，有70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
1: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2: 官人，
3: 娘子，
2: 官人，
3: 娘子。

0: 玲珑发配沧州，生死难料。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1: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1: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0: 娘子，啊！

0: 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个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哎，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走，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哎，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1: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嗯。
1: 干娘，
0: 不怕不怕，我看看，谁？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武大，你在搞什么？

0: 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啊！武大，有话好说。你看，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1: 和娘，
0: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干娘，
0: 好了好了。
1: 干娘，干娘，
0: 武大，
1: 我干娘。
0: 武大爷，武大爷，武大爷，快走吧，快走吧，走吧。
1: 干娘，干娘。
0: 我要回去了，
1: 干娘，
0: 放开我！
1: 干娘，
0: 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

0: 快点快点。
1: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得她屁滚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英哥。
2: 伯爵，哎。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4: 对，咱没机会下手。
2: 怎么没机会下手？
3: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吗？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2: 对呀。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起来。
4: 爷，团头喝酒来了。
2: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5: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2: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5: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2: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5: 不不不不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2: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5: 这，
2: 给您的。
5: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点辛苦钱，
6: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5: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2: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何九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3: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2: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3: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2: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1: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啊，
3: 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1: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对啊，七窍内涌出银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
1: 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2: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0: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2: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0: 好，来，入殓了。

0: 准备何时出行啊？哦，
1: 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2: 好，好。
1: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爹，还没睡呢。哎，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巳时启灵，你就放心吧。啊，哟。
1: 哪来这么多银子？别动！哦，还都是官银呢，爹。这银子烫手啊！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0: 你猜猜看。
1: 西门庆。嗯。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 肯定饶不了他。
2: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1: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2: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

0: 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1: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0: 嗯，他让我把你武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1: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0: 他是怕你武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1: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武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0: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武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1: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0: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1: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0: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武二叔回来再说。
1: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0: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1: 嗯，哎，可是爹，这银子
0: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了。

0: 好酒啊，好酒，来来来，
1: 你也喝。
2: 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啊。
3: 就凭他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4: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呢。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3: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仁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
6: 怎么就能在这条紫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3: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7: 爷来了。
3: 下去下去，走走走。

0: 多忠厚的一个人，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味。
0: 你说怎么就死了呢？
2: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3: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4: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那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5: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4: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3: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6: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
7: 哎，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3: 真的，师父。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7: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3: 师父，
5: 我想师兄他
3: 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7: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5: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啊。
7: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知道吗？
5: 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7: 好，去吧。
8: 七主退后，退后。

mine!

0: 来者何人啊？
1: 三位好汉，在下刑部乃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呵，
2: 武都统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1: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0: 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1: 对，没错。
0: 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1: 这又是为何？请问我武松的头值多少两银子？
0: 哼，不多，也不少，100两黄金。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3: 还啰嗦什么？做了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先得说声谢谢您哦。啊？
1: 怎么回事？
0: 就是上次我说你的朋友生了个大胖小子，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啊。后来我听您的建议，买了一个金花生的小手链。哎，昨天正好我朋友啊请满月酒，我送给孩子了。我朋友收到后特别高兴，笑得都合不拢嘴呀。
1: 你朋友喜欢就好，你不用跟我客气。哎
0: 呀，要说现在这个小孩可真是越来越了不地呀。哎，就昨天我一看我朋友的儿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更让我震惊的是啊，才一个月大的婴儿居然自己用两个小手抱着奶瓶喝奶。厉害吧？
1: 那是够厉害的。一般来说这婴儿长到四个月他才会自己抓着奶瓶子喝奶呢。
2: 刚才你说这个哈，都不算啥
0: 啊，不算啥。
2: 对，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啊，我看到过一个啊，就这个小婴儿啊刚出生十天，好家伙，自个儿抱那奶瓶喝。还有呢，刚六个月啊，六个月大的孩子，他会叫爸爸啊。就是现在的小孩怎么就是越来越聪明了感觉。哎，
1: 确实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新出生的孩子他也不缺什么营养啊。
2: 对，
1: 那他这个脑神经又发育得特别快，自然呢他就会越来越聪明。特别是对一岁以内的宝宝来说，如果这个时候妈妈提供的这个奶水充足，里边又富含营养，那宝宝的大脑神经的网络就会实现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一年呢，他大脑的生长发育的这个幅度啊，相当于今后一生的这个大脑的生长啊。
0: 一年的大脑生长相当于后面的一辈子啊，这也太快了吧。
1: 就是这么快呀。一个呢就是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再一个呢就是我之前讲过的母乳当中它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可以直接促进脑神经的发育的。你俩想起来没有啊？是什么呀？
2: 神经酸。哎呦，
1: 没错，
2: 再错不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母乳中含有神经酸，它对婴儿大脑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脑神经网络要想形成就必须有神经酸的参与，而且呢神经酸呢它还是属于那种必不可少的主角呢。那神经酸它不光是在人的就是婴儿期它有用，我们人成年以后，当我们原来的这脑细胞比方说啊出现了一些老化了，出现了损伤了，这个神经网络呢或者出现什么断裂呀、堵塞的这个情况下，神经酸能帮我们把坏掉的网络帮你修复修复好。
2: 这个我觉得太棒了啊，
1: 太棒了。
2: 不过阮老师，您说像神经酸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东西啊，那为什么在您讲之前我们就从来没听过呢？
0: 还真是啊，
2: 按说哈这么好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早就普及了，而且是大面积的普及。
1: 立冬啊，你要这么问我的话真是被你刨根问底给问出来了。我告诉你，其实这个神经酸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
2: 就1920几年。
1: 对，到现在你说多少年了？100多年了。
2: 100年了。
1: 对了，那为什么100年了知道的人还这么少呢？
2: 对呀，
1: 就是因为神经酸的提

0: 提取之路走得太艰难了。
1: 哎，
0: 那没有你怎么会知道呢？少你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
1: 那神经酸到底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呀？
0: 那你听我讲啊，1925年那会儿，科学家就第一次从那个牛的大脑里和人的大脑当中就分离出了一种独特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其实就是神经酸。然后呢，隔了仅仅一年，到1926年了，又有一位科学家，他呀从那个大鲨鱼的大脑当中成功提取到了神经酸，并且呢把它确定了它的分子结构，所以这个神经酸又被称之为叫鲨鱼酸。但是当时呢，科学家他不能确定这种物质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你找出这么一个东西用在哪儿啊？所以呢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发现。
2: 哦，没重视，
0: 不知道它干什么用啊。找到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1972年的时候，又有两位神经学的教授无意间他就发现鲨鱼的大脑，就是个鲨鱼受伤了，可能被咱们那个船的那个下边那个桨啊给打了，这鲨鱼受伤了，怪怪，这个鲨鱼它能自行修复过来，
1: 这么神奇啊。
0: 是啊，所以科学家们也觉得太神奇了，于是呢就再进一步的研究，没想到就这么一研究就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鲨鱼的脑组织之所以受到重创以后能够自动的恢复，原因在哪呢？因为鲨鱼的脑袋当中的神经酸帮它修复了大脑的神经网络，这个神经酸呢能够完整的穿透血脑屏障，疏通复原那些受损的神经网络，从而呢就使这个鲨鱼的大脑呢恢复了它原有的功能了。
2: 对，你原来你这东西研究出来了，你放那不知道怎么用。
0: 是啊，
2: 暴殄天物。这回知道了
0: 啊，
2: 好家伙，得彻底火了吧。
0: 是，那么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2: 对，
0: 因为从古至今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有类似的作用，就这一个发现吧，被认为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瑰宝。但有一点呢很多人都忽略了，就这项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它是巨大的福音呢，但是对于生活在海洋里的鲨鱼来说，那就是噩梦的开始了。
1: 哎呦，这回鲨鱼可是倒霉了。
0: 是啊，那当大家都听说哟，鲨鱼大脑当中竟然存在着能修复脑神经的宝贝，这普通老百姓还好，因为知道自己也肯定买不起，但那些有钱人他就疯狂了，就非常想得到这个神经酸。你甭看这个鲨鱼有那么大个儿，老长老长的了，其实从每条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非常有限。
0: 那你说这么多人要那不够怎么办呢？那就得再去补更多的鲨鱼，那这些有钱人他那个强烈的需求大大加剧了社会上对鲨鱼的捕杀。
2: 不是，那海里的这些鲨鱼这早晚都得灭绝，有这么捕杀的话，这相当于杀鸡取卵呢。
0: 是啊，那么随着这个鲨鱼的数量不断的减少，想获得神经酸那就变得越来越难，鲨鱼少了嘛，对不对？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了。
1: 而且他们这么大肆的捕杀鲨鱼啊，那国际上一些相关组织肯定不会不管的呀。
0: 对呀，所以后来全球就开始颁布这个禁捕令啊，严禁这个猎捕这个鲨鱼。哎，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的这个途径，咔哧，这不就中断了吗？
2: 没有原材料了，
0: 没有原材料了，哪来的神经酸呢？后来呢，科学家们呢，转向了人工合成的方向了，就想要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来研制这个神经酸，
2: 给他造这个神经酸。
0: 对，
1: 那后来他们有没有造出来呀？
0: 做是做出来了，但是呢，在后来的实验当中发现，人工合成的这个神经酸对人体有巨大的副作用。
2: 有，
0: 所以呢，这个科研项目呢也被终止了，
1: 下马了。
0: 对，那么这种接二连三的中断，就是为什么神经酸被发现了100年之后，依然没有实现广泛使用。

0: 用的原因。但是这个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还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神经酸的来源，并且慢慢地把这个关注点呐、慢慢地就放到了植物的身上。从1980年那个时候开始，科学家们陆续地在一些植物的种子里检测到了神经酸。这方面呢，可以自豪地告诉你们俩啊，咱们国家的专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您说的是咱们专家啊发现的那个元宝峰的事儿吧？
0: 哎呦，回去做功课了。没错，2005年，我国的王杏岩教授公布了如何从元宝峰树籽油当中提取神经酸的方法。那么这个一公布，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正是有了这一项研究成果，神经酸才开始慢慢地走向了市场，走向了大众。所以立冬刚子、像咱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真的要感谢科学家们的付出，他们的不懈的努力，
1: 是
0: 感谢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虽然说现在神经酸的价格依然是不便宜，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就像咱们是这么个看的，望尘莫及啊。就想兜里没钱的，花不起这个钱呢，对不对？那么真想用的朋友呢，现在你稍微多花一点钱，你还是能够用得起的。
1: 对呦，这个其实啊，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啊。
0: 对呀，
1: 您说现在的人呢，虽然说这个物质生活啊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生活节奏跟过去相比呢，那也是快了不知道得多少倍了。
0: 是，
1: 大家的压力呢都很大，所以说这么一来，这个人的大脑的神经啊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神经酸对咱们来讲太需要了。
0: 你说的没错，李东。现在的人呢，面临的压力确实比过去大多了，因为这个社会它越发达，这个竞争它就越激烈。
1: 对，
0: 就像我年轻的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自己找工作，
2: 包分配。
0: 对呀，那是包分配呀。而且呢，大伙儿呢拿的这个工资呢，差不多。
1: 是
0: 啊，你30块钱，他可能30块5毛，比你多5毛钱，多1块钱，没啥大来去。各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都差不多。你们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我们家跟你们家差不多，也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现在呢，社会上出类拔萃的人太多了，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去追赶，才能保证自己不被社会淘汰。就算你不去追，你后头的那些人
2: 还追我呢。
0: 对，而且关键咱们现在很多人，他的身后有房贷呀，有车贷还跟着呢。
1: 这来讲，别说成年人啊，你看现在的学生，对吧？
0: 卷，
1: 压力都多大了？
0: 是。
1: 我小时候啊，就我经常说，我只要是放了学，好家伙，那我就撒了欢的玩啊，把那书包一扔，各满世界的疯跑，下河摸鱼，是吧？什么事都干。现在你再看看呢，小区里头玩的啊，都是那个没有到上学年龄的那个小孩儿，一丁点大的孩子，都没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那可能都已经去学这个学那个了，更何况你说大点的孩子，除了在学校里边学习之外，啊，还是在家里边学习，到这个学这个学那个，对吧？他根本就是出不来呀，没有时间玩啊，好多孩子都是得熬到那个半夜。
2: 是啊，我还听说啊，现在的学生这心理啊也挺脆弱的，考试没考第一，考了个第二，郁闷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只要考及格了就万事大吉。万一考得太惨，大不了挨一顿骂，挨一顿打，转个手就忘了。
1: 您这叫没心没肺。
2: 说谁没心没肺呢？你小时候不也这样？
1: 我小时候学习成绩还比较好啊。
0: 行了，你们俩怎么又掐起来了？总之啊，就是现代人的压力大，这个是肯定的。而巨大的压力呢，很容易造成我们脑神经的损伤。为什么人压力一大，他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呢？
2: 是啊，
0: 你说是不是？他就因为脑神经受到了伤害了，他就不能正常的向咱们的身体传达，哎，你好好吃饭啊，你现在该睡觉了，你睡觉啊，不能传达这一类指令了。这压力过大了，脑神经细胞也会加速老化死亡。

0: 那我们的记忆力就会大幅度的就下降了。
1: 嗯，
0: 那大脑的反应就会越来越慢。所以说现代人的脑神经真的真的是太需要好好的养护养护了。那么我呢，之所以对那些研究出神经酸的专家这么感恩，就是因为神经酸它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方面真的能帮上我们的大忙，这是实实在在的宝贝。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啊，
1: 阮老师，今天您说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酸的事儿了，那今天您是不是做一个有关神经酸的美食？
2: 哎，对对，
0: 你看你看，
2: 可以有啊，
0: 这让他打住都打不住，
2: 这个真可以，
0: 你还真可以有，我就知道你俩肚子里的那个馋虫啊又出来了，
1: 到点儿了，
0: 到点儿了是吧？又该吃了是吧？
1: 嗯，
0: 行，那我就把几种含神经酸的食材我给它组合一下，然后教你们俩做一道南瓜什锦蒸饭吧。
1: 好
0: 啊，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贝贝南瓜，用凉水浸泡过的糯米和小米，比例呢是糯米三份小米一份，还有花生米，切碎的红枣，以及一些蓝莓干。我们把南瓜顶部切掉，挖空里面的籽，然后呢在南瓜底部铺一层糯米和小米，把它压实，撒上一点花生红枣碎还有蓝莓干，再铺一层糯米和小米，压实以后呢再撒上花生红枣碎和蓝莓干，再加一点清水，把南瓜呢放到盘子里，再放入蒸屉中，盖上盖子蒸半个小时左右，把它取出来。今天的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2: 嘿嘿，阮老师，您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啊，这个闻上去可太香了。
0: 嗯，
2: 我正好我饿了。
1: 我也是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2: 对，
0: 想吃我这道美食，我得先考考你俩
2: 啊，
0: 就是这一道美食里有哪些食材是含有神经酸的？
2: 南瓜。
0: 答对了才能吃。
2: 南瓜、
1: 花生，这里边有花生。
2: 蓝莓。前两天刚讲过这蓝莓。
0: 行，那你俩啊，都答出来了啊。这道美食里有三样食材含有神经酸，所以对养护我们的大脑神经是很有好处的。那平时我们有些朋友压力比较大，情绪也不太好，容易焦虑或者有失眠、健忘之类问题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经常做一做，来吃一吃。
1: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彩虹的天空，他说：“阮老师，我3个月前当上了妈妈，
1: 恭喜啊！
2: 哎，最近呢，有一朋友哈、发微信问我，说怎么看不见你在朋友圈晒娃呢？
0: 嗯，
2: 我一想也是哈，那别人家生了孩子呢，都是天天晒，我怎么没有这个想法呢？按说呢，当了妈妈应该很幸福吧？可是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0: 这位朋友有可能是头一回当妈，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这个新的角色。
2: 哎，还不完全是
0: 啊？又怎么了？
2: 他后边说了
0: 啊，
2: 他说没生娃之前呢，我妈、我老公
0: 啊，
2: 还有我婆婆，呵，那都是玩了命的宠我呀。
0: 啊，
2: 但是自从生了这孩子吧，
0: 啊，
2: 所有人的注意力，好家伙，全在这孩子身上了，就没人关注我了，我本身这个身体啊就不舒服，他们呢还不停地让我给孩子呢这个换尿布啊、换衣服啊、哄这孩子睡觉啊，好像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开心，啊，我动不动呢，他说我就想哭，我原来呢最喜欢逛街了，现在我朋友叫我去逛街，我一点我都提不起来兴趣，还有啊。就这孩子一哭，我这心里都烦得要命。我觉得我现在哈，这个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了？您看我应不应该吃点这个神经酸，我调一调啊？
0: 这位女同志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呢，还真得注意点了。

0: 因为你现在生完孩子已经3个月了，你还这么闷闷不乐的，情绪这么低落，甚至是烦恼易怒，
1: 是不是
0: 这些
2: 哎，有点产后抑郁，
0: 对，有点这个方面的倾向。
3: 不过呢，
0: 他能把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就是他有这个主动寻求帮助的这种意愿。这个呢，我得表扬你，这是非常好的，也说明呢，你现在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算太严重。
2: 对，
0: 我给您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多跟家人沟通。特别是你丈夫，一定要跟他说你现在怎么不开心，为什么。第二个建议。

0: 让人快乐的食物。哦，
1: 快乐的食物啊，
0: 比方说不许流口水啊，香蕉，
1: 香蕉，
0: 南瓜籽儿。那刚才他问我了，就这个神经酸是不是啊？嗯，这个神经酸对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焦虑、烦躁、抑郁等等这些不良的情绪的产生，跟脑神经的状态有直接关系。
1: 大壮老师啊，如果这位朋友想买神经酸的话，他该怎么选呢？
0: 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市面上呢，也不是很多。目前来讲啊，这还是一种新兴的高端的一种营养素，生产技术呢，也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如果说您想买好一点的神经酸，我的建议还是选择进口的，因为国外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比我们国内要早，而且技术方面呢也相对更加先进和成熟一些。嗯，
1: 好的，明白了。那李东，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安然他说，冉老师，您跟我妈妈的年龄差不多，每次看您的节目呢，我都会想到我的妈妈。嗯，我总觉得吧，我很对不起她。我妈呢就我一个孩子，当初呢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妈她是希望哈我能考我老家的大学，能离得近一点。但我那时候吧，怎么说呢，心高气傲。我偏偏呢就是报了那个南方的大学，这离家呢就很远。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在南方呢找了工作，也成了家。现在吧，就是一年也只能回家个一两次，看看我妈。上次回家发现呢，我妈那个腿上啊、胳膊上啊，是青一块紫一块。问她你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她说不记得呀，不记得摔过跤啊。她原来她那个门锁啊，是带那个摄像功能的。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呢她在家门口就摔倒过。但是呢她说她不记得。冉老师，您说我母亲这是不是脑袋出什么问题了？她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很担心，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呀？
0: 这位朋友，我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住的离妈妈这儿很远，但是心呢离妈妈却很近，所以您呢也别太责备自己。你妈妈的这个情况呢，我分析啊，有可能呢，一个是年纪大了，我们的脑部啊，有点脑萎缩的现象，这个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小脑，使人呢出现就走路的不平衡，就老是高低不平不稳，这就会出现摔倒的现象。同时呢，这个脑部神经萎缩呢，还会让人的短暂记忆力受损，就回忆不起来我之前发生的那些事儿。那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你先带妈妈到医院去看看。
1: 那罗老师啊，是不是她这种情况也可以吃点神经酸呢？
0: 说得很对，如果说这位朋友你的妈妈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那确实有助于激活她休眠的神经细胞，并且修复疏通堵塞的神经网络，这样记忆力呢，还有运动的协调能力呢，都会有所恢复。不过呀，这个神经酸啊，作为一种专门的营养补充剂，它的提取技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相当稀缺。那么现在市面上虽然能够看到了，但是产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那些高品质的神经酸，这就使得神经酸它这个价格就很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到底想给不给妈妈用这种神经酸，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因为它比较贵啊。行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叫暖心。他是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
0: 好，
2: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我在电视上看您讲到那个神经酸，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我这人本来没啥愁事，就是有个儿子吧，今年35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前段时间我儿子领了一个女孩来家里吃饭，把我高兴的，赶紧张罗做饭呢。但是我把汤端上桌的时候，因为手不停地抖啊，汤洒了一桌子。我这手抖是老毛病了。后来我把这事儿都一个老同学说了，他说他有段时间也手抖，不过他儿子从国外给他寄了点神经酸，用完好多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呢，这神经酸怎么买呀？我也想用用啊。
0: 这位朋友啊，当妈妈看到儿子领来儿媳妇了就特别高兴啊。

0: 你刚才问我的这个神经酸怎么买呢？我目前知道的途径，也就是一些大型的那个店，大型店可能会有，网上应该也有，不过质量上呢不太好把控。您说的这个手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四肢的运动、手脚的活动，它们都是受大脑神经支配的，所以当这个神经网络它不通了，大脑传过来的信号传递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手脚就可能出现不由自主的这种震颤。那么当神经酸作为脑神经当中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就有修复神经网络的作用。所以您那位老同学用了神经酸以后，哎，他自己就觉得很不错呀。那么再一个，他用的是国外的神经酸，可能这个品质就会更高一些，因为神经酸产品从发现到研究，国外都做得比我们国内要早，那他们的技术应用呢也更加要先进一些。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买神经酸的话，我建议你首选呢是选择进口的，当然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会贵不少，但很多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同时呢，这个脑部神经萎缩呢还会让人的短暂记忆力受损，就回忆不起来我之前发生的那些事儿。那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你先带妈妈到医院去看看。
1: 那罗老师啊，是不是他这种情况也可以吃点神经酸呢？
0: 说得很对，如果说这位朋友你的妈妈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那确实有助于激活她休眠的神经细胞，并且修复疏通堵塞的神经网络，这样记忆力呢，哎，还有运动的协调能力呢，都会有所恢复。不过呀，这个神经酸啊，作为一种专门的营养补充剂，它的提取技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相当稀缺。那么现在市面上虽然能够看到了，但是产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那些高品质的神经酸，就使得神经酸它这个价格就很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到底想给不给妈妈用这种神经酸，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因为它比较贵啊。行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叫暖心。他是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
0: 好，
2: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刘老师你好，我在电视上看您讲到那个神经酸，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我这人本来没啥愁事，就是有个儿子吧，哎呀，今年35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前段时间我儿子领了一个女孩来家里吃饭，哎呀，把我高兴的，哎呀，赶紧上楼做饭呢。但是我把汤端上桌的时候，因为手不停地抖啊，汤洒了一桌子，哎呀，我这手抖是老毛病了。哎呀，后来我把这事儿跟一个老同学说了，他说他有段时间也手抖，不过他儿子从国外给他寄了点神经酸，用完好多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呢，这神经酸怎么买呀？我也想用用啊。
0: 这位朋友啊，当妈妈，看到儿子领来儿媳妇了就特别高兴啊。你刚才问我的这个神经酸怎么买呢？我目前知道的途径，也就是一些大型的那个店，大型店可能会有，网上应该也有。不过质量上呢不太好把控。您说的这个手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四肢的运动、手脚的活动，它们都是受大脑神经支配的，所以当这个神经网络它不通了，大脑传过来的信号传递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手脚就可能出现不由自主的这种震颤。那么当神经酸作为脑神经当中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就有修复神经网络的作用。所以您那位老同学用了神经酸以后，哎，他自己就觉得很不错呀。那么再一个，他用的是国外的神经酸，可能这个品质就会更高一些，因为神经酸产品从发现到研究，国外都做得比我们国内要早，那他们的技术应用呢也更加要先进一些。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买神经酸的话，我建议你首选呢是选择进口的，当然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会贵不少，但很多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盛夏而至，夏日悠长，小暑节气，福建气候特点是晴热少雨，常常出现热雷雨。咱们具体来看看，像是九号这天，全省大部是多云的晴热天气，南平的局部会有些雨水。十号，全省大部仍然是阴天，宁德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些阵性的降雨。但是到了十一号，在台风的影响之下，全省大部雨势明显，有中到大雨，中北部沿海一带会有暴雨，部分地区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那么气温方面呢，最近高温也是一直在持续，特别是我们省的中北部地区。省会城市福州来看的话，九号、十号这两天午后的最高气温仍然在35度的高温线以上，后期呢受到雨水的打压，炎热会有所缓解。那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

十号起风力加大，中北部沿海最大阵风13到15级，南部沿海最大阵风9到11级，台湾海峡最大阵风14到17级，请做好相关方面的防范措施。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31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9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9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8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9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9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9度。莆田早高峰多云，30度。平潭早高峰多云，29度。昌吉州阴有小雨，27到23度。昌都阴有小雨，28到14度。台北晴转多云，30到25度。台中多云，35到24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2: 大上海越快上黑暗世界了。
3: 八千里路云和月，7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1: 还啰嗦什么？做了他！
0: 说，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2: 要杀要剐随你，那个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0: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3: 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4: 你动手吧，
0: 你们走吧。
3: 不杀我们？
0: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2: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
0: 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这这，
2: 哎呀，这，哎呀。

0: 保佑，菩萨保佑，
1: 站住！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啊，不要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2: 干娘，
0: 金莲，
2: 你怎么样了？
0: 金莲，
2: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0: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2: 干娘，干娘，
0: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2: 干娘，
0: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2: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0: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2: 干娘，
0: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0: 走走。小二，
1: 哎，
0: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1: 啊，七万爷，这边请，这边请。

0: 官爷，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断工一路辛苦，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
1: 三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
2: 快点！
0: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2: 大人。 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0: 稍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1: 请，
0: 来，
1: 请。
0: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有事相托。
1: 大人，你我素昧平生。
0: 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
1: 不敢，使不得。
0: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1: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监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0: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
1: 哦，哎呀，小的失礼了，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
0: 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1: 失礼失礼啊！
0: 坐，请坐。
1: 谢大人。
0: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1: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0: 陆某奉太尉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3: 太尉有事差遣。
1: 没错，
3: 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1: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
3: 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
1: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4: 还是薛端公聪明爽快，你们昨晚守酒，必须割取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那就谢大人了。很好，来来来，阿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先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哎，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洞上，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 衙门找不到，你就不了了之了。
5: 当家的回来了。
6: 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0: 这么多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的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哎，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追杀？嗯，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1: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
0: 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1: 谁呀？你说林教头，他怎么了？
0: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泽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1: 设下卖刀陷阱。
2: 二娘，不好！你那武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3: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武二兄弟？
4: 是啊，
2: 他吃了豹子胆了。
3: 众人之托，众人之志，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2: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3: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2: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
1: 啊，
2: 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武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1: 是啊，
2: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1: 是，别生气了啊。

哥，你在哪里啊，哥哥？

0: 想买给谁啊？
1: 我嫂子。
2: 呀，柳峰客栈，走。呀，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
2: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4: 哎，好嘞，好嘞。
2: 怎么这么远啊？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
2: 呀，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4: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4: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死
4: 九爷，
2: 真是。
4: 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
5: 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6: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5: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6: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

0: 一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冢京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老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生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1: 大哥，
0: 啊，
1: 对不住。
0: 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1: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0: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1: 那就告辞了。
0: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在阳谷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么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阿杂。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
0: 俺早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1: 你这个丧门深，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0: 哼！若有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
1: 你还能一一堵住，还啰嗦什么？
3: 上！
1: 大哥，小心！给俺上！
3: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1: 武松，放开衙门，有本事再打一百回合。
2: 太行三侠，你们名头够响的，可惜都没长脑子。
0: 我，你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催命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1: 武松，有本事放俺们，再分胜负。
2: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1: 武松，别走啊！
0: 武松，你这个畜生！
3: 武松，
1: 武松，
3: 过了你，
1: 回来，
0: 回来。
4: 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
2: 有人吗？有人吗？
5: 丹姐，
4: 阿弟，阿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吗？
2: 没事，丹姐，有酒有肉吗？
4: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6: 好嘞。
4: 来，先喝口水。
2: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4: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2: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鲁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
4: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2: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4: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2: 不用了。
0: 御上，御，御，御，御，御，
4: 进去。
1: 俺就不信，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都不过他武松。
7: 这第二场打架

0: 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1: 狗屁，老大，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0: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2: 全是狗屁。
3: 哟。<笑>嗯。
0: 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个力气活的吧？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3: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0: 哎，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3: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 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4: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0: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3: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
0: 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3: 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嗯，
5: 是武松。
3: 别动。
5: 都给老娘坐着！姐，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
3: 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头梦去吧。
5: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 然后再比划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还真想开开眼界。
3: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
1: 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5: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3: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二头三头。 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哎，
6: 酒来了！哎，
7: 菜来了！哎哎哎，
6: 我这酒里呀、啊，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7: 来，
3: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马倒了，做包子馅儿。
1: 啊！
8: 我是丧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3: 来，
1: 喝。
3: 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1: 来，五二敬你们，
7: 喝
1: 来。
7: 哎，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完。
3: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7: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3: 那你想说什么呀？
5: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从此不叫丧门神。哼，
3: 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5: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7: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5: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0: 嗯，没错，我二兄弟说的在理啊。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哼，
1: 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2: 啊？还有这句老话？
1: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
2: 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3: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峡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1: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湾。
0: 哎，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
4: 也当做老虎大呀！来来来，喝酒！来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嗯，怎么了，朱囊？不认识我了？
5: 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 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4: 衙门一切还好吧？啊，
5: 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嗯，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嗯

0: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嗯，
0: 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执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笑>
2: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0: 行了行了，先恭候私，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3: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哎，去吧去吧。二哥，二哥，进一步说话。哎，
1: 哎呀，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
4: 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哎，
5: 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4: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6: 多眼、
7: 多食、
8: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9: 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4: 消瘦，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贴。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

0: 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

0: 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

0: 笑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

0: 诺，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5: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1: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0: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1: 哎呀，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0: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2: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0: 二哥。

是叔叔，是叔叔回来了！开门！哥哥，嫂子，快开门！你不说把事情搞定了吗？哎呀，快点儿！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 不行，叔叔就在下面，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 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1: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
0: 比什么都重要。谢谢叔叔。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 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太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2月初就因命。

0: 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了。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小事理，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1: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棒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丹公，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叫一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吃。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0: 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辛苦了。
2: 来喝酒，
0: 来，好吧。兄弟，吃不行？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3: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0: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
1: 东哥，使不得，使不得。
0: 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0: 上路了，
1: 真辛苦啊。
0: 上路了。
2: 岳段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
3: 哼，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

0: 这么笨，看着贼佩君。这条破路你真难走，快点快点，
1: 快走快走。
0: 快点
1: 快走，
0: 走，磨磨蹭蹭，快点。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快点走。贼佩君，怎么着？
2: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0: 啰里啰嗦的，
1: 算了算了。